站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千教万教，教人孝悌，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呢，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在这个栏目当中，我们邀请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上一期呢，还有前几期啊，我们谈到的是《三字经》开篇的那一段关于德行的内容啊。
2: 是。
1: 这一段扎根教育在人的一生当中真的要从小抓起，而且特别重要。我们的节目内容将涉及到《三字经》里谈到的学习方法、学习内容。
2: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中华民族历代的教育啊，它是非常有次第的。从前面的这个《弟子规》可以看出来，它首先是也是扎根的是孝悌的教育，它是在家庭中养成，然后呢在学校里老师有教导，所以在德行教育这一块就前面的从孟母啊窦燕山到他后边的老师要教的要教育严格，
1: 对，
2: 到后面作为子女的我们要勤学，
1: 对，
2: 这个就是作为我们自身的一个要求。那这些都做到了呢，才可以去学习这个知识方面的。
1: 对，这个时候可以学习一些知识了。那学习的知识都包括哪些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三字经》当中的语句有：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事某文。这里其实也谈到了德行方面，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内容。
2: 你看他这个字眼儿，首孝悌，首
1: 就是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
2: 次见闻的次，
1: 其次。
2: 所以这个有这个先后的次第呢，在他们的整个教学的总原则上把握得非常严。您看汉朝的时候，他这个举官员的时候，他没说你的那个才艺有多高哈，他举的是孝廉。
1: 对，有个举孝廉这个制度，看谁比较在家里孝顺父母，把家庭关系可以处理得好。
2: 是。所以呢，像我们过去确实这个社会风气很好，
1: 对，
2: 整个的犯罪率也是不高，因为他的这个首先是从人的这个品性上为第一，
1: 对，
2: 来抓起，那这个之后呢，才开始戒闻，那戒什么呢？
1: 对呀，
2: 他就是说广阔戒闻，戒呢古今中外之事，
1: 哦，也就是学习一些文化方面、文学方面的知识，
2: 听了听闻圣贤的教诲，
1: 哦，听古圣先贤的教诲，
2: 能够明辨是非，能够明辨是非，
1: 其实他学的内容，我觉得也是教人怎么做人这些方面
2: 啊，实际上是再进一步的，就是开阔视野、扩大心量一个过程，
1: 后面还说到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这好像是给我们在讲一些数字，也就是数学方面的知识。
2: 对，他这个是知某数。当时看这个，哎，很简单，知某数，原来就知道十百千万之数。其实一到这个世界呢，看到很多这个物品都是有数的，比如说现在我们桌上有一本书。
1: 对。
2: 然后一把椅子。
1: 等等。
2: 这些都是小孩子在小时候就要教他的这些内容。
1: 哦，这个数学看来在生活当中也是很重要的。
2: 包括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妈妈叫我们去买一瓶酱油，买一袋盐，
1: 对，
2: 我们还要懂得拿了钱怎么样去付钱，然后找钱，找回来了以后呢，还要如数怎么样的交给母亲。
1: 对，其实这也渗透着一些生活方面的内容了。
2: 是。实质上这个数呢，如果推得深一点的话，它还有阴数和阳数。
1: 哦，阴数阳数是怎么回事呢？
2: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
1: 奇数和偶数吗？
2: 是你很厉害。嗯，是，男的就是说选择一般都是这个阳数。哦，阳数，你比如说我们的节日里面有个九月九。对，九是阳数啊。阳数，所以这一个日子又叫重阳节。哦，两个阳在一起。是啊。啊，端午节呢，这个五月初五，这个五也是<笑>

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过去学数学由二进制的，对，但后来就是我们在不断的开阔的时候，西方的这个数学引进来是有十进制的，对，这样子慢慢来。那二进制的呢，就是像易经里面的，它就是一种二进制的这种方式来做数的推理，推理出很多很多的这个意想不到的东西来，是这样。
1: 也就是说数数，所以说数字在中华文化中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有这些偏好的一些
0: 这个孩童啊，或者是这个人名啊，他们在这一方面呢进入深入的研究，所以也创造出另一个学科，让我们就是觉得这个数呢在我们生活中确实是也是非常的深奥的，
1: 对，好像在八卦当中每个数字它也都有不同的含义，对应的不同的卦名卦象的，
0: 是，
1: 所以说呢这里面也提出来，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
0: 百而千，千而万，
1: 它也表示无有穷尽，所以这个数字呢，有生活中的运用，它也有一些就是其他一方面的推理的一个内容，这是数字给我们生活中带来的。
0: 其实呢，好像很多小孩子会背了以后啊，他并不一定马上就知道这里面的意思，
1: 那背和理解呢，您觉得就是如果是不理解，就是去读诵然后熟读成诵，这对小孩子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个读诵了之后呢，在以后的过程中他慢慢会意会到，那现在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特征呢，就是适合于这样的一个无意识的记忆啊，不断的吟诵，这样对他自己对于一个音韵上啊，就潜移默化有一个影响。
0: 哦，也培养他一个语言的美感，我觉得韵律的美感，
1: 是他在这个整个的内容的编排之中，我们也感觉他是押韵的，
0: 对，
1: 他其实是三字一句，几句就可以成为一首小诗一样的。你看，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是某文，这个后面的押韵呢，然后成一个小诗一样，这样其实对小孩来说读这个经典呢，不只是三字经，其他经典
0: 也是这样。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就是从小孩子入幼儿园开始接受教育开始，孝悌提到的比较少，这是比较遗憾的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些经典里面呢，它提到的是非常多，实质上就是我们也在想用这种方式可以补足我们这一块，因为国家也是非常的重视这个
1: 教育这一块，特别是德性这一块，我们一直也是在提倡德源，现在也是在特别要扎根孝悌的一个教育，
0: 对，因为可能现在每家每户的孩子都比较少，都是独生子女嘛，
1: 是，
0: 所以呢家长对孩子的关注度可能都比较高，
1: 是的，
0: 这就导致了好像全家人围着一个小孩子转的局面了，但是我想我们家长还是要有这个警惕性<笑>
1: 就是要培养孩子感恩心，然后呢从感恩心开始升起他的孝悌心，
0: 是，还有就是说特别关注孩子呢能够跟同龄人的相处，看他能不能互相的包容，然后互相共进啊，两个人在一起应该怎么样的这个进退啊，特别是孩子跟长辈之间的，
1: 现在有很都成为朋友，像兄弟姐妹这样，那也可以演绎这个替道，这也非常好，还有表兄妹啊，兄弟之间，堂兄弟之间都可以，还有同学之间，都是在演绎这个替道，
0: 对，
1: 这个三字经在这一个学识这一方面呢，它确实是包罗万象，那我们接下去再

0: 那后面呢可以涉猎的内容是真的是相当的多。接下来还说到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1: 三才者天地人呢是说这个天地人组成这么一个宇宙的一个空间呢，它这个天就我们人是生活在天地之间，怎么样呢学习天地之德。其实我们每天呢就是抬头看天哈，其实是我们都在这个天像一个盖一样，就是天赋万物啊。对，
0: 他没有因为我们是好人，哪个人是坏人，他就是我盖着他，他是坏人我就不盖他。天地没有分别，地也是这样啊。
1: 对，
0: 就比如说我们在那里哈，小孩撒一泡尿，在上面他也没有厌弃你，
1: 对，
0: 你对他怎样他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反应。对，应该说学习天地的这种没有，
1: 包容性，没有分别心，
0: 是那种包容，那种厚重度。
1: 所以有一句话叫这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对，这一经中的一句话吧。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希望我们人呢学习这个天，它能够运转运息啊，没有停息的时候。你看在天上的这个太阳啊，月亮也是一样，太阳东升，东升的时候它没有说这个时间段我想赖一下床，我不起来了。对，
1: 太阳公公是不可能这样的，否则的话我们地上的人见不到光明了。是，所以它是这个每天都是东升啊西落，
0: 天地是四时不特啊，也就是它是有常的，就是不会因为任何情况的改变而改变，
1: 就是太阳的东升西落呀，一年四季的更替呀，昼夜的变换呀。
0: 是啊，天的精神就给我们带来这样自强不息，就自强不息，就自己呢不断给自己提升个要求。所以呢过去就不提倡那种比，所以君子呢就是之间呢不是以比，他是以这种自我的要求的不断的提升啊，提高达到的境界，所以是没有封顶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跟别人比，只是看准自己，不断的在德行上要求自己，
1: 提升就可以了。所以他这种心呢，是很宽阔的，学习天的德啊，他是非常的高广，他就做天才，那时候就理解到什么叫天才，原来天之才就是在于他的这个自强不息，还有一个就是广博的心胸，能包容万物，
0: 是，
1: 这是天之才了。那地呢，地是坤，
0: 君子以厚德载物。要非常的忠厚，同时呢要能够承载万物。
1: 是了，能够承载万物。你看呢，这么多山啊，这么沉重的压在这个大地上，大地它都能够承载。我们人呢就是站在这个大地上啊，感受到它呢还有一种母亲的那种孕育生发，万物都能在它的这个广博的胸怀里头
0: 成长。你看那个草木各种各样的花卉，有灌木啊乔木啊，这些丛林啊这样成长，可以说是它的厚重，也是我们作为人呢应该学的。所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学习大地厚德载物的精神，做人呢也要厚道一点，然后再学习天空，让我们具有像天空一样广博的心胸。好，我们今天的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谢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先人的智慧和血汗交织锤炼成华夏5000年文明，代代相承展现国风，延续传统点亮心灯。敬请收听圣人故事。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昭公自毁。鲁昭公流亡到齐国，齐景公问道：“你年纪很轻，何至于如此呢？”昭公悔恨地回答道：“在我年少的时候，人们多爱护我，我不能够体察感恩。 人多见证我，我又不能采纳改进，因此内无辅助之事，
0: 外无辅佐之臣，内外真正能辅助我的没有一个人，谄媚阿谀的却又很多。这种情形就像秋天的蓬草一样，其根孤立，枝叶虽美，秋风一到就根拔叶脱了。齐景公听了也很感慨， 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转告了晏子，并且说假使能让他再返回自己的国家，岂不就成为像古代贤君一样的人了吗？晏子听后却回答说，不是这个说法，愚昧的人多懊悔，不孝的人自以为贤德， 这就等于溺于水中不问深浅，迷失道途却不问路径。一旦陷溺水中不能自拔，然后再探问深浅，迷失道途已经不知方向，过后再问路径，这就好像国难临头了才急着铸造兵器，喉咙噎着了才急着掘井取水。 纵然是极力从事，但为时已晚，已经来不及了。昭公流亡国外才开始悔悟，然而已是悔之莫及。想想我们在生活中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当惨痛的后果呈现了，才开始后悔曾经的过错，可是结果已成定局， 追悔不及。愚昧之人多懊悔，愚昧的人常常在过后才来抱怨曾经的错，懊悔过往。可是悲痛之余，只是感伤过去，却不知道奋发起来，把握当下，在现在真诚地改过。因此，不久之后又为今日的过错 继续懊恼，如此不断的犯错又不断的懊恼，人生的时光就在这懊悔中流逝了。有句话说，行孝不能等，行善不能等，改过也同样不能等。千万不可以认为时间还早，以后再改。 当没有一颗勇猛坚决之心，纵然过了十年，恐怕连一个错误都改不掉，到铸成大错，那也只有空留遗憾了。人生易逝，当我们知道了自己的过失，就当力求改过，向着正确的道路去走，不可悠悠放任，随顺习气。 古来有“言子不贰过，曾子每日三省其身”的故事，正是时时警惕、日日反省的改过之心啊。圣贤道德如此高尚，尚且每日谨慎小心，我们又怎能不加警惕、知错即改呢？

学。

太阳穴刮上眼眶。

0: 风家教话传承。
1: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2: 哎，来了，
3: 来了，来了，来了！
4: 自古以来啊，孝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5: 妈，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1: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2: 乖，真是好女儿。
0: 好孩子，给你点赞。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0: 听众朋友，让我们与圣贤同行，欢迎您来到今天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我们首先为您安排的栏目是经典解读，让我们在这个栏目里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共同来学习一部蒙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上一期呢我们讲到了守孝悌，赐见闻，知某恕，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三才者天地人。是，那其实呢这个天我们说有一句话叫天无私父，
0: 天无私父就是他不会有一点点私心，对他偏爱的人多照一点。对，盖他一点，对，多照顾一点。那还有一句话叫地无私在，地也不会对哪一个人有偏私，多承载一些他的重量。是的，是的。还有一个日月无私照。哦，日月普照大地，也不会有任何的偏私。是，所以我们人呢学习这个天地之德呢，有一句话就是说圣人无私心。 就是说天地人其实这个人可以与天地同在啊，可以与天地相通的，这样的人是圣人啊。
1: 啊，是啊。所以您看那孔夫子也是一样，老子也是一样啊，孟老夫子也是一样，他都是从开始到现在他的生命一直到现在没有断过，那跟天地好像是同参啊。
0: 有一句话叫与日月同辉，圣人的光芒与日月同辉，
1: 是这样的。我们人 应该就学习的是天地这种精神，然后能够呢承载万物，有一颗包容所有一切的这颗心，人才能够与天地呢共同站在一起，才能成为万物的灵长。
0: 哦，其实这是对我们人类自身的一种自勉，
1: 非常高的一个要求应该说。是，但是我们也非常的这个荣耀，感觉自己能够与天地 站在一起。对，当我们想到我们是与天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内心既要有一种谦卑心，同时呢也要有一种见贤思齐的心。所以他们说这个人呐其实跟天地确实也是相应，他说长相也是跟天地相应。
0: 为什么呢？
1: 你看我们头是圆的，
0: 对，有点像天空啊。
1: 嗯，对。然后我们的这个脚也是方方的，跟地也是这个相应。哦，所以我们的头呢叫天灵盖。<笑><笑>
2: 我们的脚足踩在大地上啊，看来这个很简单的字面背后有很深广的意蕴。
0: 是，接下来是三光者日月星，三光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2: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
1: 迈向幸福人生。三光就是日月星，是吧？是，在天上的能够放光的三个，一个是太阳，还有月亮，
0: 星星，
1: 还有星星。这个星星是指的是恒星。哦，恒星。嗯，能够发出这个光芒来。那月亮呢，它是反射太阳的光，在夜间的时候给我们做照明。 我们说这个日呢又称为太阳，
0: 对，
1: 它是阳中的一个达到鼎盛的一个对我们的地球有息息相关的一个物体，应该是这样子讲。那月亮呢又称为太阴，所以这个星星呢它是辅助于月亮呢夜间的时候给我们做照明。
0: 那么三纲者君臣义，三纲就是古人所说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1: 还有一个是君为臣纲。 这个纲呢挺有意思的，它是怎么样的？您看这个纲它是什么旁呢？
0: 绞丝旁。
1: 是，绞丝旁。然后旁边您看这个就是一个网，是吧？嗯，
0: 对。
1: 它这个纲啊，就是其实就是一个网。哦。然后这个纲是什么呢？就是网的那个上面呢，有一条绳，它这个只要一收，纲就小了。
0: 如果他这个一放呢，刚啊，他那个绳子一放，刚举木张有一句话。对对对，是刚举木张。
1: 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代表着它是这个社会中的三种关系，非常重要的三种关系。
0: 可能就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网，这三个方面的关系呢，是主要的内容。
1: 我们人际关系纷繁复杂，但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 君臣的关系，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对，是。
0: 君臣呢，用我们现在来说，就是领导和被领导，
1: 下属之间的关系。嗯，
0: 父子呢，那也很自然，
1: 对，有夫妇呢，必然有父子，
2: 对，
0: 先是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以后有君臣，其实它这里有倒过来的。
1: 哦，就是前面说也顺，
0: 倒过来说也顺。
1: 嗯，这个三纲呢，它是这样的。
0: 三纲呢，它不是我们特定把它定出来的，
1: 嗯，
0: 它是自然形成的。
1: 哦，它也不是我们老祖宗人为定出来的，它自然而然就存在这样三种关系。
0: 对，你看人就是有了夫妇，夫妇之间结合之后，他就会有下一代。
1: 对，
0: 下一代不断的繁衍居住在一起，
1: 嗯，
0: 它必须要有规矩，
1: 对，
0: 又有一些那样或这样的一些组织，
1: 嗯，
0: 啊， 因为人事生活在群体里面的，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就是必须要有个组织者，有组织者，然后还要下面的一些这个听从者，这样才能使得这个团队能够更加的和谐，所以就形成了君臣关系。
3: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 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 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 1990年 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
0: 那有人认为啊，就是比如说三纲，有人会认为这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因为比如说讲到就是很多这个具体三纲的内容，三纲五常的内容的时候，有的人就对他提出了批判。
1: 是，
0: 不知道您是怎么看的呢？当时看到这个也很震撼，因为之前也是说，哎，这个话题很难讲，然后当深入的去追究这个纲字的时候，
1: 然后再看这几个关系为什么过去的人把它提的那么重要，确实在我们人际交往中这几个呢是最主要的，也很多人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误解，应该这么说是不理解。哦，在我不理解的时候，我也觉得，嘿，这个我是不想去接触的，因为之前都是在一个否定的一个状态，但是去理解它，去看看它深究它里面的一个内涵。
0: 对，那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对我们传统文化中不太熟悉、不太理解的东西呢，先做一个客观的研究，去了解和学习它，完了以后再做出自己的判断。
1: 是，
0: 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也就是说呢，作为君臣、夫妻还有父子，他们之间呢也都是有相互要尽的责任和义务的啊。
1: 是的，
0: 作为丈夫来说呢，是夫和。
1: 然后父顺，因为丈夫对太太来说有情义、道义、恩义、
0: 那妻子对于丈夫呢，也是要尽到我们的女德、妇德，也就是是吧？是是是，两个人呢，从不同的家族里出来，然后组合成一个家庭，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姻缘哈。
1: 对，
0: 所以呢，共同的来经营是不容易的。
1: 两个人还要进行一个磨合的一个过程，然后还有下一代的一个教育的过程。其实呢，当我们做女性的，把自己呢比喻成水，也用一个水的心去跟家里每一个人相处的时候，自己就会变得特别的柔顺。一个特别柔顺的人，我觉得周围的人都可能跟我们会相处得很好。
0: 这个柔顺呢，其实女生呢，在外表上表现出来柔顺，其实她内心是非常有韧劲的。我们中国的女性就是这样，我们从我们的母亲，包括我们的这个奶奶的这些身上哈，她们也是经过很多的波折，这样子的一直呢来照顾家庭，付出。
1: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女性呢，她一直是默默作为一个护持家庭的一个主导者在进行，是非常的难能可贵的。后面呢还说到约春夏约秋冬，此四时运不穷，约南北约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0: 讲到了春夏秋冬南北四方，你看现在是在夏天的时节，我们的衣着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变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春夏秋冬呢是一个阳的变化状态，就是在太阳呢它这个跟地球的这个运转的一个过程中，所以它呈现的阳的不同状态。你看在春天的时候，就是阳气开始往外发的时候就春生，
1: 然后在夏天的时候它这个阳气往外发的最厉害，所以叫夏长。然后秋天的时候这个阳气开始往回收了，慢慢的往回收的，所以就秋收。冬天的时候这个阳气完全的闭藏，所以叫冬藏。原来是这样来的。然后我们的这个大地呢随着这个阳而不断的有变化，你比如说这个草木都是这样哈，所以也是在随着这个阳呢开始春生、
0: 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四时对我们的人的生活来说呢是息息相关的。作为我们人来说呢，这个春天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心情比较舒朗，
1: 对，这个时候呢多出去开始寻找新的机会去发展事业。对了，就生意啊什么的，
0: 是生机勃勃。我们又说春天就是生机勃勃，就是 你看鸟儿啼叫这个时候要出去走一走，这个时候不发脾气。春天的时候建议大家是不发脾气，然后以舒适的心去面对周围的环境，也让我们的这个内心的情绪呢顺应外在的天地宇宙的变化。然后呢夏长，
1: 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炎热，我们很容易产生的一种情绪就是烦躁。所以这个时候也能够不随外境所转，能够把内心也是可以调和，有一句话叫心静自然凉。是的，是的。然后在秋天它是有一种肃杀之气，有一句话是说秋是悲嘛。
0: 对对，好像感觉到秋天呢人的情绪容易忧郁，
1: 特别是男士的，容易伤感，所以会登高来这个
0: 藏了，要藏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不宜特别的把自己的一些能量外发，一待呢来年的春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好的来把自己的能量散发出来。所以冬天藏不好呢春天就没过得好的日子。这四季都是有很大的一个相关联的内容。其实我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人可以多向自然学习。
1: 我觉得大自然，比如说小树啊小草啊小花啊，还有那些动物，他们是严格的按照这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顺序我觉得在调整自己。是的，是的。所以四季呢除了情绪上面以外还有吃的东西它也是非常的这个讲究的。吃的时候呢比如春天有春天的这个食物哈，有水果啊蔬菜，那么
0: 夏天也有，秋天呢冬天都是。所以根据这个时令的这个蔬菜啊水果，我们人呢吃了以后呢对身体就有好处。所以春夏秋冬对我们的人的生活可以说至关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很多比如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能吃到，如果要自然长大得到七八月份才熟的菜，那也就是温室大棚里的，或者是外地的南方水果运到北方的春天来吃，这样是不是对身体也不会很好？
1: 最好能够吃最自然的，这样子对身体会非常的有好处。那有人说这个最自然的还要长的这个蔬菜啊，还要离自己的这个所居住的地方呢不要超过太远，也是在自己附近栽种的这些蔬菜。
0: 嗯，好，那希望大家呢也通过学习三字经更多的了解一下我们传统文化当中养生方面的知识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和情绪。那我们聊的三字经当中涉及的中华文化的内容真是特别的开心，聊得不亦乐乎。但是呢我们要把快乐分给明天一点啊，下一期的节目我们继续请于老师就三字经接下来的内容跟大家做交流和分享。好，谢谢于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
3: 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景公登鹿寝台不悦。鹿寝之台建好之后，齐景公有一次要登鹿寝之台，可是因为台高坡陡，景公体力不济，还没走上台顶就坐在石阶上休息了。景公觉得很辛苦， 于是满脸不高兴，埋怨道：“为什么造这么高的台子，走起来叫人疲惫不堪呢？”晏子听到便借机劝谏说：“君上想要节省体力，就不喜欢抬高，可既然下令建造高台，就不要怪罪别人呢。如今抬高有罪，抬低了也有罪， 敢问如此要求人行吗？古时建造宫室目的便于养生，不以奢侈为风尚，所以简于己身，勤于为民。到了夏代，国力衰微，夏朝的国王桀被德乱行，造玄宫玉阙，殷朝衰微，君王纣 建造琼宫灵台，都是极力崇尚奢靡，以为造得越大越气派就越好，结果遭到了国灭家亡的惨剧。如今国君认为台造得高有罪，造得低了也有罪，比较起夏桀商纣，难道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吗？ 百姓穷尽财力却还是不能免于罪过，晏婴生怕国家危在旦夕，而君上也不能享受太平啊。景公一听有所领会，说你讲的真是没错，真是耗费了钱财又劳累人民，还以为毫无功劳，从而又去抱怨他们，这实在是寡人的罪过啊。 如果不是先生教诲，怎能守得住国家呢？于是景公走下鹿寝，再三拜谢，当日不再登台游乐。齐景公登台游乐，却因为台高坡陡，登不到顶上，心里便不高兴，以至于动气责人。然而建造高台是景公的命令，而今嫌台太高也是景公的说法， 如此矛盾的意思的确会叫人无所适从。百姓辛苦营建鹿寝之台，景公不但体恤不到劳民伤财的付出，却因为台太高就埋怨人。如此百姓听闻会有什么感受呢？不能体恤民心，体察民情，又怎么能够得到民心呢？然而景公这个时候 并没有发觉自己有错，还真的以为是台建得太高的缘故。等到晏子指出问题时，他才恍然大悟，也因此自我警醒，感谢并接受了晏子的劝谏。想一想我们自己，不也在无意间会犯下这样的错误吗？ 遇到不高兴或者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自觉地便要去找别人的过失，甚至觉得就是别人的错，却少有能直下承担，反观自己，主动扛起责任的。当一个人时常责怪他人，把责任向外推，时间一久，纵然是好朋友，也会渐渐地疏远。 而如果我们身边没有善友的及时提醒，自己又迷惑无知，在怨天尤人的泥潭中就会越陷越深，从而孤立起来。 景公有幸有燕子在旁边常常提醒，使他能立刻觉察到自己的过失，从而反省改过。于是燕子真不愧是景公的正臣益友。如果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遇到直言归过的朋友，那也不愧是我们人生中的良师益友啊。
2: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我来打119。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将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4: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5: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哎， 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
4: 盲行不安全。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 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3: 打开车窗，聆听生活，随时随地感受。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元上都遗址小雨13到21度，贝子庙中雨15到24度，蒙古韩城中雨14到23度，乌兰舞台景区中雨13到22度，乌拉盖九曲湾中雨14到22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中雨13到21度，乌拉盖野狼谷中雨12到20度，泰布斯旗御马院小雨12到21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小雨16到28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小雨15到27度，多伦湖景区小雨12到22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小雨12到21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中雨15到24度，巴彦胡硕镇中雨15到23度，乌里亚塞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5度，巴拉嘎尔高乐镇中雨14到23度，别利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曼都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到27度，二连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8度，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6到27度，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4度，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宝昌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2度，上都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到22度，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到23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长无拥堵。继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兴阳收费所至三阴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继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中国人自己的路程。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粮烹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1: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2: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3: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4: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5: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
2: 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火灾逃生常识。遇初级火灾，要第一时间采取措施予以处置。可使用的器材有消火栓、灭火器、灭火毯、水、沙土等。火灾情况不明时，要正确判断自身所处位置，做到小火快跑、浓烟关门。位置判断，火上云下时迅速逃生，火人同层时见机行事，火下人上时务必谨慎。一旦逃生通道被浓烟封锁，切忌慌不择路，以身犯险，应立即撤回室内，利用湿布条等封堵门缝，迅速报警，固守待援。预防为主，生命至上，习惯安全，人人消防。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行了。哎，姐，有免费赠，来领一趟。
1: 真送啊？
0: 真送。我们超市做活动，只要你帮我们填好这个表，这余额就送您了。哎，
1: 行吧。怎么家庭成员的信息也要填啊？
0: 您放心，这个呀是市场调研，我们核实好身份信息后，后续做活动啊也方便送一些小礼品给您。
1: 啊，好的好的。
0: 哎，姐，再送您袋大米，还需要您拿着身份证拍个照，证明这些赠品啊您已经领取过了，我们也好做资料留底嘛。
1: 这，
0: 哎，姐看我，哎，笑，好看，来，哎，好看。
2: 你以为你什么都没有给，你得到了一桶油一袋米，其实你付出了更重要更值钱的个人信息，你呀亏大了。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常用信息看似没那么重要，一旦被不法分子掌握，会产生很多安全问题，比如被各种电话骚扰，或者强行上门推销，让你和家人不胜其烦。如果这些人掌握了你的身份信息和家庭成员信息，就可以实施欺诈犯罪，比如冒名办电话卡，给你家人打电话说你出事了，让他们转账，
3: 妈出事了，
2: 来实施诈骗。或者给你家人发诈骗短信、病毒链接，套取钱财。所以，家人信息千万不能透露，很可能会给他们带去隐患。

可不是简单的拍照留底，这个举动等于把你的肖像和身份证都拱手送给了陌生人。这些人很可能会利用你的肖像去做人脸识别，配合你的身份证信息拿去办信用卡、申请贷款、注册账号、注册公司等，一不小心你就欠下累累巨债，倾家荡产。个人信息泄露危害巨大，所以我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不要轻易相信各类免费送活动，对问卷调查、购物抽奖等活动保持警惕，更不要随意填写个人信息，保护自己的肖像不被陌生人获取。二，对于陌生人发送的链接、地址、二维码等，需保持警惕，不要随意点击或扫码。三，如果担心泄露了个人信息的，可以去国务院小程序查询自己名下的电话卡，如不是本人使用的号码，要及时让通信运营商注销。免费赠送莫上当，个人信息有保障。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

百篇，故事发生在风雨如晦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1934年11月，一支纪律严明而又富有朝气的铁血军队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历时整10个月，孤军远征近万里，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独立完成长征。这支部队就是以小红军著称的红25军，它的主要战斗力量是由鄂豫皖苏区烈士的遗孤和红4方面军远征留下的子弟组成。长征中，他们以英勇顽强的战斗力和朝气蓬勃的青春活力，赢得了小红军的崇高美誉。1936年，莫斯科共产国际杂志第7卷登载的中国红军第25军的远征描述道：中国红军第25军的荣誉犹如一颗新出现的明星，灿烂闪耀，光北四表。以青少年为主的红25军长征中每到一地，老百姓都把他们称为小红军、童子军或娃娃军。小红军中8、9岁至12、3岁的少年儿童当有数百名之多，而大多数战斗员的年龄只是从13岁至18岁。在那段永远难忘的峥嵘岁月中，他们前仆后继，一往无前，把鲜血抛洒在长征路上，把胜利书写在中国大地上，把苦难和牺牲留给了自己，把美好和希望留在了人间。数以千计的小红军，每个人都有一支生命的摇篮曲，都有一首战斗的抒情诗。他们的故事就像空谷中的泉鸣，呼啸于群山中的松涛，或涓涓切切，委婉动听，或黄钟大吕，激昂慷慨，说也说不尽，道也道不完。第1集，一把小马刀。一把小马刀，他静静地躺在纪念馆的橱窗里，再也发不出铮铮啸鸣，再也展露不出寒霜银芒。刀身已是锈迹斑斑，刀刃已经卷了，不再闪亮。

0: 耀眼，但他默默地一如既往地怀恋过往。那段血雨腥风的峥嵘岁月，一个勇敢无畏的红军战士，一个情深意重的好伙伴。在红二十五军的队伍里，有不少来自河南新县、湖北红安县的红小鬼，他们的父兄大都是跟着吴焕先参加革命的战士。他们满怀着对旧世界和反动派的仇恨，跟随着父兄的足迹参加了革命。他们一路上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在枪林弹雨中用鲜血和生命奋力开拓着一条通往解放和幸福的道路。吴小锁就是其中之一。红小鬼吴小锁和军领导吴焕先同姓，年龄又小，所以吴焕先对他非常怜爱，以各种方式护着他，不让这棵幼苗受到伤害。一次部队在战斗中缴获了一把小马刀，弯弯的，细细的，二尺来长，刀光闪亮，轻便灵巧，又实用又好看。吴焕先非常喜欢，就把这把小马刀送给了机灵可爱的吴小锁。他语重心长地对小锁说，
1: 小锁，你要用这把刀闯出一个新世界来，过上新生活。
0: 吴小锁高兴地接过刀，大声地说，
2: 政委，您的话我记住了，我一定要像您一样勇敢杀敌，为咱红军争光，为天下穷人打江山。
0: 说完话，吴小锁迫不及待地接过那把小马刀，前砍后刺，左劈右杀，还嗖嗖嗖地接连挽了几个刀花，舞来舞去，得意极了，脸上更是乐开了花。从此这把小马刀就成了吴小锁的好伙伴，吴小锁对他爱不释手，有空就把小马刀擦拭得静静的，打磨得亮亮的，光可见人。他行军时背着他，听故事时抱着他，睡觉时枕着他，训练时握着他，冲锋时举着他，甚至睡梦里还梦着他。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这一年吴小锁只有13岁，可他已是一个有了几年军龄的红小鬼了。他身材瘦小灵活，聪明伶俐，机智勇敢，长征中经常化妆外出侦察或到敌后执行任务，总能出色完成。打仗时他也非常勇敢，总是往前冲，一有闲暇他就追着红二十五军经理部老经理吴维如给他讲故事。他认识的红小鬼很多，比如一脸稚嫩8-9岁的小开子熊开先，他可是躲在共济处战时父亲熊发龙的行军锅中被背着长征的。还有11-12岁的匡淑华，人们都叫他可爱的小兄弟，总是跟在堂哥匡占华的后面，两条小腿晃来晃去，嘴巴可甜了，见人就喊哥哥，逗得大家开心极了。部队休息时，小锁总是带着两个弟弟玩，他们一见到小锁背上闪闪发亮的小马刀，就馋得眼睛挪不开地方了，老是央求着小锁哥哥把小马刀拿下来让他们看一看，握一握，玩一玩。小锁拿给他们后，他们爱不释手，还抓在手里挥几挥，喜欢得不得了了。每当这时，吴小锁就非常得意。熊开先的父亲熊发龙是个剃头匠，他常常在部队停留期间在驻地支起理发摊子，把理发剪子和剃头刀磨得锃亮，一边娴熟地为战士和附近的老乡们理发洗头，一边打开话匣子和大伙说说笑笑，聊个不停。这个时候吴小锁、熊开先和匡淑华就特别忙碌，也特别高兴， 他们忙把借来的凳子、椅子、桌子摆在空地上或院落里，把茶碗摆上桌，把开水烧了一锅又一锅，给前来理发的老乡和战士们端茶递水，为大家服务。一时间，欢声笑语不断。而匡淑华的堂哥匡占华是炊事班班长，一到宿营地就要支起行军锅为大家做饭，三个小伙伴也争抢着为炊事班干活。他们个头低，烧火方便，行军锅架好后，他们就忙着给大锅添柴火，帮忙洗菜洗碗。长征出发时已是初冬，他们的小手冻得像胡萝卜似的通红通红，但是仍然干个不停，所以大伙深深地喜爱这些可爱的小兄弟。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长征由豫陕边境铁索关进入陕南，在三要司这个地方与敌军打了一仗后，来到陕南重镇于家河进行短暂停留。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在鄂豫陕边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正在进行时，敌60师跟踪突袭而来，妄图全歼红25军。敌众我寡，四周噼噼啪啪响起了枪炮声，情况非常紧急。省委急忙终止了会议，军领导带头冲上了前线。残酷的于家河反击战开始了，久经考验的红25军临危不惧，欲变不惊，全军上下同仇敌忾，勇猛反击。从炊事员、司号员到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军政委吴焕先，全都拿起刀枪投入战斗。阵地上硝烟弥漫，杀声震天，血肉横飞，白刃相搏，枪声、炮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与刺刀、马刀的碰撞声和战士们愤怒的呐喊声混成一片，声震四野。吴小锁背着马刀，端着步枪，在阵地上阻击敌人，枪炮声把他的耳朵都快震聋了。在混战中，他看到军长程子华的双手被子弹打穿，血流不止，被抬下了阵地。接着又看到副军长徐海东的头部中枪，血肉模糊，昏迷倒地，也被抬了下去。再接着他又看到军政委吴焕先奋勇当先，一面开枪杀敌，一面在枪林弹雨中纵横穿梭，嘶哑着嗓子指挥队伍作战。他看到一挺轻机枪在愤怒地喷射着火舌，三个射手先后牺牲，敌人也成片倒下。他还看到一个司号员的下巴颏被子弹打烂，不能再吹号了，但仍然不下火线，坚持投了数颗手榴弹，直到牺牲在阵地上。吴小锁不知开了多少枪，投了多少颗手榴弹，当敌人拥上来的时候，他用尽全身的力量挥着马刀和敌人肉搏在一起。而这时一颗罪恶的子弹朝他飞来，他感到腰部一热一麻，接着就昏迷不醒了。于家河战斗从上午打到下午，又从下午打到黄昏，我军经过20多次反复冲杀，终于将敌人击退。战后吴小锁被迅速抬到镇上的春茂勇药铺，药铺掌柜杨春荣大夫紧急为他施救，却发现已经回天无力了。吴小锁伤得很重，子弹打穿了他的脊椎，又打破他的肾脏，血流不止，生命正慢慢地从他身上消失。他还是一个孩子。 生命之花刚刚绽放就要枯萎。

0: 杨春荣老泪纵横，不能自已。匆忙中闻讯赶来探视的吴焕仙也是黯然神伤。屋外飘起了雪花，雪下得越来越大，这圣洁的雪啊，似乎也在为英雄们悲泣默哀。杨春荣的妻子把吴小锁紧紧搂在怀里，止不住的泪水滴在了小锁的脸上。他多么心疼这个可爱的孩子，他不忍小锁受凉，便解开自己的衣襟，用棉衣襟把小锁和自己裹在一起，用自己的身体来温暖这个可怜的孩子，全然不顾鲜血把衣襟渐渐染红。小锁在弥留之际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他含泪看着杨妈妈，不知道怎样来报答这个慈爱善良的好大娘。他还有一桩心事未了结，那就是他可爱的小马刀。他用冰凉的小手颤抖地抚摸着心爱的马刀，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
1: 杨妈妈不要难过，我不行了，我的刀你留作纪念，下辈子我还等红军。

大夫一家珍藏起来，他们一直小心守护着这把小马刀，守护着对牺牲的小红军吴小锁的庄严承诺。后来这把浸染着烈士鲜血的小马刀被杨大夫的后人捐献给了吴焕先烈士纪念馆，小英雄吴小锁的故事也由此传播开来，流传至今。第二集，两个红小鬼。一，两个红小鬼都穿小号的军服，都有稚嫩的面容，都曾出生入死，都是情深意重。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小兄弟，他们是红军大家庭里可爱的红小鬼。吴华铎和毛和发是红二十五军这支儿童军队伍里的两个小战友，他们是河南老乡，长期并肩战斗，有着相似的斗争经历，是一对同甘共苦的好兄弟好伙伴。吴华铎小名叫小海，生于1917年，来自河南新县的西吴村。这个依山傍水的村子是柴山堡地区一座较大的村落，而柴山堡又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就在这块革命的发祥地，吴华铎从小就跟随他的父亲吴文宝跨入中国工农红军之列。小豁牙大名叫毛和发，生于1919年，比吴华铎小两岁。他家在河南省固始县周家范村，家境非常艰难。1931年，他12岁就参加了红军。红二十五军长征那会儿，他还在换乳牙，所以人们都喊他小豁牙。小豁牙年龄虽小，却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胆大心细、机警灵敏的红小鬼了。红二十五军每次军事行动，事先都要有针对性的了解敌我态势，以便摸清情况，采取正确的行动策略。侦察敌情的艰巨任务，一般都是由红二十五军手枪团来承担，而小豁牙正是手枪团的优秀战士。每次化妆到敌战区侦察时，他总是扮成个讨饭的或打柴的贫苦小孩，混迹在百姓或敌人中间，以掩人耳目打探情报，常常出色完成任务。吴华铎和小豁牙这对小战友在红军队伍里不断成长，他们的故事可多了。由鸡转回环，黄皮到黄鞍，先打清香团，一心要共产，指下的土豪劣绅两眼朝上翻。1928年初，大别山地区的革命形势出现了好转。四月间，黄麻起义失败后，被迫转到黄皮木兰山打游击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转回到黄安以北地区，立足于鄂豫边界的柴山堡开展革命斗争，创建了鄂豫皖边地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七月，第七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1师，人数达到120余人。从此，柴山堡的山山岭岭到处飘扬起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旗帜。就在这一年，吴华铎的父亲
担任乡村教师多年的吴文宝参加了革命的红枪会，他们举着一面红旗接连打了本村及附近的几家土豪恶霸，均分了他们的田产，成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接着这支革命的红枪会改编为柴山堡根据地红色补充军第二团，总共百余人，大都是当地的农民。吴文宝为党代表，吴华铎的本家大哥吴华高任团长，另一个本家哥哥吴华江也是战士。正在本村小学念书年幼无知的吴华铎，那个时候才听说他的父亲就是神秘的共产党。父亲的身份公开以后，就告诉儿子，小孩，你老子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把红枪会赤化了，变成了革命的武装力量，领导穷苦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了过上好日子。乖伢子，好好跟着老子当红军，闹革命吧。其实父亲早就开始教吴华铎革命道理了，怕他人小听不懂，就经常教他唱儿歌。正月是新年，家中断米面，衣衫破了没衣换，那嘿呦，衣衫破了没衣换，富人穿得好，鱼肉吃不了，珍馐美味白炭火烤，那嘿呦，珍馐美味白炭火烤。这些儿歌在吴华铎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苦难深重的童年生活，土豪军阀的蛮横欺压，更引起了吴华铎的仇恨。所以一听说父亲要他当红军，他开心极了。吴华铎就这样跟着父亲当了红军，因为年纪小，个头又矮，两条小腿走起路来非常吃力，总是落在队伍后面。每当军情急迫或紧急行军，吴华铎怎么也跟不上队伍时，常常是只比他大两岁的本家哥哥吴华江背着他猛跑。小孩当红军难免会

0: 毕竟只是红缨枪，不过瘾。现在当了红军，异常羡慕，总想摸一摸，可父亲嫌他年纪小，总不让他碰。有一天，父亲有事匆匆外出，没有带上他那把心爱的钢枪。吴华铎非常好奇，忍不住偷偷抓起钢枪玩弄，东指指，西瞄瞄，扣扣扳机。他不晓得枪内装有顶膛火，突然把保险机一动，啪的一声，打死了老乡的一头黄牛。父亲听说此事，顿时火冒三丈，扇了儿子两个耳光，气呼呼地训斥他说：你给我回去，无组织无纪律，当了么子红军？枪杆子是闹着玩的？叫你跟上队伍当红军，你净给我闯祸。于是将儿子关了一天禁闭，不给饭吃，非要打发他回家不可。多亏团长五花糕听说后将他放出来，教育他好好听话，不要胡乱闯祸。随后又给老乡赔偿了14块银元，这才了事。谁知父亲还是要把儿子打发回去，说他年幼无知，应当好好读两年书再当红军不迟。尽管如此，吴华铎还是悄悄留下了。在吴华高、吴华江两位兄长的关照下，没有离开过队伍。红四军于1931年1月组建时，吴华高领导的红色补充军第二团奉命编入红四军第十师。这时吴文宝又被调离部队去从事地方工作，于是叫儿子吴华铎跟他一道去列宁小学读书。可儿子两年来都跟着红军队伍，与红军有了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情感，无论如何也不愿离开。吴文宝见拗不过儿子，便给他买了一双新鞋，亲自给他穿在脚上，语重心长地说：
1: 你当上了红军，就要有个红军战士的样，一定要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英勇作战，冲锋在前。
0: 吴华铎的眼里噙着泪花，对着父亲嗯了几声。他知道父亲是个刚强的汉子，不喜欢哭天抹泪，便忍着眼泪回道：
2: 爹，你放心走吧，我一定当好红军。
0: 就这样，吴华铎被留在红四军少年先锋队当兵，跟一群红小鬼编在一起，每天除了行军操练外，还坚持学习文化，上政治课，跳舞唱歌，在红军队伍里茁壮成长。吴华铎在少先队受训了10个月，随后才步入正规部队。1931年10月，红二十五军成立时，他在第73师218团机枪连当通信员，这时才满14岁。作为红二十五军的一名战士，他耳闻目睹过两任军长的英勇献身壮举。第一任军长邝继勋在保卫霍邱战斗中手持大刀，微不可挡，身负重伤后才被拖下城头。第二任军长蔡申熙在河口镇战斗中身负重伤，负伤以后还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连续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一直坚持到战斗胜利才闭上眼睛。蔡申熙牺牲前，他那留在南昌从事地下工作的妻子曾广兰恰巧抱着刚满3岁的女儿奔波千里赶到大别山前来探父。离别数载的一对夫妻总算在担架旁见了一面。
3: 你来了，我要走了。
0: 这是蔡申熙军长

0: 给妻子的最后一句话。而他再相见之后，就忍着撕心裂肺的悲痛，为丈夫更衣入棺送葬。吴华铎在奉命抢救和掩护蔡申熙军长的战斗中，右腿受了重伤，无法行军作战，被送往一所红军医院疗养。在那里听说了军长夫妇战场诀别的情景，眼泪一直流个不停。养伤期间，吴华铎突然又听说他所在的第73师于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转移到了外线，不久又转到了四川，而他的父亲吴文宝也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从地方调到了红四军第十师，担任团的经理处主任，随同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而去。从此以后，父子俩天各一方，再也无缘见面。第三集，两个红小鬼二。鉴于红四方面军一去不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斗争形势严峻，1932年11月，吴焕先主持重建红25军，领导苏区军民坚持斗争。吴华铎伤愈后被编入重建的红25军，小豁牙毛合发也在这支部队里。吴华铎和毛合发的青少年时代就在红25军这支部队里摸爬滚打，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着残酷磨练和考验。他们紧跟部队，坚持参与了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他们不仅看见过战友们的流血牺牲，也看见过敌军烧杀抢掠后的惨状。那种艰难曲折、极端困苦的战斗生活情景，在他们的心里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构成一幅不堪回首的惨痛画面。1934年11月16日，吴华铎和毛合发告别家乡，跟随红25军出发长征。部队辗转北上，不断冲破敌人封锁。十天后，部队到达河南方城叶县间的独树镇时，忽然寒风大作，雨雪交加，冰冷刺骨的寒流中，衣着单薄的红军队伍仍在急速前进，四周迷茫一片，天昏地暗。突然枪声大作，敌人蜂拥着包围上来，像恶魔一样想一口吞掉这支部队。危急关头，军政委吴焕先一马当先，挥着大刀冲在前面。吴华铎和手枪团战友们不顾生死，奋勇当先，跟着政委冲入敌阵，抵挡住了敌人的凶猛攻势，从而稳住了阵脚。1934年12月，吴华铎、小豁牙毛合发随同红25军长征进入陕南。吴华铎在手枪团担任班长，不久被提升为分队长。在12月10日的于家河之战前，他奉命前往哨所巡查，最早发现了数千敌军前来偷袭。他一面急忙发出警报，一面指挥战士们英勇顽强地反击敌人，可以说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小豁牙则是人人不敢小看的侦察员。吴华铎和他的第一小分队大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青少年战斗骨干，人数虽然只有三四十人，但就其战斗力而言完全顶得上一个连，让敌人闻之色变。他们神出鬼没，捕获俘虏，乔装改扮，侦察敌情，出奇制胜，抄袭敌人据点，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令敌人防不胜防。 手枪团既是全军的主要耳目，又是全军的一把尖刀，让敌人恨之入骨而又无可奈何。红二十五军由大别山经桐柏山、伏牛山进入商洛山区以后，各路围追堵截之敌都极其敏感地做出判断，红二十五军自有西窜入川之企图。但是红二十五军并没有西窜入川，而是继续贯彻省委与嘉禾会议制定的战略决策，立足于商洛山区创建了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部队得以休养生息。1935年3月，红二十五军在西进陕南洋县华阳镇途中，连克宁陕、佛坪两座县城，并在石塔寺打垮陕军警二旅两个团，毙伤俘敌600余人。战后，红二十五军乘胜开辟了华阳根据地，建立了7个乡的红色政权。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主力又取道二郎坝，沿着蓄水河两岸向城固、汉中方向前进，似乎要与红四方面军取得直接联系。这一飘忽的战略战术行动迷惑了国民党军，但也让不少红二十五军战士不明就里，认为部队要去四川和老大哥红四方面军会合，两军合为一体。那可是他们所热切盼望的，那里有他们日思夜想的父兄和老乡。部队到达小河口时，军首长派出手枪团第一分队化妆潜入到汉江附近，实地侦察敌情，这一下子就点燃了战士们的热情，以为准备西进四川，要去跟红四方面军会师。
1: 哎，分队长，我们到汉江边侦察情况，部队是不是要进入四川？
0: 小豁牙毛和发首先忍不住了，凑到老乡吴华铎身边，神秘地询问分队长。吴华铎听了不由一怔，
2: 我不知道，这是谁告诉你的？这可是军事秘密。
0: 毛和发嘿嘿一笑，露出两颗门牙豁豁。
1: 我听主力团阁老子政委讲的，他是四川人，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有的是大米吃，是个富足的好地方。阁老子政委还说呀，部队打到四川去，就可以跟老大哥胜利会师。
0: 吴华铎的心里顿时感到热乎乎的，他太思念2年多没见面又毫无音讯的父亲和两个本家哥哥了，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2: 部队要进了四川，我们父子就可以见面了。到了四川才好嘞。
1: 部队肯定要打入四川嘞，要不军首长也不会派我们侦察敌情地形。
0: 毛和发说得十分肯定，吴花朵忙又制止他说，
2: 嘘，悄悄的，你个小豁牙，嘴上没毛，说话不牢，别再胡参谋了。
1: 我只是跟你悄悄说说，不敢胡乱参谋。
0: 毛和发不由得扮了个鬼脸。这次侦查，小豁牙又化妆成个邋里邋遢的小叫花子，穿着破衣烂衫混迹在大街小巷的人流中大探消息。他们很快弄清楚了情况，原来红四方面军为了扩大战果主动出击，曾在年初以12个团的兵力发起了意在迷惑和调动敌人的陕南战役，先后占领宁强、勉县两城和阳平关重镇。但在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以撤保城之围回师川北了，红二十五军的配合行动因消息滞后晚了一步， 不仅未能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还受到国民党军的围堵，西进四川已不可能。吴华铎率领一分队返回到小河口时，把情况报告给了军领导，部队不得不停止前进，被迫留在小河口附近就地休整。在小河口，不少指战员向一分队打听情报，一分队也不加隐瞒，把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的消息告诉了大家，有人还趁热打铁地表达了要打到四川去和他们会师的意愿。这一鼓动立马引起了战士们的热情，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开来。
3: 好啊，趁机打过汉江去，好跟红四方面军会师。
1: 到了四川那边就可以见到我大哥了。
4: 我叔叔也在红四军当营长呢，走去四川。
0: 不但战士们，就是军领导对于过不过汉江、去不去四川的问题也产生了分歧。当时的中国西北，北有刘志丹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南有红四方面军开辟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加上红二十五军创立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三块根据地互相配合，撑起了西北中国革命的大局。如果贸然进入四川，那就破坏了西北中国革命的形势，定会遭到失败，所以绝不能军心浮动。省委开辟和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决定和意志也绝不能动摇。因此当红二十五军主力从小河口撤回到华阳镇时，兴高采烈讨论西去四川会师的分队长和几名班长、战士都受到了批评和纪律处分，被下掉了枪支弹药去接受锻炼和改造，或被派到军医院抬担架，或到运输队当挑夫，而吴华铎则被发到军政治部执法队当伙夫。吃一堑，长一智，吴华铎背了两三个月的行军锅，头脑渐渐清醒了，懂得了克制自己的思想情绪和严守军事秘密的重要性。每当部队改变行动去向时，他总是守口如瓶，再也不当什么胡参谋了。第四集，两个红小鬼三。1935年7月，鄂豫陕省委在代理书记、军政委吴焕先的主持下，召开丰峪口会议。根据从国民党报纸上获得的信息和党的地下交通员石建民带来的消息，确认中共中央有北上的趋势，决定除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斗争外，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主力由丰峪口西征北上，以配合中共中央的战略行动。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正是用人之际，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军领导注意到吴华铎的表现，认为他是颗好苗子，决定给吴华铎配一把手枪，叫他到主力团223团8连去当代理连长。北征路上，吴华铎率领着八连冲锋陷阵，一往无前，屡立战功。经历过胜利的喜悦，也经受过京西军政委吴焕先牺牲那撕心裂肺的苦痛。长征到达陕北后，吴华铎在榆林桥战斗中腹部负伤，被送往后方医院休养。1936年2月，红军东征时，吴华铎在战斗中突然感到右手剧痛，抬手一看，才发现右手中指被弹片击中，差点丧失半截指头。为了不影响战斗，他忍着疼痛，将那半截血肉模糊的手指头 使劲一按。

0: 扎后，又打起仗来。幸运的是，断了的骨头后来奇迹般地长在了一起。吴华朵在战斗中作战勇猛，接连三次负伤，用鲜血染红了他的青春年华，无愧于忠诚的红军战士称号。1936年10月，吴华朵随军西征，终于迎来了红军长征胜利大会师。他那时在红十五军73师219团2连当连长，小战士毛和发也跟着他在二连，是连队通信员。这一对儿从战火中过来的红小鬼，又战斗在一个连队。我们都要当红军。10月2日，红十五军一举攻占会宁县城。7日，第73师在会宁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此时此刻，吴华朵的心情特别激动，渴望能够尽快见到父亲和本家兄长。当初在汉江边侦察敌情就曾萌发的热切愿望，一下子又燃烧起来。这天午后，吴华朵高兴地和通信员毛和发说：“
1: 小辉啊，你快把慰劳品收拾好，咱俩一块儿给老大哥的部队送去。
2: 咱们终于迎接到了红四方面军。
3: 连长，我的门牙都长齐了，你怎么还叫我的外号啊？游击主义习气。”
0: 毛和发嘟囔起来，吴华朵笑了起来。
2: 你个小家伙好像真长大了。好了好了，快跟我去慰问老大哥。
0: 毛和发不由得嘿嘿一笑，问道：“
3: 连长，你这回不怕被下掉枪支罚做伙夫了吧？”
0: 小家伙对华阳镇的教训仍记忆犹新。
2: 哎，现在跟那会儿的情况不一样了，你闲话少说，快跟我走。
0: 吴华朵迫不及待地走出连部，毛和发背着一大包慰问品紧紧跟着，边走边说：“
3: 连长，这次胜利会师你肯定可以见到你的父亲。”
0: 但在会宁县城内外，吴华朵没有打听到他父亲的情况。不久，部队又到了大拉池，他这才惊喜地见到他本家哥哥吴华江，那个当初背着他追赶队伍的红军战士。吴华江当时在红30军当连长。兄弟俩见面时，吴华朵还未开口询问，吴华江就语气沉痛地说：“
4: 好兄弟，你先别哭，我跟你说个事儿。你父亲吴文宝在长征路上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革命到底了。”
0: 父亲吴文宝的下落从此画上了句号。别的一切有关情况，吴华朵都没仔细询问，也顾不上问。军情紧急，两人来不及多说，很快就分开了。十月了，西北高原已是寒气逼人，可远征而至的吴华江仍然衣着单薄，不敌浓浓寒意。吴华朵心中难过，便把他特意为父亲准备的一张老羊皮送给了堂兄，叮嘱他自己缝件羊皮背心以挡风御寒。吴氏兄弟匆匆相会，又匆匆离别，后来再也没有见过面。吴华江在跟随西路军的浴血苦战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而那张老羊皮曾在冰天雪地中为吴华江抵御严寒，深深地温暖着他的心。和堂兄分开之后，吴华朵难掩失去父亲的悲痛，不断回想起和父亲一起当红军的经历，忍不住泪珠滚滚。一天晚上，他背着全连战士独自跑到村外的一棵大树底下悼念父亲， 思念母亲。父亲已经革命到底了，可远在家乡的母亲哟，你在哪里？是死是活？他难忍心中悲痛，哭了老半天才缓过劲儿来。从此他的脸上就少了笑容，心中更是多了对反动派的仇恨。看到吴华多难受，小战友毛和发心中也不好受，他也思念自己久别的母亲，忍不住暗自垂泪。他曾听人说，母亲在他参加红军走后不久，为了逃避反动派的搜捕迫害，独自一个人跑进深山躲了起来，后来便一直没有音信。他思慕心切，悲痛难抑，平常嘻嘻哈哈是为了掩饰情绪，他一心期盼着早日把反动派打倒，好回到家乡寻找母亲。经历烽火硝烟，经过

0: 第五集，赵红军一。赵红军，笛儿悠悠吹，云儿轻轻飞，骑着牛儿趟着水，赶着夕阳把家回，把家回。和平年代的牧童生活是那么美好，那么富有诗情画意。在优美如画的田园风光中，孩子们度过了天真烂漫、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小牧童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浴血奋斗。有不少人英勇地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陕西省商洛市作水县红岩寺镇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镇上一条狭窄的南北街道，路面由石板铺就，两侧被不同风格的建筑环绕，栉比相连，夹道而设，显得古朴雅致，富有山乡情味。清代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为商县，今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蓝田、山阳、长安，今西安市长安区，镇安、柞水六县区行旅必经之地，常常商贾云集，生意兴隆。后来当地人集资在此修建了东岳庙。街道的东侧是一座坐南朝北楼阁式的西楼，它原本是东岳庙的一部分，在这一带很有名。每年农历3月13日，当地民众都要请戏班在戏楼唱3天大戏，以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但后来东岳庙毁损，仅存此戏楼一座，戏楼由楼基、楼台、楼宇三部分组成，楼基用青砖砌成中空，楼台是漆木板合缝相铺，台前两根大柱上方各有一道斜撑，斜撑上雕刻着精致神奇的双龙戏珠图案。前台与后台之间的中档门一律用椴木雕刻的窗棂，正中是栩栩如生的龙凤呈祥图案。舞台的天花板用山桃木由里到外铺了3层，正中为八卦顶，中层画有蝙蝠、麒麟、鸵鸟等祥兽，外层画有平花、飞鸟和走兽等。戏楼屋脊由左向右爬伸的2条龙构成，正中有3层小塔一座，前檐两角为翘檐，翘檐下各吊着一个小铜铃，两个横梁顶端均有精巧的雕刻图案，左为魁星点斗，右为刘海戏蝉。当地群众说，在红岩寺戏楼唱戏，千米之外的地方都能听得清清楚楚。1935年初春，红二十五军来到红岩寺，军首长吴焕先、郭树深在这里召开千人军民大会，主席台就设在戏楼上。会上宣布成立中共红岩寺区委、红岩寺区苏维埃政府和鄂陕第三路游击师，开辟了以红岩寺为中心的红色根据地。叫明道河的青年带领，连夜翻了几座大山，趟了几条小河，跑了5、60里弯弯曲曲的路，天亮时来到红岩寺戏楼前，他们七嘴八舌地嚷着：“
1: 我们都要当红军，
2: 都要当红军！”
0: 明道和还到军部门口冲着哨兵喊道：“
3: 我们要求参加红军来了。”

0: 出来，随口问道：
1: 小伙子，你找吴焕仙有什么事吗？你认识他？
0: 明道话：
2: 我们早就认识了，三年前吴焕仙在红七十三师当过政委。
0: 可他并没有认出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吴焕仙。哨兵在一旁痴痴发笑，愣了半晌，明道和终于认了出来，喜出望外地说：
2: 你就是吴政委，我认得你。
0: 可是吴焕仙搔了一阵脑壳，怎么也不敢相认。明道和急了，连忙又说：
2: 吴政委，你不认识我了，我叫明道和，是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的，我还听你在队前讲过话呢。你说我们的红军队伍好比一把紧紧扎成的扫把，把敌人扫个落花流水。你还说每一个红军战士都是一根又青又脆的竹子，只有扎成扫把，对敌战斗才有力量。
0: 吴焕仙被这几句话打动，情不自禁地摸了摸他的肩头，激动地说：
1: 好兄弟，这些话都千真万确，可你怎么到了这个地方？
0: 明道和猛一下扑到吴焕仙的怀里，放声痛哭起来，哭得好伤心哟。哭了一会儿，他平复一下情绪，当着全体牧童的面向军政委讲述起了他牺牲来到这里的经历和在商洛山中长达两年的牧童生活。明道和是土生土长的皖西人，年少的时候经常和小伙伴们一起下地放牛，野外生活的锤炼使他长得非常健壮，15岁就报名参加了红军。1931年10月，红四方面军以红四军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为基础，在安徽六麻埠组建红二十五军，下辖第73师。刚刚参军的明道和被分配到这个师当战士，红七十三师的政委就是吴焕仙。师长先是刘英，刘英负伤后由王树生接任师长。那个时候政委吴焕仙就经常下基层找战士谈话，并常在队前做动员讲话，战士们对他讲的话记得十分清楚，因此都认识他。1932年10月，鄂豫皖苏区在张国焘的错误领导下，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红四方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撤销军籍编制，下辖原红四军的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和原红二十五军的红七十三师向西突围。当时已经担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吴焕仙留下来坚持斗争，明道和随红七十三师西进，他们一路征战，由湖北到河南再到陕西。这时的明道和精疲力竭，加上生病，再也走不动路了，就和队伍走散了。吴焕仙专心地听着，他好久没有听到红四方面军的消息了，也是非常关心，于是对明道和说：
1: 来，好兄弟，咱们都到屋里坐，你给我好好讲讲你和红四方面军西征的事。
0: 吴焕仙领着十几个牧童在一个临时布置的会议室坐下，明道和又继续讲他和红四方面军西征的过程。1932年10月11日黄昏，乌云低垂，细雨飘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红四方面军总部红十师、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红七十三师少共国际团共计20000余人，分左右两路纵队由鄂豫皖根据地向西进发。10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到达湖北随县，在这里突破敌人包围，继续向西北挺进。蒋介石欲在襄阳、枣阳、翼城围歼红四方面军的计划落空了，但红军也

付出了伤亡上千人的代价。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北方且战且退，经河南新野、邓县（今邓州市）、浙川西进，沿途人烟稀少，田园荒芜，房舍颓废成墟，经常数十里渺无人烟，部队粮食、兵员溃竭，战士们忍饥挨饿，冒着严寒在浙川西南涉过丹江。11月2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丹江，进入湖北云溪县东北的南化塘，这里为鄂豫陕三省交界处，北面为秦岭山脉和伏牛山，南面是武当山和汉江，山清水秀，两米上峰。虽然交通闭塞，但这里有山川河谷等险要地形，有较为广阔的回旋空间，人口比较稠密，物产也比较丰富。红四方面军总部遂决定在此暂作停留休整，进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但休整不到3天，国民党追击部队跟踪而至，从三面将红军逼入鄂陕边界的曼城关，全军覆没的乌云一下子笼罩住了这支走进峡谷的军队。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潭泉水叮咚流淌，好听。瀑布轰鸣激荡山谷，好听。溪流欢唱越过卵石，好听。细雨沙沙亲吻枝叶，好听。土地皲裂如枯槁的手，植被凋零似破碎的梦，滚烫的空气灼烧着大地。
1: 妈妈，你听，这个声音真好听。
0: 别让悦耳的水声成为记忆，珍惜每一滴水，守护生命的灵感。
2: 北京时间11:00。

0: 解的致富手段，他却陷入进退两难。
1: 大妈，你快一点行不行？
0: 为了买票，他已经排了近三个小时的队了。
2: 30号到湛江的票。
3: 不好意思啊，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的。
2: 网上我不懂买啊。
4: 叫你在网上买就在网上买啊，大家都等着回去过年呢。
0: 变化冲击而来。

0: 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0: 居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

0: 浪漫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1: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2: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3: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六成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1: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3: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2: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0: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河套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

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

0: 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0: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3: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0: 亲，包邮哦。
4: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锡林浩德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1: 走一线改文风，多伦县高原冷水养出致富鱼。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乌拉盖河畔盛开民族团结之花。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日，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公布，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长期以来，社区以党建引领、融合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党员教育等各项工作，筑牢红色战斗堡垒，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图景。新闻融媒记者赛涵、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爱民社区深耕便民惠民服务，夯实群众幸福根基，引进当地企业运营民惠平价商超，丰富近3000种生活物资。惠民举措从低保、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专项保障拓展为全民普惠，同时持续补强基层卫生站软硬件，充实医护力量，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稳步提升，面向老年群体、慢性病患者、重度精神障碍人群提供免费体检、定期随访，基础药品零差价供应，一站式办理各级医保结算、增设针灸、推拿等中医理疗服务，构建15分钟家门口健康服务圈。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居民吴春莲：
2: 现在我们社区办事过日子呀，真是太省心了，超市东西又齐全还便宜，就在家门口就能看病，楼栋里的有网格员随叫随到，住在这里真是心又踏实又温暖。
1: 在建强网格队伍方面，爱民社区整合在职党员、热心居民、片警物业人员，组建9支暖心服务小分队，打造专兼职互补的网格服务队伍，并推行1+5联动共益机制，统筹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社会组织共商共治，依托党小组长、网格员、楼栋长铁三角联动模式，各类邻里纠纷、小区治理难题实现就地协商、就地化解。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网格员王秀龙：
3: 把社区里的大小事都管细、管实、管到位，近距离帮邻里解决问题，亲身见证社区一步步变好。
1: 爱民社区依托自治区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点，面向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开展教育专题培训，持续强化党员为民服务意识。社区推动党员主动下沉网格认领岗位，亮身份、建承诺，让先锋力量扎根群众一线。锡林浩特市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
4: 我们全力建强基层骨干队伍，健全多方联动意识协商机制，织密爱民服务网，从保障菜篮子的丰足到守护药箱子的安全，不断升华社区治理的服务内涵，把民生问题解决在群众家门口。
1: 爱民社区将以此次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为新起点，持续探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新路径。张志敏：
4: 下一步，爱民社区党委将继续坚守为民初心，聚焦民生福祉，把总书记的关怀与嘱托转化为干事创业、服务群众的强大动力，奋力交出有温度、有力度、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5: 走一线，戴文峰。
6: 多伦县依托高原冷水资源优势，引进冷水鱼养殖项目，通过产业带动群众家门口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西蒙融媒记者薛静、史孟超、张建新报道。
7: 来到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养殖池前喂鱼，鱼料洒向水面，原本平静的池水瞬间沸腾起来，成群的三文鱼争先恐后地涌向水面，水花此起彼伏。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于2025年建于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南村，项目一期建设了16个养殖池，自今年3月份开始陆续投产，目前已投入近40000尾三文鱼，预计在11月底出售，产量在40吨左右。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经济与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姚树新：
8: 多伦县这块的水质，高原冷水比较适合我们这个冷水鱼的生存成长，所以说他们选择了我们多伦县，因为这个地理位置和这个水资源是特别的好。
7: 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冷水鱼对水质要求极高，为保证鱼群健康，基地从水源把控，饲料投喂到人员进出，每一个环节都执行最严格的生物安全标准，确保水质始终保持在最优状态。多伦县高原冷水鱼养殖项目负责人王继勇：
9: 咱们现在在建的工程是2期工程，它主要就是鱼菜共生，鱼和蔬菜融到一体，用养鱼产生的废水粪便来培做水培蔬菜，这样式呢更有利于环保吧。预计今年10月份咱就 把这个二期工程就得投苗，现在生产。
7: 据了解，二期工程政企共建投资2800万元，其中政府扶持资金980万元，建设3289平方米鱼菜共生养殖车间，包含16个养殖池。二期建成后，基地将拥有32个养殖池，年出鱼量可达320吨。按照目前市场行情，预计年产值1920万元，净利润达到640万元。好的经济效益背后是日复一日的精细管理，每日都有工作人员开展鱼苗投喂、成鱼分拣、水质监测等工作，不少当地群众也因此实现了家门口务工。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经济与建设办公室工作人员姚树新：
8: 一二期如果全部建成之后，预计能够带动我们南村及周边98个村的村集体收入将近103万元，然后同时我们一二期建设预计能够带动我们本地务工人员，就是长期务工，不少于15个，然后每个人每年能增收50000块钱。
5: 记者手记：
7: 得天独厚的高原冷水资源让多伦县走出特色水产致富路，项目从单一养鱼升级为鱼菜共生循环模式，政企携手扩建扩产，既守住生态底线，又拓宽增收渠道，为乡村振兴提供鲜活样板。
5: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0: 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创新实施民族团结家模式，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同心绘就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和美画卷。新蒙荣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方明报道。
10: 走进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历史记忆馆，一段峥嵘建设岁月缓缓铺展。1969年，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在此组建，他们以天作帐地作床的豪情垦荒造田、架桥修路，写下乌拉盖发展建设的辉煌篇章。乌拉盖管理区新征程职业技能培训有限公司经理张明月：
11: 我厂在2022年对兵团文化产业园进行了提档升级，新建了兵团历史记忆馆、红色故事会展厅等5个全景式展示乌拉盖兵团历史文化精神的教育教学主题馆，是各行政企事业单位、中小学校、社会团体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10: 在深挖红色底蕴的同时，哈拉盖图农牧场以九曲湾景区为窗口，推动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景区联合管理区民委、文体广电旅游局成立非建制性联合党支部，设立党员志愿服务流动岗、便民联心岗、多语服务窗口，实现景区零安全事故、零矛盾纠纷。乌拉盖草原九曲湾景区党支部副书记高原：
12: 九曲湾景区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依托联合党支部与湾帮湾志愿服务队，布设多类便民服务岗，2025年服务各族游客81万人次，常态化开展民族政策宣传，实现景区平安和谐。
10: 下一步，哈拉盖图农牧场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加恩融合发展方式，夯实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贡献力量。
6: 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开启，涉高考诈骗进入高发期。锡林浩特市检察院梳理常见骗局，提醒广大考生家长提高防范意识，守住财产安全。新蒙荣媒记者陈雪、苏立德、杨小旭，实习记者呼其乐报道。
13: 记者了解到，当前常见诈骗手段主要包括冒充教育部门或报考机构工作人员，谎称内部指标补录名额，以缴纳运作费、打点费为由骗取钱财。锡林浩特市检察院第二检察部检察官助理陈彦南：
14: 不法中介往往虚构有内幕投档信息，用低分捡漏保录取的借口收取资金，还有是不法分子可能会借助熟人圈包装成所谓的内部能人来进行诈骗。
13: 此外，不法分子还会伪造录取通知书，发送虚假投档链接，诱导家长私下转账学费、注册费，造成财产损失。陈彦南：
14: 高考招录全程公开监管，不存在任何花钱能够内部晋升的渠道。第二个就是陌生链接不要点，绝不泄露个人的信息。第三个就是要查取录取信息等，只用官方平台，拒绝私人转账。
0: 新闻融媒记者张子文、包雷明报道。 七月三号，音乐那达慕锡林浩特草原之夜暨第三届啤酒嘉年华在锡林广场拉开帷幕。活动以音乐为载体，将特色美食与民俗文化深度融合，为市民和游客带来视觉与味觉双重享受。当晚，锡林广场人潮涌动，阿古达木、塔米尔及阿吉泰组合等知名歌手与乐队轮番献唱，动感的节拍和悠扬的旋律交织，迅速点燃全场热情。现场还设有近30个美食摊位，涵盖草原特色美食与地方风味小吃，满足不同游客的味蕾需求。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19号，期间每晚都将有精彩的音乐演出，持续为市民及游客带来视听新体验，并同步推出特色美食展销与趣味互动体验，以多元化形式进一步激发城市夜间消费潜力。
6: 七月三号晚，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及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毕业音乐会温情上演。2023届毕业生以马头琴演绎经典草原乐曲，用琴声告别校园，致敬传统。西蒙融媒记者齐岩、宝音不和、张建新报道。
7: 音乐会在合奏《初升的太阳》中拉开帷幕，悠扬婉转的马头琴声勾勒出草原清晨的辽阔图景。随后，《百灵鸟》《成吉思汗》两匹骏马，《永远的牧歌》等曲目轮番上演，琴声或轻快灵动，或寻魂磅礴，激昂的旋律将现场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参演学生向吉布木：
15: 我们演奏大多是齐宝利高老师的作品，这些曲子扎根草原，藏着蒙古族独有的文化，未来我们也会继续带着马头琴把草原的琴声带到更多的地方。
7: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教师金亮：
16: 我们这些孩子们特别优秀，他们来到我们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习了我们的这些内蒙古的非遗技艺，他们毕业之后也会把他们所学到的这身本领带到大江南北。
7: 这场音乐会既是学子们的青春告别，也是青年非遗传承人的一次精彩亮相。今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及保利高国际马头琴学院将持续深耕马头琴专业教学，培养更多民族音乐人才，让马头琴艺术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在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今年五月底，已通过集体经济组织补助175人，共计2.11亿元，社会资助达到314人，100.83万元。
6: 近日，宋特左旗2026年川沙公路项目开工建设，线路总长49.1公里，投资3300多万元，预计10月通车。
0: 七月三号，多伦县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共吸引多伦县优质企业37家，提供就业岗位1090个，引进域外优质企业19家，提供岗位39个，依托京蒙劳务协作资源对接岗位1046个，通过东工西用渠道落实岗位1100个。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肖爽、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光所指，所向披靡。

这孔杰跟李云龙啊，那得说是老战友了，也是大别山的人。这两个人从当战士的时候就在一个班，性格也很像，属于听见枪声那就不要命的主。刚入伍的时候，当年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啊，谁也不把谁放在眼里，干什么事儿都暗中较劲。这孔杰呢，从小练过几天通背拳，他听说李云龙曾经练过八卦掌，便死活要跟李云龙切磋一下。其实要说这两个人的水平都是半斤八两，这比武一结束，再看他们俩都是鼻青脸肿的，由此就结了怨了。川陕根据地反围剿的时候，孔杰负了重伤，左胸被一发机枪子弹击穿了，离心脏只差一公分，这人眼看着就没救了。是李云龙把他从火线上硬生生给背了下来。谁知性格暴烈的孔杰伤好归队之后，不但不感激李云龙，反而拎着砍刀找到了李云龙，说你救了我，我欠了你的情了，可老子最不喜欢欠人情，今天呢咱们做个了断，老子砍两个手指头还你，从今往后咱谁也不欠谁的。这家伙说完举刀就剁呀，吓得李云龙一把抱住了他。说实在话，李云龙挺佩服孔杰的，认为这家伙是条汉子，说了不少他从来没有说过的软话，也算是给足了孔杰的面子。从那天开始，这两个人就成了好朋友。要说身为老战友，孔杰理解李云龙此时的心境，他自己也早对李云龙这个身怀绝技的警卫员垂涎三尺，曾经跟李云龙说要拿五挺九二式重机枪来交换和尚，没想到半醉的李云龙一听酒立刻醒了，很干脆的把这个要求给拒绝了，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从现在到将来再也不要打这个魏和尚的主意，想都别想。孔杰明白此时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甭想动摇李云龙复仇的决心。他长叹一声对警卫员说，哎，完了完了，这回呀，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喽。李云龙，你这个混蛋。李云龙率领着部队围住了黑云寨，这些土匪们很识相，马上就挂出了白旗，没有抵抗。李云龙连看都不

命令四号员吹冲锋号，轻重机枪做掩护，一营全营上刺刀全都压了上去。顷刻之间呢，几十个小土匪喽啰就被一营的战士们的刺刀送了命了。土匪的大当家谢宝庆见李云龙来势汹汹，知道大势已去，从后山悬崖上用绳子荡出了七八丈远，冒死扑出去，抓住对面悬崖绝壁上的一棵小树，总算是逃脱了。从此以后不知所踪。自二当家山猫子以下共三个匪首被抓住，被绑在木桩上，山猫子就知道难逃一死，他闭上眼睛垂下脑袋听天由命了。李云龙压根就没打算审问他，到这儿是来讨命的，开口说话干什么？没用。他拎着鬼头刀轻喝一声：山猫子。山猫子下意识地抬起头，眼睛还没睁开，就见李云龙的刀锋已经斜着飞出，唰的一声，山猫子的脑袋连同背后碗口粗细的木桩被齐刷刷地砍断，嗖地飞出去一丈多远，脖腔里的血喷起了一尺多高，连惯使大刀的29军大刀队员张大彪都吓得一愣啊！乖乖，团长这刀法这么娴熟，八成是他妈的刽子手出身吧。转眼间李云龙又砍掉了三当家的脑袋，当时那个情景可怕极了，两个被砍断的木桩上还绑着两具没有脑袋的尸首，木桩上地上到处都是鲜血，活像个屠宰场。第三刀已经砍出去了，刀锋也已经落在那人的脖子上，李云龙的手腕突然被人拖住了，他定睛一看，是赵刚。李云龙叹了口气，扔掉了鬼头刀，他知道剩下的这小子算是捡了条命，因为政委来了。伤愈归队的赵刚回到独立团，刚下马就听说了此事，他知道要出大事儿，于是他窜上马就赶来了，就算是救了那人一命吧，准确的说算是救了那人半条命。因为李云龙的刀锋啊，已经把他脖子上的金剑给砍断了，那人从此就成了歪脖子。据当地的老人们一提起八路军的李团长，那个人就歪着脑袋指着刀疤说：看，这就是李团长留下的。这一次李云龙这祸惹的可不小，八路军的政策谁都知道，连俘虏都不许杀，何况这是一支已经被八路军收编的武装了。八路军总部听到这个消息极为震怒，处分决定马上就下来了，党内即大过处分，职务连降两级，由团长降为营长。这是李云龙第四次被降级了。要说降级这个事儿，李云龙不在乎，只要给魏和尚报了仇，就是降成战士也值。独立团政委兼代理团长赵刚正在屋子里读郭沫若的《甲申300年记》，就听着门外有人喊：报告。赵刚眼睛没离开书，嘴里面下意识地应道：进来。李云龙披挂整齐地推门进来了，他脚跟一碰，挺胸敬礼：报告政委，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来到，请首长指示。赵刚抬头一看愣了一下，便马上反应过来了，不由得这浑身不自在，他张嘴骂道：老李，你给我装什么大尾巴鹰啊，诚心寒碜我是不是？再看李云龙依旧站得笔直，绷着个脸：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这下赵刚脸上挂不住了，他把书本一合站起来了：你他妈的怎么那么多废话，你先坐下来不行吗？报告政委，部下不敢。赵刚照李云龙当胸就是一拳：老李，你装什么蒜，有话说，有屁放。首长，有酒吗？没有。赵刚真是拿着李云龙无可奈何呀，他转身拿出了酒瓶子。这下李云龙终于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这家伙一

0: 把甩飞了帽子扯开了风纪扣，随手摘下驳壳枪扔在土炕上，一片腿上炕了，大模大样的敲敲炕桌道：
1: 嘿嘿，满上满上。
0: 赵刚边给他斟酒边发牢骚：我怎么觉得像是我受了处分似的呢？啊，在喝酒的问题上，赵刚啊已经彻底放弃原则了。这事儿要是放在以前，李云龙大白天平白无故的就想喝酒，那门都没有。军事上的事儿团长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政委说了算，这是有分工的。就为这喝酒的事儿，李云龙是拍桌子瞪眼也好，跳脚骂街也罢，赵刚毫不通融。那个时候他管起李云龙来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李云龙被降职成了营长。说实在的，赵刚这心里不是滋味，一见到李云龙他脸上就不自然，就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李云龙早就耗好了赵刚的脉了，知道这小子有了心理负担，于是就喜欢在赵刚面前晃悠，见面哎，就毕恭毕敬的立正敬礼。他非常喜欢看赵刚那尴尬的样子，因为这个时候要酒喝一般呐，都能得到满足。虽说被降了级了，可李云龙在独立团那还是一言九鼎，全团人包括赵刚始终拿他当团长。开作战会议的时候，他依旧行使团长的职责，分派任务时对各营营长骂骂咧咧，他自己对此啊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全团人呢也觉得这是天经地义，连上级机关都知道这种情况，也就故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连个新团长都不给派，只让赵刚代理。上级召开会议都是赵刚一个人去，回来呢再向李云龙汇报。每当这个时候，他便端足了架子，盘腿坐在炕上，半合着眼，嘴里还哼哼哈哈的，恨得赵刚直咬牙呀，心说这狗日的，这哪是被降了级呀，明明是成了自己的上级了。前些日子一营有个新兵不明底细，张嘴叫了李云龙李营长，李云龙皱着眉头转身走了，身后的一个老兵火冒三丈，照着新兵劈面就是一个耳光，骂道：你狗日的叫什么呢？李营长，那是你叫的吗？新兵挨了揍觉得委屈，他捂着脸申辩道：他是咱营长吗？老兵凶恶地威胁道：你再说还想挨揍是不是？赵刚知道后居然没有批评打人的老兵，倒把挨打的新兵给训了：谁让你这么叫的？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了，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知道吗？李云龙有次见了副团长邢志国，他半开玩笑的给邢志国敬了个礼，邢志国当时脸都白了，他发火了：团长你干嘛啊？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咱说好了啊，你以后要再跟我开这种玩笑，咱们就不是老战友了。李云龙嘴上向他道歉，心里面很受用，全团人都这么认为，上级是怎么任命那是上级的事儿。在独立团，团长的位子只姓李，就算是李云龙被降成了伙夫，可是在这一亩三分地里啊，他永远说了算。此时李云龙逮住了酒，自然是一杯接一杯，赵刚斜眼看着他：喝点就算了吧，你有完没完？老赵啊，这得看谁说了，要是上级这么说，那我立马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按我的理解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吧？李云龙这话里面带着明显的威胁，赵刚被噎得一时还真没话了，他想了想说：要这么说你还是喝死算了，他妈的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你咋不说全团就我被降了级呢？这官儿丢了，再不让我们喝点酒，你还让不让老子活了？赵刚转移话题：老李， 今年一开始势头不错，苏联红军跟英美盟军已经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了德国本土，希特勒快撑不住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也是频频得手，连日本本土也处在美军轰炸机的攻击航程内。按照我的估计，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李云龙喝了口酒道，欧洲和太平洋离咱们太远了，我看呐，咱们还是关心一下眼皮子底下的事儿吧。眼前的事儿，眼前的鬼子也快不行了，没看见吗？他们在收缩防御，兵力越来越吃紧，连十四五岁的孩子都应征入伍了，不少据点也被放弃了。就在上个月，晋绥军楚云飞部突然占领了安化县城，把他的指挥部都迁进了城里面。可是日军呢，竟默认了这个现实，放弃了夺回县城的打算。哎呀，老李，你别喝了，你看出什么名堂没有？哼，哎呀，咱老李是谁呀？啊，能看不出这点道道来？要我说，鬼子倒不足为虑，要提防的倒是楚云飞这小子。安化县城一落到他手里，对咱们的地盘已经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这小子只要逮着机会，随时都可能咬老子一口。哼，你果然老谋深算呢，我也这么想。抗战即使结束了，可是离和平还远着呢，咱们跟国民党早晚得干一仗。要说他楚云飞是个明白人，他也早就看出这步棋来了，现在就是想展开兵力占据主动，在晋西北形成局部的优势，一旦时机成熟了，就得吃掉咱们。哼，谁吃谁还不一定呢，想吃掉咱独立团，也不怕把他门牙割下来。哎，对了，老赵啊，我差点忘了，我刚刚接到楚云飞的信，他请我去安化县城会会，说是准备了便宴，兄弟之间要叙叙旧。什么？他现在就想动手？这也太早了点吧。老李，你还真打算去？
1: 当然了，有饭吃有酒喝，那能不去吗？啊，
0: 再说了，我要是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啊，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说老李那是兔子胆儿，咱也丢不起那面子，不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饿死是小，失节是大，老子我不能失节呀。
1: 扯淡，你当你是什么节烈妇女呢？啊，这是鸿门宴，他楚云飞是摸透了你的脾气，知道你死要面子，这是故意给你下套呢。你这一去，凶多吉少，咱们何苦去争一时之长短？不行，你不能冒这个险。
0: 李云龙此时还当他自个儿是团长，根本就没有要跟赵刚商量的打算，只是来打个招呼。他见赵刚阻止，便不耐烦了，绷着脸道，
1: 老赵，咱们好像有分工啊，啊，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0: 赵刚一急，也顾不上李云龙的面子了，他涨红了脸，针锋相对，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团长，
0: 你不要搞错了，李云龙，我告诉你，我不同意你去。
1: 放屁，你少给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对你客气，是给你面子，让你狗日的也高兴高兴，你他娘的还真当真了啊。我告诉你赵刚，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还非去不可，要是惹急了老子，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
0: 一听这话，谁都忍不住啊。赵刚当时火冒三丈，哗啦一声把酒杯摔在地上，李云龙还能吃他这一套，砰的一声把酒瓶子都摔了，这样他还觉得不解气，飞起一脚踢翻了炕桌。楚云飞今天心情不错，他换了一身新军装，显得是仪表堂堂。这种新制式的美式军服是最近刚焕发的，西服式的翻领，系绿色的领带，袖口上还镶着代表校官阶级的黄色绣线，左胸上方配着两排五颜六色的略表。他对自己的上校肩章很不以为然，他知道 这副上校肩章不会戴得太久了，他快换

副少将的肩章带带了。自从楚云飞给李云龙发去了请柬之后，便精心地准备起来。他知道这个李云龙会来的，因为他好面子，甚至好面子达到了虚荣的程度。就算是知道这里面预备好了绳套，他也故意要把脑袋伸进来。不过楚云飞想是这么想，可行动上一点也不敢马虎。谁要是把李云龙当成一脑顶高粱花子的土包子，谁就是天大的傻瓜。这个人城府极深，大智若愚，表面上给你称兄道弟的，那张嘴呀，就像抹了蜜似的。不知道的人猛一看，还真以为他和楚云飞是一个娘胎里出来的亲兄弟呢。其实他对国民党军的那种戒备已经深入骨髓了。这家伙是个只能占便宜不能吃亏的人呢，吃点亏那就想方设法的要报复，而且李云龙一旦出手就凶狠异常，招招都下死手。黑云寨那几个土匪头子的下场那就是例子，此人不除必成后患。平心而论呢，楚云飞打心底里还是挺喜欢李云龙的，跟他打交道痛快，只要不谈党派利益，这两个人还真挺说得来。这家伙天生就有英雄气概，像条汉子，要是没有战争，这个人真的可交朋友。他想象不出李云龙今天来赴宴会做些什么防范措施，以他李云龙的狡猾不会猜不出这里的凶险，就算他带一个连的警卫，那也不过是一碟送上门的小菜。这是什么地方？进来容易，要想出去那可难喽。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忘记吹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平心而论呢，楚云飞打心底里还是挺喜欢李云龙的，跟他打交道痛快，只要不谈党派利益，这两个人

0: 真挺说得来。这家伙天生就有英雄气概，像条汉子，要是没有战争，这个人真的可交朋友。他想象不出李云龙今天来赴宴会做些什么防范措施，以他李云龙的狡猾，不会猜不出这里的凶险。就算他带一个连的警卫，也不过是一碟送上门的小菜。这是什么地方？进来容易，要想出去那可难喽。副官来报告，团长，他们来了。站在指挥部门口的楚云飞抬头望去，只见三匹白马卷起一股黄尘，风驰电掣般从远处奔来。楚云飞一愣，才三个人，这李云龙胆儿大的没边了。李云龙带着两个膀大腰圆的卫士，这三个人都骑着缴获的东洋马，身穿着关东军的黄泥面皮大衣，足蹬高筒马靴，卫士们左右披挂着两支20响的驳壳枪，斜挎着马刀，威风极了。这三位骑手显然是在卖弄骑术，他们一直狂奔到大门口，这才猛勒住缰绳。东洋马两蹄腾空，直立而起，发出了一声长嘶。李云龙跳下马，缰绳一扔，向楚云飞走来。此时楚云飞正带领着一群校级军官站在门口等候迎接呢。他嘴角一动，漾出了一丝冷笑，心说这家伙还挺招摇的，行头倒不含糊，马是好马，枪是新枪，为什么胸前的牛皮袋锃明瓦亮，驳壳枪的枪柄上还系着长长的红绸子。他觉得这家伙在有一摆谱，品味挺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个新上门的小女婿，你当是到丈母娘家来相亲呢。楚云飞向前迈了几步，双方都戎装在身，自然是按军人礼节相互敬礼，然后才是握手。这两个人又是拉手，又是勾肩搭背，亲热的不行，也不问问谁大谁小，一律称兄。李云龙亲热地扯着大嗓门，哎呀，楚兄啊，你可想死兄弟我喽！不瞒你说呀，昨晚上做梦我还梦见你老兄呢，咱哥俩喝的那叫一个热乎，你一杯我一盏，真他娘的换老婆的交情。谁知喝着喝着呀，老兄你翻脸了，用枪顶着我的脑门，给我吓得一激灵，愣是给吓醒了。你说，哎，这是哪儿的事儿啊？哼，哪里哪里，云龙兄是抬举我呢，连做梦都惦记着我楚某。我说这几天怎么浑身不自在，来，云龙兄，里面请。楚云飞也半真半假的开着玩笑。来到了厅堂里，宴席已经摆好了，两个人你推我让，让了半天，由李云龙做了上座。李云龙望着桌上丰盛的菜肴，啧啧叹道，哎呀，要说楚兄啊，不愧是大户出身啊，硬是会享福啊。你看兄弟我可是土包子，这些菜别说吃，我连见都没见过。楚云飞道，云龙兄，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是我不护短，坦率地讲，山西菜上不得台面，不入流，北方菜系说得过去的只有鲁菜，赶巧我这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是国难时期，条件差一点，委屈云龙兄了。李云龙不等邀请，便伸出筷子夹了一块水晶肘子放进嘴里，边嚼边让，似乎他是主人。哎，大家吃，哎呀，大家吃，别客气啊，虽说国难当头，这饭总还要吃的，哈哈，兄弟我不怕别人说咱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哈哈哈哈。楚云飞也一笑，我看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能紧吃了，说明战争也快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了你有些什么打算呢？李云龙站起身来，用筷子指着离他很远的一道菜，哎哎，那位兄弟，来把那盘菜往我这儿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哎，楚兄，你刚才问我什么？啊，我呀，没别的想头，就等着咱委员长啊，赏个一官半职的，这也好光宗耀祖，不是？说到这儿啊，楚兄有机会还真得替兄弟我美言几句呀。
1: 楚云飞很是推心置腹地说，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的。以你老兄的本事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出的名头，你的上司怎么视而不见呢？明明是有功之臣，怎么不升反降啊？啊，你不过是杀了几个土匪吗？这是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兄弟，我看着不公啊。李云龙的嘴一直没闲着，这会儿他已经吃个半饱了，这才准备喝酒。他举杯道，哎呀，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平时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世界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老兄你呀。别说了楚兄啊，再说我这眼泪都要下来了。来，冲老兄这句话，把这杯干了。
2: 两个人碰杯各自饮尽。
0: 哎呀，楚兄啊，要说你跟我掏心窝子，这兄弟我也不能掖着藏着，不是？
2: 这话我只对楚兄一个人说。
0: 咱虽说被降了级了，可我那独立团还是兄弟我说了算。你看，连老兄你不也没拿咱当个营长，不是？你堂堂上校请个营长吃饭，也丢老兄你的面子呀。再说了，这指不定啥时候时来运转，我这团长的帽子不就又戴上了吗？这年月兵荒马乱的，琢磨我李云龙的人可不少，这是好事儿。老兄你想啊，要是没人招我，咱也不先招别人，不是？要是有人成天琢磨你，丑冷子咬你一口，这就好了，连骨头也得嚼碎了咽了。到那时，我的上司乖乖的把团长帽子还得给我戴上。所以说呀，兄弟，我不喜欢天下太平，我就喜欢乱。哎，喜欢有人招我惹我，要不咱到哪儿去找升官的机会呀？
1: 楚云飞仰天大笑，他用手指着李云龙道，我看出来了，云龙兄小时候大概是个打架不吃亏的孩子，而且喜欢寻找对手，就是没有对手也要创造出个对手来，是不是？
0: 哎呀，云飞兄啊，不好意思，是有那么点毛病，有时没人理我了，就他娘的手痒痒。
1: 云龙兄，闲话咱们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儿。
0: 啊，楚兄有话尽管讲。
1: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之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之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0: 哟，那感情好啊，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他娘的肚子里就应该会做买卖了吧，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你不会白送我个人情吧？
1: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有个副师长的位子还空着，老兄有兴趣吗？其实要说八路军和晋绥军，那都属于国军战斗序列，都是一样打鬼子，在哪儿干不一样？云龙兄，你是我朋友，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讲，抗战结束之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也就不存在了，政府绝对不会允许国中之国的现象存在，军队也要进行统一整编，云龙兄该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了。
0: 呀，对呀，这是好事儿啊，我知道你老兄有好事肯定先想着我。这样吧，容我考虑考虑。升官那当然是好事儿，兄弟我做梦都惦记。来喝酒喝酒。哈哈。
1: 云飞兄，顺便问一句，
2: 楚兄不光是对我李云龙感兴趣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楚兄想必也有考虑吧？
1: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的同仁都有目共睹。野狼峪一战，日军闻风丧胆，连委员长都惊动了。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依我看，还是带着走吧。
2: 哈哈哈哈哈！楚兄啊，来，咱们先干了这杯。哎呀，兄弟，我够亮了，这路上不安全，我得早点走。回去也好好考虑考虑你老兄的建议。
1: 哼，云龙兄，你这说的哪里话？你的酒量我心里有数，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得一醉方休，谁没醉？谁不够朋友，今晚上就住我这儿，这里有的是房子，委屈不了云龙兄的。
0: 楚云飞微笑着望着李云龙，显得很真诚。李云龙的舌头似乎有些发硬，略显醉态的打哈哈。
2: 哎呦，这可不行，兄弟，我这一宿要是不回去，那完了。我那政委肯定以为咱老李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呐，可比不了你们，不许干这个呀！
0: 楚云飞豁然变色。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你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0: 这句话说完，屋子里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几个禁军的卫级军官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李云龙两个卫士的身后，手里面扶着腰间的枪套，虎视眈眈。楚云飞沉着脸，手里玩着高脚杯，不时抿上一口，屋子里变得很静。李云龙那两个卫士目不斜视，面不改色，一动不动，似乎根本就不关心身旁的动静。李云龙给自己斟满了一杯酒，在楚云飞的杯子上碰了一下，一扬脖给喝了。他亲热地拉住了楚云飞的手，脾气显得出奇好啊。
2: 哎呀，哈哈，云龙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咱自罚一杯，给你老兄赔礼了。
1: 楚兄啊，兄弟，我不是不知好歹的人，老兄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这会儿我这心里，真他娘的都是热乎乎的。
2: 楚兄，不是咱不给老兄面子，只是今天兄弟我不太方便。你想啊，鬼子总惦记着要买我脑袋，咱能卖吗？兄弟，我怕路上有个闪失，不得不做些准备，让老兄见笑了。
0: 李云龙向卫士使了个眼色，三个人慢慢地解开了棉军装的扣子，敞开了棉衣。这一敞开，楚云飞当时就愣住了，三个人的棉衣里连衬衣都没穿，裸露的胸腹部竟然缠满了炸药。

李云龙向卫士使了个眼色，三个人慢慢地解开了棉军装的扣子，敞开了棉衣。这一敞开，楚云飞愣住了，三个人的棉衣里连衬衣都没穿，裸露的胸腹部竟然缠满了炸药。楚云飞叹了口气道：哎呀，云龙兄啊，到我这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的，这分明是信不过我楚某啊，真叫人寒心呐。楚兄要这么说，那可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了。我说老兄啊，你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鬼子吗？咱们是友军，你我又是兄弟，我害谁也不能害老兄你呀。

0: 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子就不够使了，这手呢就爱乱摸。哎呀，上次就是啊，这稀里糊涂的呀，就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哎呦，差点又挨了处分。这次可更不敢乱摸了，这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不麻烦了吗？要说我李云龙死了那是小事儿，要是连累了楚兄你，可太不仗义了。哎，那几个弟兄站在那儿也够累的，咱们自家兄弟喝酒还摆这排场干嘛啊？弟兄们随意吧。楚云飞挥了挥手，军官们退下了。哎呀，楚兄啊，我是真的吃饱喝足了，可是这家里的弟兄们还肯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大桌子剩菜，我知道楚兄是体面人，当然不会吃剩菜，那让人笑话。兄弟我反正是泥腿子一个，都穷惯了，你看这菜糟蹋了我心疼啊，多可惜呀、啊、你看是不是？啊，谢谢楚兄，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兄弟我就不客气了。楚云飞把李云龙送到了城门口，李云龙看似有些不胜酒力，舌头又不利索了。哎呦，楚兄啊，你说这风一吹，我怎么又迷糊了？真舍不得你啊！你说咱兄弟俩好不容易见回面，你怎么也得送送兄弟。人家古人是十八里相送，哎呀，咱就别那么客套了，一两里地足够了，是那个意思就行了啊。走啊，楚兄啊。哎，城楼上那几位兄弟，把家伙都收好了，别他娘的拿那家伙在老子眼前晃悠，老子小时候让狗给吓着过。楚兄啊，我胆子小。那天楚云飞把李云龙送出很远，都说不清是几里地了，反正是在城楼上机枪的射程之外。这年八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日战争终于结束，这个饱受了八年战争之苦的国家沸腾起来，老百姓们敲锣打鼓，载歌载舞，他们热泪纵横，欢呼雀跃。饱受苦难的民族在一百多年中跟外国入侵者进行过数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这一次终于成为胜利者。没有什么事儿能比和平的到来更让人兴奋的了，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希望。那位领导了八年抗战的蒋委员长的威望简直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一时之间成为万众瞩目的民族英雄。可是只有政治家和职业军人们最为冷静，他们冷冷地在注视着这欢腾的海洋，在这欢乐的洋面之下，两股巨大的潜流正在相互逼近，马上就要骤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巨浪。他们绝不相信和平，在这个世界上，政治家只相信权力，而军人们最相信的莫过于自己手中的武器。九月，晋西北八路军李云龙部的一个营遭到国民党军楚云飞部的突然袭击，在突破八路军的外围阵地时遭到了守军的突然反击，从营长到伙夫无一例外的端起了雪亮的刺刀，跟敌军展开了白刃战，双方伤亡惨重。天亮，八路军增援部队赶到了，国民党军撤退。后来经过联络，双方均称误会。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1: 到账125元
2: 呀，还真到账了呀！
3: 小王做兼职啦，什么工作啊？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2: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0: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3: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4: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5: 这是中国的交通，
6: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5: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7: 喂，大爷，您坐我这儿。
5: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6: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5: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7: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5: 这是中国的商场。
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5: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7: 亲，包邮哦。
9: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十几天后，楚云飞部一个营正接受一支伪军部队的投降时，遭到了八路军李云龙部的包围，伪军跟国民党军一起被缴了械。伪军部队倒没说什么，反正是投降，被谁缴械都一样，跟谁投不是投啊。可那一个营的国民党军弟兄却很愤怒，怎么把我们也当成伪军了？八路军李云龙部似乎过了好几天才弄清楚，感情又是误会。李云龙很不好意思，致信楚云飞连连道歉，声称当时喝酒喝过了量了，一时认错了人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并且一再表示要把缴去的武器完璧归赵。可这楚云飞等了一个月也没见动静，派人去跟李云龙交涉，李云龙客气地回复说正在统计当中，请耐心地再等几天。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楚云飞再次催促，八路军方面再回复说统计的差不多了，你再等几天。就这样几个反复之后，这事儿还是没解决。国民党军方面提出建议，由双方长官会晤面谈，八路军方面回答说可以呀，请楚长官去八路军驻地面谈吧，李云龙长官特设宴招待。不提这吃饭还好点，一提吃饭，楚云飞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自己摆的那次鸿门宴，不由顿生疑窦，生怕李云龙如法炮制，就找个理由给推脱了。这下李云龙得了理了，就声称此事只跟楚云飞谈，别人那不够格。这件小事儿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多，直拖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军队展开了一场大厮杀。李云龙认为自己是个说话算数的人，他很在乎名声，在给楚云飞最后一封信中，他表示打仗归打仗，这兄弟还是兄弟，李某说话算数，那批装备请老兄派一个连过来搬就是了，那个副师长的位子也务必给兄弟我留着，等仗打完了我再去上任。楚云飞看完之后把信给扯了，心说我他妈有病是怎么着，把好好的一个连往狼嘴里送。李云龙这小子是个占便宜就没够吃了亏难受的主。关于楚云飞跟李云龙的交往，赵刚是这么评价的，君子碰上小人了，当君子的就别想占便宜。1948年11月的一个清晨，徐州，这个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城市，2000多年以来以建筑于文字的158次血战而彪炳史册。就在10年前，这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就爆发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血战，中日两国的正规军在此投入的总兵力为数十万人，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是前所未有的。日本陆军的骄傲板垣师团在此遭到重创，上万的日本士兵的尸骨被埋葬在这里，而中国士兵的阵亡人数则是日本人的数倍。台儿庄之战给中日两国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0年后的今天，在这儿又爆发了一场大战，这场大战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的两个政党之间的战争。这次大战的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国共双方投入的总兵力达到140万人，以往的战争比起此时此地发生的大战实在不足道哉。关于这场大战，国共双方的叫法不同，国民党的历史教科书上称为徐蚌会战，而共产党的历史教科书上则称为淮海战役。在这场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命运走向的大决战中，国民党军投入兵力为80万人，解放军投入兵力为60万人，结局是兵力和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打败了处于优势的80万。大战刚刚结束，
当时世界第二号军事强国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高级指挥系的将军学员们便把它列入到了经典战例里，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来进行研究。多少年过去了，各国军事学院的战史教材上都把这次大战称为经典战例。数十架美制 B-25 轰炸机编队组成若干个攻击波次，向地面俯冲投弹，数百门重炮和百余辆坦克把徐州市东侧邓楼至团山一线40余里宽的正面变成了一片火海。徐州市东郊的市民们被这惊天动地的战争景观给吓傻了，窗玻璃在强烈的声波中被震得粉碎，哗啦啦地倾泻而下，房屋在晃动，梁柱在吱嘎嘎作响，就像是随时要塌下来。铺天盖地而来的硝烟使得日月无光。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中将在兵团指挥部里举起了望远镜，激战的景象出现在望远镜里。随着坦克履带的撞击声，南北40余里突然出现了一条灰白色的水线，就像是涨潮的海水一样向东方扑去，各种轻重火器爆响声已经听不出点儿来了。手榴弹、迫击炮爆炸的声音、刺刀枪械的撞击的声音、声嘶力竭呐喊的声音汇成了巨大的声浪。邱清泉抓起电话话筒：189师，喂喂，楚师长吗？你们师的正面是赵庄，我命令你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拿下他。电话那头是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89师少将师长楚云飞。当年活跃于晋西北的晋绥军358团上校团长楚云飞，抗战结束之后因其赫赫战功又被保送到南京陆军大学将官班深造，毕业之后便顺理成章地脱离了晋绥军，被分配到嫡系部队任少将师长。他早年的黄埔生

量的死亡和鲜血对他来说似乎已经是视而不见了，嘴角上还挂着一丝冷冷的微笑。来自中央社的记者曼琳小姐正站在楚云飞的侧后，欣赏着这位男人迷人的风度。在曼琳小姐的眼睛里，这位将军身上的贵族风度绝不同于上流社会沙龙里那些借裙带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公子哥的贵族风度，这乃是一种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久经沙场的阅历混合起来的冷静和自信，彬彬有礼当中还略带着那么一点玩世不恭。在将星如云的国民党军队伍里，曼琳小姐还没见过具有如此魅力的将军呢。在楚云飞的望远镜里，被笼罩在炮火硝烟中的赵庄时隐时现，国民党军官兵们像灰色的浪潮一次次扑上去，又不得不一次次的退下来，每次退下来都留下了一片沉横的尸体和蠕动着的濒死的伤员。楚云飞漂亮的剑眉微微地挑动了一下，心里暗暗诧异，就这么几十米的冲击距离，竟然有一道由机枪、步枪、手榴弹组成的死亡之墙，竟然没有什么人能够踏进这道高墙。他想起了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言，用无限的暴力歼灭敌人的战斗力，为达到此目的，唯有机动力与火力综合之冲力。于是他重新调整了重型火器的配置，用无线电和空军指挥官协调好空炮配合，重新安排了炮群和装甲集群以及步兵分队之间的配合，然后下令组织敢死队。有句话说得好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用多长时间，由每人30块大洋组成的1000多号人的敢死队已经进入了攻击位置，其中多数都是头脑狂热的青年校尉军官，他们不大在乎钱，有些军官把刚领到的银元就像天女散花一样撒给第二梯队的士兵。弟兄们，打完仗拿去买酒喝，老子要钱干什么？他们的脑子里除了有三民主义救中国的理论，还有的就是忠于党国的正统观念。在他们的脑子里，党、国家、国家、党就是一回事儿。反对国民党那就是反对国家，对他们来说那都是敌人。他们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战，为党国献身那是光荣的。新的一轮空中轰炸和炮火轰击又开始了，赵庄似乎被撕成了碎片，淹没在烈火当中。10几辆美制谢尔曼 M4 型坦克排成战斗队形向赵庄推进，彪悍的敢死队员们脱去上衣，赤裸着上身挂满了手榴弹和弹夹，手上端着清一色的汤姆森式冲锋枪。这些人呼啸而起，灰色的浪头又卷向了赵庄。赵庄就像死了一样，杳无声息。进攻的坦克纵队接近了赵庄，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楚云飞的嘴角微微向上弯了一下，面色愈发祥和起来。是的，你纵然是块铁，这会儿也该融化了。猛然间，赵庄突然又复活了，蹦出了一圈炽烈炫目的白光，在山崩地裂的持续爆炸中，有10几辆坦克燃起冲天大火。敢死队员们没有退缩，他们的冲锋枪喷吐着火舌，吼叫着冲进了对方的火力圈。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传来，庄内的解放军投入反冲锋了。望远镜里，衣衫褴褛的解放军士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炸塌的掩体中跳出来，组成了一道土黄色的潮水。就这样，两股潮头骤然间相撞了，无数白灿灿的刺刀在阳光下闪出耀眼的光芒，双方毫无遮挡的对射，人群一片片的倒下。

20分钟过后，赵庄再次陷入沉默，静得又跟死去了一样。国民党军敢死队员们无一生还。楚云飞就觉得后背上的冷汗正在慢慢地渗出来，他靠着隐蔽部的支撑木，疲惫地自言自语：天哪，这是什么部队呀？情报处长抢上一步低声说：师座，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11纵队2师，师长叫李云龙。一听这个名字，楚云飞像遭到雷击一样不动了。他努力地闭上眼睛想：云龙兄啊，久违了，你我兄弟战场上刀兵相见，此乃天意也。师参谋长周家正沮丧地把计算尺扔在地图上：这里离碾庄不到40公里，就这40公里竟成了不可逾越的死地。完了，被围的黄百韬兵团这下悬了。楚云飞不会想到，此时坚守在赵庄阵地上的华野11纵2师的一个团，眼下已经不足100人了。参谋、警卫员、文书、炊事员全都拿起了枪走进了掩体。2师师长李云龙现在已经成了重机枪手了。李云龙刚刚当上师长，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团长了，他的情况全军那都少见。红军时期就是主力团的团长，抗战初期又是团长，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他重新当上团长。这10几年了，他的职务升升降降，从团长变成营长，从营长又变回团长。说来也怪，每次降级之后他准能打个漂亮仗，于是又升一级。淮海战役开始之前，李云龙团属于中原野战军。有一次这个团配合华东野战军打援，干得很漂亮。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将军听说了李云龙的意识，便想方设法地找借口不允许这个团归建。至于他跟中野刘伯承司令员是怎么谈的，那谁也不知道。反正这个团糊里糊涂地就编入到了华野11纵的战斗序列了。用他李云龙自己的话来说呀，老子27年参加红军，要是不犯错误，现在别说师长，纵队司令那也不算啥。再说了，就是这个师长的位子那也不是白来的，那是老子辛辛苦苦挣来的。前些日子，国民党军第7兵团撤离新安镇，向徐州方向收缩，兵团司令黄百韬率领10几万大军按顺序交替掩护，慢慢地向徐州撤退。这个第7兵团在华野代司令粟裕将军的眼里，那可是块流着油的大肥肉啊，他早就盯了很久了。这次第7兵团撤出新安镇，只要越过运河背靠上徐州，再想包围歼灭他那可就难喽，那能让他跑了吗？野司第一次发出了这样的作战命令：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伤亡，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敌人跑到哪儿就坚决追到哪儿，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韬。野司的命令发出去之后，整个淮海大平原上就喧闹起来了。陇海线两侧10万华野官兵轮开了双腿，卷起漫天黄尘，南北呼应着向东追过去了。10万大军都乱了套了，建制全都被打乱了，甚至营一级的建制那都不复存在了。团长找不到营长，营长找不到连长，许多师部团部都成了空架子，部队在哪儿啊谁都不知道。建制乱了不要紧，人人心里都有底儿，向东追，追上就打，班字为战，人字为战。人肉做的脚板与胶皮做的汽车轮子在不停地赛着跑。担任第7兵团后围掩护的国民党军63军发现后面的漫天黄尘当中涌来了一股土黄色的巨浪，
连忙停下车准备掩护，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展开部队呢，就被蜂拥而来的巨浪扫了一下，那可是两个团的人马呀，顷刻之间就灰飞烟灭。在这次大追击当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都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时，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就像是放羊一样，别说是团级指挥员了，连营级指挥员那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军装的那就搂火。李云龙一看直嘬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什么仗呢？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他传下了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
1: 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
2: 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
3: 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4: 雷锋精神啊。

雷锋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

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队。

在这次大追击当中，李云龙团是几十万华野部队中少数几个保持完整建制的团队，到底是久经战阵的老部队了。全团的战斗队形一点没变，全团官兵除了武器弹药，其余的东西全都扔掉，在奔袭中创出昼夜行军180里的速度。当九纵的部队咬住63军后卫时，李云龙也率部队赶到了。当时九纵部队已经没有建制了，乱哄哄的，就像是放羊一样，别说是团级指挥员了，连营级指挥员那都没有。机枪一响，乱哄哄的一拥而上，三人一群，俩人一伙，各打各的，只认衣服不认人，见着穿国民党军军装的那就搂火。李云龙一看直嘬牙花子，这叫他娘的打什么仗呢？说放羊可以，说赶集也行。他传下了命令，全团保持战斗队形，不许恋战，一个劲儿的向纵深猛插。他们终于超过了63军的行军纵队，趁着夜色的掩护，用极速手榴弹炸毁了63军前锋的7-8辆坦克。全团冲上去，把敌人纵队分割成几节，乒乓打了半夜，到了天亮再一看，竟然干掉了敌人2个团。再看缴获的物资，那就堆积如山了。部队平时都穷怕了，这次追击为了轻装，把坛坛罐罐的全都给扔了。可现在发了洋财了，全都按捺不住了，一个个冲上去就是想啊抢战利品。这建制马上就要乱了，李云龙脑子里也迅速盘点开了。他还没把这点战利品看在眼里，他知道想吃肥肉就得追下去，占点小便宜就停止追击，那是小家子气，那是娘们干的事儿。眼巴前这点战利品顶多算是肉汤，不行，追，吃肥肉去。当然了，这肉要吃，汤也不能倒了。他留下了一个连来看守战利品，全团继续追击。63军被吃掉了几个团，主力缩进了姚湾镇。尽管姚湾镇城坚台高可以作为依托，可是哪里挡得住随后赶来的华野一纵的攻击呀？转眼又是一场激战。李云龙团终于吃上肥肉了，这回他们在一纵攻击之前赶到了，连口气都没来得及喘，前卫连就跟守敌接上火了。全团也没等李云龙下令，一个个蜂拥而上，乒乓地干了起来。这边一纵的首长还纳闷呢，怎么我还没下达攻击命令，这就打响了？李云龙这边也有自己的想法，以区区一个团来攻击一个整军，纵然他有天大的胆子，那也得琢磨琢磨。可今天不同，今天的时机不错，背后有一个纵队给自己撑腰了，后面还有陆陆续续赶来的华野40万大军，那老子怕什么？打他娘的！这场激战进行了一天一夜，姚湾镇成了一片废墟了。63军中将军长陈章饮弹身亡，63军顷刻间土崩瓦解了，第7兵团的一条胳膊就这样被砍断了。这一打，李云龙团莫名其妙就成了一纵的前卫团了。头功自然是跑不了了，李云龙

龙团在华野部队当中一战成名。华野代司令员粟裕亲自下达了命令，提升李云龙为二师的副师长。可谁知李云龙不干，他说我不干副职，上级要是信得过我李云龙，那就给个师长干，要么我还认我这个团长。粟裕听了这个汇报，沉吟了半晌，一拍桌子，好，就让他干师长。刚当上师长的李云龙差点又犯老毛病了，他打63军前锋时缴获的战利品又被后来赶来的兄弟部队给抢了。看守战利品的那个连长阻止不住啊，还被别的部队的一个营长打了两个耳光。李云龙一听这事儿大怒，二话没说带着全团包围了那个抢战利品的营，架起了机枪了。他大吼着，谁敢动我就突突了他狗日的啊，反了，没忘法了，有能耐你自己去搅，那才是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一连长，去看谁打了你，还他两个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一连长就像得到了圣旨一样冲上去，揪住那个打过他耳光的营长，左右开弓还了两个耳光。那个营长的上司九纵五师的师长正好从这路过，见这个情景就拉下脸来说，你这当师长的咋命令部下打我的人呢？李云龙轻蔑的一挥手，老子就这脾气，要打官司到野司见。这一连长，你小子真他妈是个熊包，记住了，以后再遇上抬手打人的，别管他官大官小，你先锤了他狗日子再说。挨打不还手的人别在我二师混，老子跟你丢不起那人。九纵把状就告到野司了，这事儿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由师长做榜样，二师的战士脾气也见长，不光打仗不要命，抢战利品那也不含糊，几句话不合耳光就扇过去，爱谁是谁。在华野的战斗序列当中啊，十一纵二师被公认为嗷嗷叫的部队，什么事儿那都要拔尖儿，打仗跟抢战利品都是如此，这叫什么呀，这叫两头冒尖儿。要说在大追击当中打63军是占了天时地利的光，那么在赵庄阻击战当中，李云龙率领自己的老部队确确实实是打出了威风。邱清泉兵团下辖的五军号称是国民党军的五大主力之一，中国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那可是精锐中的王牌呀。这一次在赵庄的阻击战当中，李云龙硬是没让五军前进一步。淮海战场上的国民党军主帅杜聿明在望远镜里面目睹了赵庄惨烈的阻击战，他脸色惨白地扔下望远镜，很久都没说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李云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昏的时候，李云龙带领全团残存的战士撤出赵庄阵地的时候，全都哭了。李云龙的心里就像撕心裂肺般的疼啊。要说这个团，那是他从晋西北带来的独立团的老底子，现在几乎打光了。赵庄阻击战结束之后，大批的补充兵员到了，其中大部分是国民党军俘虏，二师得到了补充，成了满员师，兵力达到上万人。他还没来得及休整一下部队，新的作战任务又到了。黄百韬兵团终于在碾庄陷入重围，围绕着碾庄，国共双方上百万兵力展开了激战。国民党军的几个兵团急红了眼，不惜一切代价地向碾庄靠拢，力图把黄百韬兵团救出重围。解放军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并肩作战，在碾庄周围设下了一道道阻击线。淮海大平原上炮火连天，前所未有的大决战开始了。国民党军攻击前进，想向碾庄靠拢，解放军呢死死地守住阻击线，半步不让。激战了好几天，谁也奈何不了对方，
双方的将领也都非等闲之辈。国民党军将领认为正面攻击收效甚微，觉得应该考虑侧翼迂回，绕过解放军的阻击线，在解放军的侧背猛戳一刀，来切断解放军阻止部队的退路，使其背腹受敌，不战自溃。无独有偶，解放军将领的脑子那也没闲着，正面阻击的消耗的确是很大，老子不能光守在这儿挨打呀。要说进攻，那从来都是最有效的防御，你不出击吗？我也出击，打运动战那是华野的强项，你从正面攻击，那我就从侧翼绕过去抄你的后路，使其西顾徐州。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此时双方的情报部门都有些跟不上趟了，双方将领都在盯着地图迅速地做出决策。华野代司令员粟裕和国民党军第二兵团司令官邱兴权中将都同时盯住地图上的一个地点，潘塘。这个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小镇，位于徐州东南10多公里处。此时的小镇在落日的余晖中鸡犬相闻，炊烟袅袅，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谁也不会想到巨大的灾难即将降临，这个小镇马上就要变成一片瓦砾了。那年初冬的一个寒冷的夜晚，在穿过小镇的那条公路上，东西两端都开来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双方都是轻装，都在竞速行军，双方从将军到士兵都蒙在鼓里。谁能想到如同对开的两列火车就要在这儿猛然相撞，激起惊天动地的轰响。凌晨3点，两支大军都在猝不及防当中骤然相撞，双方的尖兵几乎是同时开了火，机枪冲锋枪爆响起来，两支大军的先头部队迅速地搅在了一块，短兵相接的拼刺声，濒死者的惨叫声响成了一片。再看黑暗当中，手榴弹嗖嗖乱飞，炸出了一朵朵橘红色的火花，小镇的甜梦被打碎了。双方指挥员同时下达了命令，不要纠缠，快速通过。谁也没把对方放在眼里，都以为那是对方的一支小部队，可是打着打着发现不对劲儿，双方的大部队交错而过，都发现对方的队伍那是无头无尾，竟是两支浩浩荡荡的大军。顿时双方的建制全都乱了套了，两支大军迅速地缠绞在一起，而且越缠越紧，越打越凶。天亮了，国民党军的一架侦察机飞过来，大惊失色的飞行员发现地面上两支大军以小镇为中心已经扭成了一个纵横10几公里的巨大漩涡。这个时候谁再想撤出战斗那是不可能了，双方的将领都明白这回碰上硬茬了，各自都发出了增援电报。国民党军第二兵团下属的5个整军全线压上来，华野的5个纵队也迎头出击，在双方猛烈的炮火下到处尸骨横飞，小镇在两股巨大浪潮的夹击之下变成了一片废墟。李云龙的2师也被卷进这巨大的漩涡里，当遭遇战刚刚打响，李云龙便兴奋起来，大冷天的把帽子甩飞了，衣服扣也解开了。他以一个老兵的经验来判断，这场遭遇战的规模那小不了，方圆几十里内到处都是爆豆般的枪声，从火力的密集度和激战的各个方位来看，这场遭遇战世上罕见的。不过他估计的小了点，以为双方参战兵力有个几万人，其实啊，双方在这场激战当中竟然投入了几十万的兵力。一开始李云龙还有板有眼地下达作战命令，几团抢占左翼阵地，几团抢占右翼，几团做预备队。可这命令发下去了，他觉得不对劲儿，
传令的通讯

员一个也没回来，到处都在激战，二师的几个团也不知道在什么位置上了。手头除了警卫连，就是师部参谋干事和勤杂人员。就这支非作战部队，那也是处于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下呀。警卫连展开之后，把师部人员围在中心，抵抗着从四面八方逼近的敌人。李云龙此时真有点措手不及了，这家伙打了二十多年仗，还没见过这么乱的仗，这叫什么战术？章法全都没了，既然没了，那就胡打吧。他抄起了一支卡宾枪，投入了混战。李云龙借着手榴弹爆炸的闪光，他看出点门道。国民党军士兵一个个都戴着钢盔，解放军士兵呢，戴着土布做的棉帽，这就好办了。见着戴钢盔的，那就搂火。他边射击边对身边的参谋说：“去，弄个能喘气的俘虏来。”侦察参谋问：“师长，这会儿要俘虏有啥用啊？”“去问问这股敌人的番号。”侦察参谋办事挺利索，一会儿就回来报告，是敌人74军96师的。他娘的，我当是谁呢？啊，不就是那个咱华野在孟良崮收拾掉的74师吗？番号没变，哼，可早不是那个74师了，这是重建的，纸糊的老虎。来，传我的命令，收拾敌人尸体上的钢盔，最好一人给我弄一顶。他下令停止了射击，见国民党军那边打得热闹，子弹像泼水一样，他就躺在地上。谁也别开枪，都给我趴下，趴下。那边打了半天也不见这边的动静，就心生疑惑，枪声也就慢慢的稀疏了。侦察参谋大喊一声：“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部分？”那边也发话了：“我们也是74军的，你们是哪部分？”“我们是96师的，这边的敌军早让我们给收拾了，你们怎么朝我们开战火了？”李云龙一挥手，部队都站起来，慢慢的向前移动着。东方已经出现了鱼肚白，隐隐约约就能看见东西了。74军的士兵们模模糊糊的看见一队戴钢盔的士兵正朝自己走过来，心中就没有疑惑了，还抱歉的喊呢：“哎呀，对不起啊，弟兄们误会了。”李云龙一看已经接近了敌人，他一声不吭就开了火了，敌人瞬时间倒下一片，他身后的警卫连一拥而上，猛烈的火力在抵近射击当中显出了巨大威力，扫到哪儿，哪儿就有成片的敌人被扫倒。李云龙是个得了便宜不让人的家伙，哪儿敌人密他就往哪儿打。在离李云龙不远的一个土坡上，是国民党军89师的师部，少将师长楚云飞此时比李云龙也强不到哪儿去，他的部队也被打散了，身边只剩下一个警卫排和一门82师的迫击炮。楚云飞揣上了一支斯登式冲锋枪投入战斗，发现不远处有一支带着国民党军钢盔的小部队正朝自己方向猛冲猛打，定睛一看，对方身上的土黄色军装露了馅了，是解放军。他发现这股解放军的作战方式那可不一般，前面由机枪和冲锋枪等自动火器组成突击队，后面的人只管把手榴弹越过前面人的头顶不断地扔出去。要说这种分工有序的作战方式很奏效啊，国民党军吃亏不小。楚云飞有一双目力极好的眼睛，当他发现冲在队伍最前面的李云龙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他娘的，冤家路窄，又碰见老熟人了。不过这次可不太妙，就凭着自己这一个排的兵力，别想挡住李云龙。楚云飞毕竟是楚云飞，面对李云龙的攻击，他是不会退缩的。他镇静地命令迫击炮手：“炮身倾斜度85，快，
给我打正前方那个人群。炮手迅速装弹，轰的一声，炮弹飞了出去。楚云飞冷冷地望着前方，心里说呀，对不起了云龙兄。此时李云龙也发现了土坡上站立的楚云飞，不过他的视力没有楚云飞好，他就发现一个身穿黄呢子军装的高级军官，没认出是谁来，他就命令身边的机枪手，快给我打那个当官的。机枪手平端着机枪，哒哒哒一个连发长射，楚云飞像猛挨了一记铁锤，仰面栽倒。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足不出户，动动手指就能轻松赚钱。
4: 到账125元
5: 呀，还真到账了呀！
6: 小王做兼职啦，什么工作啊？马上放假了，给我们也推荐推荐啊！
5: 在网上看到的，我给了100元本金，挣了25的佣金呢。
3: 正规平台，按条结算，日入100元不封顶。
6: 这是刷单吧？可不能做，小额返利，大额不返，这就是陷阱啊！你挣他们的佣金，他们要的是你的全部。
7: 刷单本就违法，凡是以刷单为名义的兼职都是诈骗，拒绝刷单，防止被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栏目，经典解读。听众朋友，让我们在这个栏目当中继续跟随嘉宾主持于向阳老师来学习《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你好。
2: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
1: 于老师，上一期的节目我们最后讲到了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讲到了四时的更替，我们该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身的身体和心情。
2: 是，其实春夏秋冬呢，在典籍里面也有记载说它这个能够运不穷啊。春天过后呢，紧接着是夏天，然后紧接着是秋天，紧接着是冬天。
1: 对，
2: 它是四时不齐。也有说到它这个德性上呢，就是大信不约。
1: 哦，也就是说这四时的更替它就是按照这个规律在走，没有跟我们签一个什么合约。
2: 是了，
1: 哦，
2: 其实我们人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比如说我们口头上已经承诺了，我们就要去做。有的做得更好的就心中已经允诺了，就要去做。所以我们也想到这个确实哈，从一个事例来说，比如说像我们爷爷奶奶这一辈，我也会问一下啊，奶奶啊，这个你们当时的最初的一个情景是怎样的哈？
1: 就是结婚的时候吗？
2: 啊，是的。
1: 嗯，
2: 我奶奶就是跟我说，她说结婚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证，没有一个什么契约的，就是双方的父母啊，这个约定之后，他们就是在组合这个家庭之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坎坷或者艰难分离哈，因为也有那时候也有战争啊，
1: 对，
2: 哎，但是呢最终还是相守一直到老。
1: 哦，所以这也是大信不约。真正特别讲信用的人，或者是特别大的守信的这样的事儿呢，其实是不需要约定的，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精髓，
2: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
1: 对，那么我们就关于这句话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约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2: 这是四个方位，其实我们人都是生活在方位之中啊。
1: 对，
2: 那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医给我们开的这个药叫药方
1: 啊。药方，对，都带个方字啊。
2: 因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地方
1: 啊，
2: 跟开的这个药，药它也会根据我们所居住的个方位呢有关，所以叫方子，开方子。
1: 对对对，我们要开中药都会说开方子或者处方什么的。
2: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方位重不重要？
1: 真的是很重要啊。
2: 所以在北方还是南方，我们吃的东西和那个给我们开的这个药方也是应该不一样。
1: 对，还有就是做人方面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也有方字儿。
2: 是，所以呢这个南北西东有上北下南呢，左西右东，之分。其实这个正南呢，然后正北，正西，正东，这个之中呢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角，叫四隅。
1: 哦，
2: 哎，
1: 南北西东的角叫四隅，
2: 哎，对，所以有什么东北角啊，然后是西北角啊，
1: 西南角，
2: 然后东南角，它这个四角，然后四角再加上这个四方，就是正方，然后再加上上下，
1: 哦，
2: 那合起来就是十方了。
1: 对，是，
2: 十方。
1: 十方这个词是这么来的呀？
2: 对啊，十方啊，有十个方位啊，所以我们人就是居于其中啊。它这个四方呢，应乎中，在中间，那中间只要中间这个方位一变了，四方就要变。
1: 是，
2: 嗯，
1: 所以中间这个位置是不是特别重要的主导位置
2: 啊？非常重要。
1: 哦，
2: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中介位置。中介位置就好像一个圆的圆心一样，
1: 对，
2: 它圆心一变呢，这其他方位都要变。所以这个方位呀，跟后面的有这个包括五行，还有五色，
1: 五味都会有关联。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讲约水火木金土子午行本乎数，这个就讲到了过去呢我们人民对于这个世界的一个认识，它是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它用这金木水火土来表示。哦，
2: 它表示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哎，比如说水，它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个水。
1: 哦，不是指的这个水。
2: 它这个水呢是什么意思呢？它这个水就代表着这个液体流动的东西。哦，嗯，这是水。这个火呢，嗯，它不代表着我们就是烧的这个火，我们看到的实质这个火，嗯，它火代表着一种热量。哦，凡是热量就称为火。
0: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共1000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 不仅仅属于汉民族，它还有满文、蒙文的译本。三字经也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译本也已经问世。 1990年 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古人说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
2: 三字经也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必备读物。那木呢，它代表生发。哦，木代表生发。哎，嗯，它有这个生发，就是能够生长万物的这样的一个生发的功能。嗯，那金呢，它代表坚硬。哦，对，金子是够坚硬的。是。
1: 这个土有代表中，有这个非常稳定的这个意思。哦，
2: 哎，中间，因为这个金木水火土啊，这五个它是有四个呢，水火和木金都是也是这个跟土也很有关系，就这五行啊，可以这么说，它们之间有一个关系叫相生相克。
1: 哦，好像中医里经常听说五行相生相克这个词。
2: 这个相生相克呢，我们来看一下，是水生<笑>
1: 木，嗯，
2: 木生火，嗯，火生土，这是相生。然后相克呢是水克火，嗯，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然后土克水。哦，它之间有相生相克的这个道理。通过这个相生相克呢来说明呢这个
1: 人和人之间啊，或物和物之间呢，万事万物之间的一个关联。其实它为什么在中医里五行这个词提的比较多呢？是不是我们身体的运行它也就像一个小宇宙一样，也牵扯到这个问题。是的，也有，比如说我们每个人其实有的人是土多，有的人是金多，其实它说的是土金等等，实质上是说我们的整个身体里的其他的一些方位。你比如说我们的 这个五脏其实跟这个五行也是相应的。那关于五行方面的话题好像还很深，我们在这里就不再细细的去探讨了。我们往下面来看，十干者甲至癸，十二支子至亥。这个是什么呢？十干，十天干，十二地支吧。对，这个是天干十二地支。嗯，天干地支呢，
2: 它是过去我们在农业生活的过程中所表示的，比如年份、月份还有时间，跟我们的这个时辰是相应的。哦，十干呢就是天干，天干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是十干。然后十二地支呢是子丑寅卯辰巳 五味申酉戌亥。哦，这是十二地支。那天干地支的这样的一个是十个十二个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就是形成了我

0: 甲和那个地支的子相拼起来甲子年，然后乙丑。
1: 那我们现在的人学这个您觉得有多少现实的意义呢？好像很多年轻人对这个也并不了解。基本上现在学习呢，比如说书画方面的这个群体的时候，他接触的比较多，因为过去我们纪年都是用这个。对，过去好像那个时间上也是用这些来说的，包括我们的书籍上有这个，我们需要必要的去了解它，以便于我们呢去理解我们古时候的一些文化典籍。好，接下来是约黄道， 日所缠，约赤道，当中权。这是地理方面了吧？是，这个前面讲的天文，下面的是地理这一方面。那这个黄道呢，是这个地球呢，绕着这个太阳跑的时候，这个运行的一个轨迹。所以日所缠。约赤道当中权，赤道在地球的中部。对，权势指平分的意思。赤道呢，把地球呢分成两半。那在赤道下，它有讲到温暖极。那在赤道这里呢，是最炎热的，叫温暖极。哦，温暖达到了极点。是。那它讲到我中华<笑>
0: 在东北，就讲到我中国呢，就是在地球上的东北这个地方，就方位跟他说，就说到了这个方位的内容。
1: 哦，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际。
0: 其实就是把镜头就拉到了我们这个国内，就是这个中华大地上，有山河，那就讲到了这个四渎。
1: 渎是什么意思？
0: 渎就是水沟的意思。这个四渎在经典里面都有记载。这个江是说南边，南边的江。这个河啊是北边的河，北边就是这个比较著名的都称河。那南边的基本上称江，珠江、湛江。是，其实那个江流的这个主流呢是长江。
1: 孕育我们的两条河，一个黄河一个长江。
0: 对，是，
1: 这个江河呢和淮济，这个是我们大地上的这四条非常重要的河流。那刚刚说的是长江黄河，那淮济呢淮是淮河吧，淮河，济是济水，那这个长江黄河可以说是孕育我们的两条母亲河。对，所以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这一段呢，可以说是这个文明之花开始的时候。所以我们一些祖先呢，最先的一些城市，一些地区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繁衍子孙后代。那在淮河呢又称淮河，淮就是那个好坏的坏啊。是的。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先讲到这里，还留待一些内容我们下一期的节目跟大家继续来做分享。
2: 再次感谢于老师，谢谢听众朋友。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圣人故事之晏子故事系列。何言纳谏。有一天，晏子在退朝之后再觐见景公，向景公致礼问说， 君王在朝时态度是否过分威严些了呢？景公听了说道，在朝听政态度威严，有何妨害于治国理民呢？晏子回答道，在朝听政如果态度过分威严，臣下便不敢进言了。臣下不敢进言，在上听不到谏言，则下情无法上达。 为下无言可以说形同哑巴，居上无闻可以说是形同聋子，臣子无言，君上无闻，这不算妨害国家大事又算什么呢？况且何生斗的威术才能满苍岭，何思履之细微才织成帷幕那么长的布。 泰山虽然很高，却非一块石头而成，是累计无数土石，然后才由卑而高。天下所以治平，也并不是用一世之言。国君在朝听政，对臣下的进言。

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齐景公上朝的时候态度威严，却不知当有了威严之态的时候，便有拒人千里的姿态。当君上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臣子就很难放心来觐见， 于此上情不能下达，微臣不了解君主的意思。反过来说呢，下情不能上达，君王不明了民情，上下不能相通，形同聋哑，便会妨碍到国计民生。晏子看到齐景公过于严肃的态度，可能给臣子们带来觐见的压力， 而他又能在退朝后马上向齐景公觐见，并且采用米仓、帷幕及泰山等来做比喻，使景公更容易了解不受见的危害。这些是晏子的智慧、忠诚与善巧。身为臣子，辅佐国君治理国家是臣子的本分与职责，在见到君王有过，理当觐见， 不应苟且保身，如此才可以帮助君王看到自己的过失，从而挽救国家的灾祸。在唐朝之初，有着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这与唐太宗的广纳雅言、知人善用是分不开的。在《贞观政要》上记载，由于唐太宗容貌威武，形态庄重而严肃， 于是百官中有前来觐见的人都举止失常，不能像平常一样放松自然。唐太宗得知这个情况后，马上警醒自己。从此，他每次看到有人前来奏事，必定表现出和气心悦的样子，希望能够听到见证之言，借以了解政治教化的得失。 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公卿大臣们说，一个人要看清自己的面容，必须借助明镜。君主要知道自己的过错，必须借助忠臣的规谏。君主如果自以为贤明，臣下又不能帮助纠正他的过错，那么要想不陷于危亡失败，怎么可以做到呢？ 这样君主丧失国家，臣子也不能单独保全自己的家庭了。至于像隋炀帝那样残暴肆虐，使得臣子们都闭口不敢言，最终使自己听不到过错，导致灭亡。而于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都被杀死。 前世的教训还距今不远，希望你们每次看到政事有不利于民众的地方，一定要疾言规谏。唐太宗能看到失谏的危害，于是一再要求臣子积极觐见，而他更以和颜悦色来接纳群臣的觐见。 反观我们的生活，是否会犯与景公同样的过错呢？如果平常便是一副高傲的模样，那么别人也不会为我们指出问题，甚至可能还会远离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身边又没有善友帮忙指正，那真是像盲人一样，不见自己之过，在错误的泥潭中便会越陷越深，甚至因此亡身败家。所以怎能不像晏子所说的，固然有听受而不采用的情形，但哪里有拒而不受的道理呢？ 而在应该觐见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像晏子一样真诚给人合理的谏言？看到亲人朋友有过，可能引来灾祸，却明哲保身，不真诚规劝，以致让他们走上犯罪或是失败的道路，这也有失亲人的情谊与朋友的道义呀。没有尽到亲朋归过劝善的责任，便是失信于朋友，背离于亲人了。怎么能不让我们提起警惕，从而自我反思？
改善呢？

0: 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4: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5: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经典解读这个栏目，在这个栏目中让我们共同跟随于向阳老师，他将作为嘉宾主持的身份来带领我们大家共同学习一部猛学经典三字经。尊敬的于老师您好。
6: 尊敬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今天呀，我们要学习的三字经当中的内容是曰江河，曰淮济，此四渎，水之济，曰岱化，松横横，此五岳，山之名。
4: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5: 这里面好像讲了中国的名山大川。
6: 是的，是我们中华这一块大地上的这个河流和山，南方的一般称江。
5: 嗯，
6: 我们在上面也有讲到是湛江啊、珠江。
5: 对，
6: 那北方称河。
5: 嗯，黄河。
6: 黄河，那长江和黄河呢，这两条就孕育了我们华夏子孙哈。
5: 嗯，
6: 刚开始就是在旁边呢开始繁衍生息的。
5: 对，所以呢也被我们看作是母亲河
6: 啊。是的。嗯，那么在下面还有两条呢，是淮河和济水。
5: 嗯，这里提到了淮河和济水跟淮济。
6: 淮河呢，它是在历史上是很难治理的一条河道。
5: 哦，
6: 所以呢淮河又称为淮河。
5: 哦，淮河不好治理，所以就是淮河。
6: 是不好治理。
5: 嗯，
6: 那济水呢，其实它流经的地方哈，比如说济南。
5: 嗯
6: 啊，济南这些地方呢就是这个济水这个流经的这个地方啊，所以称为，还有济源，它的那个源头是济源那个地方。
5: 哦，济源。
6: 嗯，河南往山东这边，往山东这边流向。
5: 嗯，
6: 它的那个下面的最下游的这个河道呢，其实是这个它已经跟黄河的下游已经是重叠在一起了。 这个水呢，可以说滋养了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看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个70%都是水，
5: 是这样的。
6: 可以说这个历代来说呢， 都有最高的领导人去水的那个源头那里借一个，就是来缅怀他的一个地方，就是感恩和感谢这个水给我们以生息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为了祭奠或者是纪念或者是感恩的一个地方。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就是环保意识嘛，因为我们现在说最原始的那种环保，所以呢那时候 我们都说有什么这个一种这个上天也是在保佑我们，所以它这个在这四条河流里边保存，就是有一个祭祀的地方最大的就是济水，那济水那里有个济毒北海庙，
5: 济毒北海庙，
6: 是古代四毒，就是这四条河流中唯一一处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历史文化遗产。哦，现在还有啊。
5: 是的，它整个非常的恢宏，那每到一定的这个时节呢，就去缅怀它，因为领导他这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意识，就像现在我们领导人都在提倡这个一定要保护我们这些河流啊，应该这个让它的清洁起来啊，有一些污水的处理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水的一个尊重，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尊重。是，水干净了，那么我们的身体喝进去这个水才会得到健康。
6: 啊，是的，这个有一句话叫唯有源头活水来，所以这个源头一定要保持这个清源嘛，我们才能够下面的我们饮用的时候呢，这个也是使得我们的生活才能正常的进行。
5: 对，有一个词叫正本清源，是源头活水，那让我们共同来爱护我们的母亲河，爱护滋养我们的淮河济水。是，下面呢是
6: 此四渎水之际，曰岱化松横横，此五岳山之名。是，这是我们呢非常有名的五岳。
5: 对，五岳，有嵩山、衡山，还有那个衡，有两个衡山，一个是恒星的衡，一个是平衡的衡。
6: 恒星的衡呢是北岳，平衡的衡呢这是南岳。这里这个写的时候，这个没有写泰山，它是岱山。对。 它也称为这个岱山，为什么呢？您看一下这个上面是个岱，
5: 对，上面是个代替的代，下面是一个山字，
6: 是个山字，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历代帝王哈，他呢成为这个开国国君的，一般有去这个祭祀泰山的。
5: 对，我听说过，好像《论语》当中也提到过泰山。
6: 是的，那泰山呢，它是在东面，东面呢主春天，
5: 就是冬月泰山是主春的。
6: 春呢我们知道它有生发的意思，
5: 对，
6: 生发的意思呢就是说主生气，有取代之意，
5: 是不是皇帝去拜泰山也有祈祷这一年有个好收成的意思，
6: 也有就是说他替代了这个国家以后呢，重新的这个开始，就是生命的开始，整个生发的意思。所以这里的这个字上面是岱，下面是山，您看到是吧？这个泰山呢，
5: 它是称为东岳，对，东岳泰山，
6: 然后还有西岳呢是华山，
5: 对，华山，
6: 华山呢又称华山，因为它

0: 这个整个山呢从远处看来就像一朵花一样。哦，这么漂亮。那是华山呢也是非常的险绝的，独立独山就这样，不是连绵不断的。哦，独山独峰，而且比较陡峭。嗯，很陡峭，是很险。哦，下面呢是这个嵩山，嵩山呢是又称为中岳。嗯，这一边可以看到呢东岳泰山<笑>
1: 这个旁边呢又是西岳的华山，它在中间，所以这个中岳呢也是非常巍峨的一座山。那北岳呢是横山，那南岳呢是横山，这个横山是平衡的横。嗯，
0: 有一句话叫寿比南山，讲的就是这个横山。
1: 哦，寿比南山指的是平衡的衡，这个横山。
0: 嗯，它是在湖南长沙那一带，
1: 可以说是他对应的这个天上的这个星啊，也是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寿命有关的。哦，
0: 它是在朱雀这么一个星座的尾部这个地方。嗯，有一颗星星对应的，有还有一个叫长沙星。哦，对应下来，所以我们说这个寿比南山也是主寿命，它这个星座也是主寿命的，正好对应的。
1: 哦，就是天和地上的这个长沙的横山是相对应的。嗯，也很奇妙。嗯，这个是这五座山呢是在我们这个华夏的大地上呢也是非常的有名，各有代表。那么他们的底下呢也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去拜祭它的哈，它的一些地方。我的意思是说，我觉得这种去拜祭啊，这种其实是对山的一种尊重。嗯，对山的一种崇敬。对，对它的一种环保吧。只要你对一样物品很恭敬的时候，一样这个东西很恭敬的时候，你肯定会爱护它。嗯，所以古人也好，对水对山它都觉得它
0: 就是我们的生活工作的节奏都很快，也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或者是大假期间带上家人一起出去游山玩水。当我们游览山川还是到水边游玩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内心呢也存着一份恭敬和感恩之心，可能就不会乱丢垃圾。
1: 是啊，我们节一份垃圾的时候，其实就是对大地的爱，其实也是对承载我们的这一片土地的一个关怀，对这个水源呢，我们也是对生命的一个尊重。好像那个淮河在现在来说污染的也是很厉害的。是，现在目前这个水啊，还有我们的大地上都是有这个不同程度的一个污染。那现在呢，就是大家也慢慢有一个意识哈，看见垃圾呢能够把它捡起来，提倡这一个方面的，还有垃圾进行分类啊。对，这个非常的有意义。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位家长啊，他说他每次到那个旅游区去旅游的时候，会去做捡垃圾袋这么一个活动。他说我不愿意给这么美丽的山川增加一个癌细胞，好像有人说如果多用一个塑料袋就是给地球增加了一个癌细胞。所以呢，他做的非常的好。
0: 每次呢出去，比如说上班的路上，他也会自己带一个饭盒，然后买一些小点心什么的，比如说包子之类的，都不用别人的塑料袋，用自己的小饭盒。我看了以后也非常的感动。
1: 您说的让我也很感动。
0: 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学这句话的意义，它让我们呢去关怀我们生活的一个环境。
1: 还有的呢，就是一些外国朋友也很注意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些名山大川，
0: 他们有的在长城上在周末的时候携家带口的去捡垃圾。 我觉得看到以后非常的感动，也希望我们自己呢作为一个中国人啊，也当我们读到这样的字句，想起我们这些名山大川，它自古以来就滋养我们的祖先，又养育我们直到今天。
1: 是，
0: 可以说是很有功劳的。同时也是伤痕累累的。
1: 是，
0: 因为现在环境破坏得很厉害，
1: 所以呢让我们都怀着一份感恩心去珍惜它们，让这些山川秀美的景色能够长久的陪伴着我们。好像自古以来淡泊名利的一些人，他们总喜欢到山水当中去生活，也可以说是寻找一些灵感，寄托自己的一种高洁的志向，像陶渊明、五柳先生。他们那个颐养性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水，这里长的是山和水。
0: 水呢它有很多的品性，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脑筋急转弯，什么东西会越洗越脏，
1: 那就是水。但是其实这个水呢有一种去污，它帮我们的这个净化很多的东西，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品质。还有一个它呢善利万物而不争，它那个奔流向前呢，它是没有<笑><笑>
2: 这个水呢有的人也把它水比作这个君子，所以君子呢就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它是没有这个退后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叫大江东去，这个水呢有的人也把它水比作这个君子，所以君子呢就像水一样，小人就像油一样，但水呢这个里面呢可以溶油，就是它倒进去，但是它不会跟它同流合污，就浮在那个上面一层。那小人呢就像这个油一样，那油呢这个烧得很热的时候，我们倒点水，它就借起来了。就是它不能跟君子相容，所以说君子的心量和小人的心量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水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好的，那听众朋友，但愿我们都具有水的性情，我觉得尤其是女子啊，我们吸取水的柔顺至柔的品性，是天下之至柔才能够攻克天下之至坚，好像是这样，至坚还有至刚，还有至刚，对，其实是柔能够化解很多很多的事情。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经典解读就到这里，谢 他用了一种特殊的技术邀请景公观赏。景公观看以后并不喜欢县的驾车。然而景公有一位爱妾名叫英子，长得十分美丽，景公非常宠爱她。 英子很想看看县的驾车技术，要求景公带他一起观看。景公呢就回答他说，等到燕子生病了再安排时间吧。果然机会到了，燕子因病在府中休息，景公与英子就在院囿中的亭台上欣赏县的驾车。县驾车的气派很大， 英子看后非常兴奋，高兴之下就代为请求，希望景公能够后加奖励县。景公听了之后一口答应下来。等到燕子病愈后得知了此事，即刻觐见景公。景公看到燕子来了，抢先对他说， 敌国王子献的驾车技术十分高明，寡人看了很喜欢，想请他们献祭表演一番，你觉得如何呢？燕子答道，驾驭之事非臣主管的范围，臣不便参与。景公接着又说，寡人实在是太高兴了，想赏赐他万中的俸禄，不知道这个数目够不够啊。 燕子听了直言向景公规劝道，过去魏国的东野先生，他的驾车技术君上本来是很欣赏的，可是因为英子当时不喜欢，君上就假装不喜欢，索性就不看了。如今敌国王子献的驾车表演，君上原来是不喜欢的，可是由于英子喜欢，您也便喜欢了。 英子代为请求厚赏，您又慷慨允许，这样看来真是受妇人所制了。不乐于治理人民，却乐于欣赏马术表演，不厚赏贤良之士，却能重赏一个驾车的车夫。以往我先君桓公的辖地比如今小得多了， 可当时能够整治法治，推广政教，结果竟能称霸于诸侯。反观今天，几乎没有一国的诸侯愿意与我君亲近。 每当五谷欠收的年头，因为饥寒交迫，饿死道路之人，又触目皆是。我军不能以此为忧为耻，反去贪图一时耳目的享乐，不崇振先君的功业，反对驾驭的车夫施加重赏，可以说太不顾惜人民，轻视国家了。 古时候诸侯们彼此朝聘，也不过是驾三匹马或者四匹马，我军日常一车驾八马，已经和古制不合，而今现又加倍驾16匹马，不是更变本加厉了吗？而且君上您如果乐于此，全国上下一定起而效尤。然而拿这种车子去受围田猎，不便调度， 如果要行远道又不经济，用马的数量几倍的增加，这绝不是管理下属的好办法呀。放纵耳目之乐，不处理人民疾务，这也是古圣先王所严禁的。君上如果乐此不疲，诸侯恐怕也会有起而仿效的。 君上不能以厚德善政，广被诸侯，反用不当行为影响他们，这绝不是爱护子民、彰显名声、招来远民、敦睦邦交之道啊。何况贤善之士遭罢黜，鳏寡孤独，不加救助，而听任爱妾之语，厚赏车夫，以积怨愤，这是与民为敌的做法呀。 诗经有曰：折夫成城，折妇倾国。意思是说，智慧高的男子足以立国，而多计谋的女子足以富国。现在我军不从事于立国的努力，反而去做些富国的事物，恐怕国家灭亡的日子到了。愿国君早日打算。
1: 景公听了这番劝告，由衷地对晏子说：“你讲得很有道理，的确如此。”于是景公马上停止了观赏驾车技术的表演计划，又强令敌国王子宪出境，并且也疏远了爱妾英子。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 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3: 世界，感知美好。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精灵，它们与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它们的多样性和野性，是我们艺术创作的来源。我们不打扰，不侵袭，是它们生息繁衍的基础。一些美好已消失，还有一些。
4: 如果不努力，也将要成为历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生态安全边界，
5: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我们的家园。
6: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7: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
5: 明天还得上班呢，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行，再来一把。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 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 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六周日两天哈，为大家并机播出的你好周末。上午的时间呢是9点到11点55分，下午的时间是3点到6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午3点到6点的时间由肖爽陪您共同度过。今天下午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这样安排的，一会儿呢会和大家来了解一些新闻资讯内容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广播剧啊放送时间。那么在5点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然后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旅游的一些事情，还有呢就是我们城市音乐漫游的一些非常轻松的一些音乐歌曲的一个放送，这就是我们全部节目形成的一个安排啦。那么介绍过节目行程之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哈一首开篇歌曲送给大家啊，来自于 Tia 蔡健雅的那首《爱我很简单》。

0: 9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5: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6: 这是中国的交通。
7: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6: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8: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6: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7: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6: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8: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6: 这是中国的商场。
9: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6: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8: 亲，包邮哦。
10: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1: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雨晴央晚，绿水新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呢，你好周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聊一聊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哈。首先来看，麒麟工乐盟第11批电信普遍服务项目规划建设通信基站162个，其中 5G基站 124个， 4G基站38个， 截至6月底已开通基站140座， 开通率达 86.4%。 7月4号， 中煤芒来266万千瓦煤电一体化项目1号机组顺利实现一次并网。 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住房公积金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跨省通办业务 1098笔， 业务涉及资金总额7476万元， 涵盖异地购房提取、异地还贷、缴存证明开具等高频民生事项。 7月3号， 中欧班列中通道再添新路线， 河北大厂线至俄罗斯跨境货运专线正式首发。 随着这趟班列顺利开行， 中通道依托20号特口岸的运行线路增至76条。 日前，镶黄旗2026年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正式开通建设， 该项目总里程5.3公里， 涉及县道513、县道518和乡道601线， 预计7月底完工。 自今年5月起， TAP4期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启动市容专项整治， 6月下旬联合多部门集中开展小住宅小区、小片荒毁绿种菜、公共区域杂乱堆放专项整治行动，城区环境面貌初见成效。

好，继续关注自治区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高招现场咨询活动在全区各盟市高中学校陆续开展，截至目前，系列活动已累计邀请580余所区内外高校，深入各地各校服务考生及家长达5.4万余人次。7月3号，内蒙古自治区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补贴资金已突破1元大关，达1.01亿元，资金使用率达47.5%，直接带动全区养老服务消费超3亿元，累计惠及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超25万人次。国家邮政局7月4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日前，我国首艘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艇“海巡14102”在深圳投入试用。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好，继续关注社会民生新闻。自今年3月起，锡林郭勒盟扎实开展违规取用水问题专项整治，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现将2起违规取用水问题专项整治典型案例

仲夏时节，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阿荣旗境内万亩芍药花如期盛放，漫山遍野的芍药迎风摇曳，粉白相间的花瓣层层叠叠，在绿野间铺展开来一幅壮美的生态画卷。7月4号，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最后一场比赛结束，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全部确定。7月3号晚，豆包发布通知称，由于产品功能调整，智能体功能将于7月15号下线，用户此后仍可在一段时间内查看并自行保存智能体信息及历史对话数据。10月15号后，相关数据将被清理。好，接下来看，随着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那达慕音乐节等活动临近，锡林郭勒旅游热度攀升，成为全国各地游客朋友夏日出游的重要目的地。各社交平台上，锡林郭勒文旅相关话题引起热议，来自五湖四海的网友为锡林郭勒草原绝美风光、风土人情所动，表示想要前往锡林郭勒。

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草原那达慕正式官宣了哈，定档呢是7月18号到20号，也就是下下个周六到周一，在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举行。开幕式呢将于7月18号上午9点30分准时上演，主会场设置在锡林浩特市那达慕风情园。

0: 届时呢，在那达慕上哈，有20余项潮流体验业态。非遗工坊体验区可以亲手制作非遗手作，感受传统技艺的魅力。民俗互动游戏区趣味小游戏不断，换装旅拍、房车露营成为网红打卡必选项。全场开启集章打卡活动，解锁惊喜。另外呢，像音乐那达慕、机车那达慕哈，动感音乐响彻草原、108火山线机车穿越炫酷十足。另外还有美食那达慕、锡林郭勒羊肉特色奶酪、各式草原奶食风味小吃应有尽有。而且琳琅满目的非遗手作、文创好物，颜值与质感并存哈，逛展淘货乐趣十足。像在这个那达慕上哈，我们说经典的这个草原竞技哈，一定是不能够错过的。那么具体的这个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也会在拿到这个一手资料的时候，会在其他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总之呢，从7月份开始哈，我们各个地区的这个文旅活动计划呢，就已经逐渐推出了。我大致看了一下，时间一直能延续到，今年的11、12月啊。11、12月的时候，因为每年到了冬季哈，我们是有冰雪文旅主题活动的，包括冬季的这个马超。啊，马超联赛，然后呢大家都可以关注。那么在夏天的时候，除了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哈，还有呢就是天天那达慕，中国马术耐力赛，还有像穿越浑善达克汽车拉力赛，以及呢像这个中国新能源汽车跨境穿越集结赛。这个集结赛哈，在多伦县是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22号，因为浑善达克就在那边，我相信每年来这儿比赛的人不计其数，大家呢可以届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比赛流程。另外呢，像我们推出的系列，比如说音乐嘉年华、亲子那达慕、城市那达慕、火山灯光音乐那达慕、全国这个速度轮滑比赛、火山越野那达慕啊、全国5人制棒球比赛、机车那达慕、草原民俗那达慕、蒙古马大型原创情景史诗展演，还有呢像这个跟着赛事去旅行、锡林浩特国庆徒步行啊。然后到8月份的时候还有什么呢，像各个旗县自己的那达慕，包括苏尼特左旗主题音乐节、2026浑善达克、奥伦卓尔沙漠汽车 T2 挑战赛啊。到了9月中旬的话呢，像2026年苏尼特杯团体赛，即双剑将乌力吉杯博客比赛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比赛都是有的。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真的可以来，一定要来。而且呢，像西乌旗这边的话，99号公路草原王挑战赛、99号公路音乐节、99号公路航空那达慕、99号公路5人制足球赛，以及乌珠穆沁婚礼实景演绎啊、天天那达慕演绎啊、包括遇见99彩虹、乌兰牧旗歌舞剧展演等等哈、基本上是同一时间，从7月份开始铺天盖地的活动。就我觉得想要留住一个人很简单，你可以在这个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就是13个旗县市区哈，就是每天因为它的这个活动时间安排得很紧凑，您就开上车去那儿参加完这个活动，再开上车回来，我觉得在这待上1、2个月应该是问题不太大。所以呢，就是如果喜欢我们这片草原的朋友哈，今年的雨水特别特别特别的好，那大家一定要安排好时间哈。来了这儿，咱们不说来了就不走了，但是呢，尽量晚走2天，多感受一下来自于我们草原的热情，也一起参加一下我们的盛会，真的是诚邀大家。好了，了解到以上内容，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 4 3 2 1，点火。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

1: 可以多吃一些不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60年前的莫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2: 每天清晨啊，

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在休息之后呢，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的广播剧的一个放送时段哈。今天节目中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广播剧是《完胜特拉维夫》。然后呢，我们和大家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当中，大概是90分钟的时间，和大家共同去聆听。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韩福臣、刘明霞，监制导演皓月。第一集。
2: 女士们、先生们，前方即将到达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地面温度10摄氏度，飞机仍在滑行中，请您系好安全带。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about to arrive at 呼和浩特。
3: 我叫梁新林，20年前我作为呼和浩特中学生女子足球队的主教练，带领着这支队伍夺得了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的冠军。离开呼和浩特回天津20多年了，但这么多年来，我的心无时无刻不被中国足球的发展、内蒙古足球的发展牵动着。这次受邀参加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呼和浩特站的系列活动，我又可以和我的队员们相聚了。当年这些从最偏远牧区被我们选上来的女孩子们，如今早已经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了吧？可她们还爱着当年为之流血流汗、拼搏进取的足球吗？他们还会像当年那样心无旁骛、不求名利、犀利勇猛、精气神十足吗？他们还会像当年那样享誉全国、震惊世界，却一心只为足球的足球人吗？

0: 小梁，
1: 哎，刚花，哎呀，乌力金领队，
2: 哎，教练，哎，快把行李给我，
1: 不用不用，
3: 小梁，哎，欢迎你回到呼和浩特，
1: 哎呀，都老梁了。哎，我好想你们呢，
3: 梁教练，哎，我们也好想你呀。
2: 是啊，梁教练，嗯，我们期待相聚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3: 梁教练，哎，走吧，车上说。
2: 对，走，啊，您的队员啊还都等着见您呢。
1: 是吗？好，走
2: 走
3: 走。
4: 开始导航，呼和浩特市。
1: 我刚刚还想起了当年刚开始组队时候你们爷俩撵我回天津的事儿呢。
2: 您还记得呢？嗯，
3: 哎呀，这都20多年了，您还惦记着内蒙古足球呢吧？
1: 是啊，200年也忘不了啊。想当年我来到呼和浩特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今天的发展呐。嗯，那时候咱们决定足球从中学生女孩抓起，就觉得很超前了。
3: 对，
1: 可没想到现在你们这么有魄力，直接从小学生的女孩子们抓起了。好啊，这是从最基础打起呀。啊，
3: 是呀，啊，是呀，啊，这也是亚足联以及我们国内区内足协对我们给予的更大希望、更大责任呀。
1: 嗯，有责任才有动力，你们才能做得更好啊。
2: 您说的对啊，从2015年开始，每年3月8日是亚足联女足日，我们中国足协主推的是女孩足球节活动。
1: 嗯，
2: 哎，这次我们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足球频道就提前策划了宣传活动，推广足球运动，扩大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让更多人爱上足球。
1: 嗯，好，好啊，你这个从冠军队的前锋干到了足球频道，这胸怀的还是对足球事业的坚定信念呢。
2: 是啊，人家都说我们爷俩这依旧是上阵妇女兵啊。
1: 哎呀，说心里话呀，你们为呼和浩特足球事业、内蒙古足球乃至中国足球的发展代代传承，不容易啊。
3: 这更得感谢你这个足球世家出身的教练呀。
1: 啊，
3: 没有您光靠我们爷儿俩也不行呀。
1: 谢啥呀，咱都是一个目的，不都是为了中国足球，为了中华民族扬眉吐气吗？
3: 是。
4: 50米后在道路尽头向右后方转弯。
1: 嗯，老吴，你还记得1986年有了一个契机，我的恩师徐福生来呼和浩特讲学，推广他的少年儿童体育锻炼108例那件事儿吧。
3: 嗯，咋不记得？徐老是咱们新中国第一批守门员，无论是实战还是理论，都是一顶一的高手。我们当时不是都去听了吗？心服口服，受益良多呀。
1: 嗯，就是在他的提议下，在教育体育部门的支持下，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中学组建了内蒙古首支中学生女子足球队，搞足球试点，为咱们中国足球做点事情啊。
3: 是呀，我们当年组建中学生女子足球队也算是抢占先机了。
1: 嗯，我们当时分析啊，内蒙古是足球欠发达地区，女子足球队的实力呢也是有差距的。
3: 嗯，
1: 但是咱们感觉青少年女足还是极有可能追赶上去的。
3: 哎，话是这么说，但当时啊真的是一穷二白。
1: 嗯，
3: 特别是队员看见足球都不会踢，
1: 嗯，
3: 愣是给练成手刨脚蹬的足球操了。
2: 我还记得最开始选运动员的时候，您那是当场拍桌子，说急了那直接走人了。
3: 是。
1: 那时候我也是年轻气盛，这接了任务没人，你说急人不急人呢？
3: 后来我和钢花不就是陪你去牧区选人了吗？
1: 嗯，咱们队伍的经典打法三花聚顶，除了钢花、金花、银花，还有二娜。 塔娜、安娜，这都是牧区上来的孩子。
3: 对，金花、银花还是双胞胎呢。
1: 嗯，
3: 都是些能吃苦、求上进的好孩子呀。
4: 600米后靠右直行，沿新华大街行驶。
2: 梁教练，您还记得吗？咱们去牧区遇到塔娜的时候，人家正在追兔子呢，还和您比赛颠球了。
1: 记得，我当时以为啊，这从来没踢过球的小姑娘还能颠几个球啊，没想到这小姑娘和我比颠球居然赢了我。
2: 哎，乌力吉阿爸，您当时不是不同意我踢足球吗？您不是一直想让我去上海的姑姑那儿上学吗？这后来选上了塔娜，还准备替换我呢。
1: 啊，是啊，老吴，你可是一直准备让钢花上重点中学的呢。
3: 哎呀，这，哎，拗不过孩子呀。我呢是搞足球的，知道这个辛苦。当年我不是也是没憋过这个劲儿吗？觉得钢花成绩那么好，踢足球真是可惜了。你说谁成想，他在开学典礼上将了我一军，叫我下不来台了。
1: 钢花这筋呐，呛得好啊。此刻我不禁回想起了1987年的夏季，我们从牧区选上来一批人，加上钢花他们4个呼市本地的学生，组成了一支蒙古族女子中学生足球队。乌力吉副校长作为领队，不想让钢花去体育班上，没想到在教导处主任主持开学典礼的时候出了意外。
0: 同学们，金风送爽，丹桂飘香，在这硕果累累、遍地金黄的季节，我们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中学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学期，迎来了我们女子足球队成立后第一个开学典礼。首先请新生代表金花同学发言。
5: 大家好，我是高花，金花请假了，我来替她。
6: 谁呀？这是
7: 怎么回事？她是谁？
8: 新来的主抓足球副校长的女儿。
7: 哦，刚来就显摆，不让人家上。
5: 我是出生并生活在呼和浩特市的孩子，我热爱足球，但一直不想在呼和浩特市踢球，觉得没有希望。
6: 真是难选。
5: 直到一个月前，跟着我的父亲和教练去到了偏远牧区，我才知道自己其实是多么幸福。对了，我的父亲就是从咱们呼和浩特市男子足球队新调来的乌力吉副校长，是他告诉我，内蒙古是我们的家，是我们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地方。我们不爱他，难道还叫别人来爱他吗？
9: 老吴，你丫头不错嘛。
3: 哎，嗨，瞎扯呢。
5: 是乌力吉副校长、梁新林主教练以及我所有的师长同学们，坚定了我留在呼和浩特市女子中学、留在足球队，更坚定了我为校争光，不，为自治区、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踢球的信念。
10: 好好好。
4: 导航结束，已到达目的地。
2: 梁教练，马上到了，好多老队员听说您回来了，专门跑到学校来看您。
1: 是吗？
2: 您看看，来迎接您的队员们，您还认得出来吗？
1: 哎呀，我看看。
11: 梁教练，
1: 哎呀， 你们是
10: 队员们集合报名。
11: 塔纳高中锋，
12: 金花左前卫，
13: 银花右前卫，
14: 安娜守门员。
1: 哈哈，行了行了，我还没老糊涂，仔细看看你们呢还都能认得出来。你是后卫齐吉格
14: 到。
1: 你是在臭美的高娃
15: 到。报告教练，现在光顾孩子了，顾不上臭美了。
1: 哎呀，
3: 行了行了，大家都赶快过来吧。
16: 好，
3: 对了，梁教练，
1: 哎，
3: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的宝音校长，光顾着高兴了，把领导给忘了。
17: 你好，梁教练。
1: 啊，你好，你好，校长。
17: 在教练面前，我们都是晚辈，没有校长。欢迎您到母校，辛苦了。
1: 哎，你好，宝音校长，我早就想回来看看了。
17: 梁教练，
1: 哎，
17: 走，咱们进屋先喝口水。一会儿呢，我带你们参观一下我们的足球场，看看我们正在训练的女足校队的小学生们，去看看我们亚足联女孩节呼和浩特站的节目彩排。
1: 哎呀，这个喝水就不用了，我啊现在就想去参观一下。
18: 是啊是啊，
17: 哎呀，这梁教练远道而来，怎么也得让他休息一下吧。
1: 哎呀，校长，我不累，我还是想去看看足球场和训练的孩子们。
17: 好吧，那我就带你们先去足球场看看。
1: 好，咱们大家都去。哎，我说你们现在都做什么工作呢？
7: 我啊，还是继承您的衣钵做足球教练呢。金花呀，她做了学校管理工作了。
12: 可是还是管不了你。
7: 你咋不说苦活累活都我干呢？
1: 这么多年了，你们这对姐妹花还是没变啊。
10: 他俩，哼，跟当年一样，变不了了。
5: 谁说的？
10: 你看看，你看看，一针对我呀，就一致对外，跟当年一样。
5: 得了吧，钢花，你那能耐，别说他俩了，连你阿爸都没招，是吧，乌鲁基领队？哎，
3: 好了好了，都别闹了，你们可都是在足球事业上挥洒过青春的人呐。
17: 梁教练，你看，这是我们学校的足球场，是标准的比赛场地。一会儿呢，我们学校的女子足球队的孩子们来练球，到时候梁教练给现场指导指导啊。
1: 哎呀，不敢不敢呐。不过我真是特别想见见新生代的女足孩子们。
18: 好啊，
1: 哎，
18: 好啊。
1: 哎呀，变化真大呀。哦，这是真草，不是人造的。
3: 是啊。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就是在天津这样的足球场也够规格了。
3: 是，现在在咱们呼和浩特乃至整个内蒙古自治区，每个中小学都有这样标准的足球场。
2: 特别是2014年国务院确定咱们内蒙古自治区为全国足球发展试点省区以后，全区足球就相继推出了主席杯、盟市长杯、旗县区长杯、校长杯等等一系列比赛项目。这几年啊，整个内蒙古足球事业的发展可以用蓬勃二字来形容啊。
7: 不愧是大主播，说得好。现在呀，我们这些体育教师、足球教练干着也是越来越起劲儿了。
12: 是呀，没错，
1: 现在的发展真是一日千里呀。我带你们那时候也将近40了吧，可是和现在相比哪有这条件呢，十分之一也没有啊。
3: 哎，那时候别说是装备了，就是球场不也是沙石铺的吗？
1: 对，
3: 每次训练都得捡一阵子碎石块，感觉啊，永远是捡不完的沙石场啊。
1: 哎，但是那时候啊，咱们都有一股拼劲儿，一股狠劲儿。
2: 对，
3: 是
12: 有一股狠劲儿。
1: 你们有时候啊，还有一股犟劲儿，还背后叫我什么灭绝施工。
7: 梁教练，哪儿有呀，我们都很尊敬你的。
1: 就你银花最鬼，我猜啊，准是你给我起的外号。
12: 对对，就是他。
7: 金花，你是啥姐姐呀？教练，那不是外号，是尊称，
16: 尊称。
1: 望着眼前学校的球场，我不禁想起了当时刚刚组建的球队非常艰苦的训练场景。为了将来适应去南方比赛的气候，孩子们竟特意选择中午自己加强训练。
7: 安娜，快去守门！
10: 好，射门呀，射门！
7: 射门，射门！安娜，
10: 哎，守住！
7: 你们干嘛这是？
12: 一个一个来呀，先练练你这个守门员。
19: 哎，不能一起守门！我不行了。别踢了，哎呀，我不行了。
10: 痛快，哎呀，我也不行了，我也累了。
20: 歇会儿，歇会儿啊，
10: 歇会儿吧，歇会儿，
1: 歇会儿。哎呀，
10: 歇会儿。
1: 孩子们，过瘾了吗？
18: 过瘾。
1: 比赛的时候，你们会有机会这么过瘾吗？都起来。比赛时候你们绝无可能这样对着对方球门狂轰乱炸，那么你们刚才是在做什么呢？你们刚才的射门毫无意义，记住，面对球门起脚射门是最简单的也是最致命的，但是你们不会有机会这么做，除非你们能够集体配合突破对方防线，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射门，有的人可能踢一辈子球都没有机会射门，你们明白吗？
18: 明白。
1: 你们不明白，但我会让你们明白。记住，你们以后要做的就是六个字：团结、拼搏、荣誉。我希望半年后你们每一个人都对这六个字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18: 团结、拼搏、荣誉。
1: 好，现在我们分组对抗训练。钢花、唐娜
15: 到，
1: 你俩各带一组。
15: 是，
1: 现在开始训练。
15: 走，来这边，这边
21: 传球，传球，
15: 我这边踢。
1: 注意配合，你们这是团队。我说樱花，你怎么传球的？都停停停，都过来，这还有没有点团队精神呢？金花、樱花，你俩咋回事？
12: 他总是站位太靠前，边路也没有出球点。
7: 站位靠前，你就直塞打身后啊，大姐，老盯着边路干嘛？
10: 前场突前的支点有我呢。
7: 是呀，我不是为了替你吸引火力吗？
10: 可是咱俩位置老是重叠，那边路没人接应，我一拿球就面对三四个后卫，这怎么进攻啊？
7: 你可以传给我呀，
10: 我可得能找得到你啊。
7: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大姐。
1: 哎呀，够了够了，行啊，你们啊，能耐没学到，脾气倒见长了，都从哪儿学的投机取巧的玩意儿，还吸引火力，还撕开对方防线。一会儿你一个人的比赛呢，那就你能耐，对方都是呆子瞎子，眼看着你胡搅和。还有坦娜，你咋回事？
15: 我配合的不是挺好的吗？
1: 好好啥呀，就你自己玩的挺好吧。我叫你带那个队，不是看你一个人表演。
15: 不就是叫我们二队陪着一队练手吗？他们踢得不好能怨我们吗？
1: 唐娜，你给我听好了，在我这里没有一队二队，更没有主力和替补，上场一分钟你也是这支队伍里必不可少的一员，任何乱七八糟的想法都不能有。
15: 我能有啥想法？
1: 我们现在训练，输赢重要吗？
15: 重要。
10: 不重要。
22: 重要。
1: 你们的回答呀，就印证了症结所在，不知道训练的真正目的。输赢重要，非常重要。没有千万次的基本功训练，对抗磨合，你们就是一盘散沙，就形不成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
23: 就是。
1: 这足球场本来就是风云变幻，它比任何比赛都具有偶然性，也就是说几比几或者进几个球，在我的训练词典里没有意义。在我这里有意义的是你们队友之间成功配合了几次， 有效进攻或有效防守，有效扑救了几次。
0: 啊！
1: 哎，我说这些啊，一时半会儿你们也明白不了，但总有一天你们会深刻的明白，并受益终生啊！为了教你们记住今天，我给你们加点作业。
0: 啊！
1: 哎呀，
2: 不会吧？又来，
16: 师公，
1: 你叫啥？
16: 啊，我不是，我叫师傅。
1: 是叫我教练？
16: 是教练。
1: 全体队员带球往返跑140，二过一配合140，自由组合开始。
0: 哎呀，
1: 望着眼前的女足孩子们，在这种魔鬼训练下，屡屡受伤，手破了，腿破了，被搓了，但他们依旧毫不犹豫地在沙子铺成的训练场上摸爬滚打，抢球、断球、铲球。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就练就成了一群小铁人，毫无畏惧的小铁人。
0: 1 1 1 2 1 1 2 3 4，
1: 行不行啊？不行就说话啊！回屋里盖上大棉被，暖和睡觉去。有顶不住认怂的，赶紧下来回屋喝汤去啊！
0: 1 2 3 4，师公最怂，师公最怂，师公最怂。
1: 嗨，还不服是吧？哎，不对不对，你们刚才喊我什么？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剧中人梁心林由侯申演播，钢花由齐超演播，乌力吉由阿穆勒演播，足球解说由马行演播，塔纳由乌兰演播，金花由冯媛媛演播，银花由卢亚庆演播，安娜由赵锦红演播，宝音校长由黄俊演播，教导主任由焦倩演播，齐齐格由季慧演播，高娃由赵雅丽演播，专题片配音王泽民。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陈涛、李雪松、李鹏、梁淑娟等。播音朱玉胜。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谭福臣、刘明霞，监制导演皓月。第二集。
2: 全体队员，我们明天要参加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呼和浩特站的表演赛的活动，大家一定要认真准备，现在开始热身，一队二队分场地开始训练。
3: 梁教练啊，场上这些孩子们可是我们呼和浩特女子足球队的未来啊。他们的装备，从上衣、短裤、球鞋、球袜，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看台上是我们学校非常喜欢足球的啦啦队员们，中场他们的节目也非常精彩。
4: 是吗？
3: 等会儿呢，您给指点指点。
4: 不客气。
3: 还有钢花、塔纳、金花、银花，你们都给指导一下。
5: 好啊，
6: 来指导一下。
4: 好。
5: 这足球比赛的氛围还真好啊。
7: 是啊，这么多的同学组成的啦啦队，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5: 对呀、
8: 真是让人羡慕啊。
7: 安娜，你还记得我们当年吃饭差点和那个同学吵起来的事儿，你还记得吗？
8: 那我还能忘了。
7: 哎呀，可算是能吃饭了。
9: 走吧，咱们吃饭去吧。
4: 哎呀，这是什么味儿了？
7: 哎呀，真难闻呢、有味儿吗？
5: 哎呀，锻炼还能不出汗吗？一群臭小鸡，
4: 一群乡巴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7: 可人家胃口大呀，待遇高，
4: 给他们吃都吃瞎了，能干成啥？
7: 就是不如喂门卫师傅的大黑，还能看院子呢。
5: 你们闭嘴，说什么呢？
8: 说啥呢？
5: 安娜，干啥你？
8: 钢花姐，他骂我们不如狗。
5: 我听见了，
7: 有种你们再说一遍。
10: 敢打人你们，告诉你，别看你们是体育生，可是我们人多。
7: 你们敢打架，我去告诉校长，开除你们。
5: 看我不揍扁你！
7: 哎，
5: 再说。哎，唐娜，
11: 都住手！
5: 教练，是他们骂人，
8: 就是他们骂人，
5: 就是。
4: 我们又没骂人。
5: 欠揍！
7: 看看，还要打人呢，多嚣张啊！
4: 人家不就有个副校长的爹吗？
11: 你们给他们道歉。你们给足球队同学道歉。
4: 啥？给他们道歉？他们打了人，应该是他给我们道歉。
11: 行了，我都听见了，也看见了，你们侮辱人。别说他们没打着你们，就是打了你们也是自找的。
4: 你是他们老师，偏袒他们，我去告校长。
11: 就是。你就是告厅长也没用，学生不修德，学习再好也没用。你道不道歉吧？
4: 我
8: 道歉。
4: 我们又没错。
12: 以老师的身份压我们。
11: 我可不是以老师的身份压你们，我是以足球队教练的身份为我的队员讨公道。
5: 就是
7: 老师说的对，
8: 我们
7: 就是
8: 讨
7: 不公。
11: 你如果不道歉，不用你找校长，我去找，我就问他。这样有才无德，大庭广众之下侮辱自己同学的学生，他还敢要吗？
7: 就是
4: 我们没错。
7: 谁
4: 要
7: 吗？我们错了，老师。我们错了，老师。
11: 好，这次就算了啊。不管你们是真心还是假意，但请你们记住，他们不仅是四肢发达，他们头脑也发达。他们不是来跟你们抢食的，同学们，他是来为你们争光的。
13: 好，
14: 回想当初，
13: 学校女子足球队成立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提出了质疑。为了证明球队的实力，仅仅组队一年，我们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远赴千里之外的广州，参加1988年夏季广州四省八城市中学生女足邀请赛。当时的形势就是没有退路，必须破釜沉舟，因为如果踢不出点名堂回来，就可能面临球队解散的局面。没想到啊，这次邀请赛第一场我们就遇上了夺冠大热门上海队。面对强敌，只有全力以赴。我决定用我们的杀手锏首发。
2: 上海队太强了，
5: 咱们能让他唬住咱们吗？怕啥呀，我们也很厉害呀。
2: 哎呀，但他实力很强，
5: 不行我上呀。
11: 唐娜，唐娜，你先闻闻，这开局之战对我们双方都非常重要。
5: 对呀，
11: 先试探一下对方的套路火力再说。
5: 教练，我上呀。
11: 哎呀，知道你有冲劲儿，不服输，但现在还不是你冲的时候。
5: 教练，你还是不放心我，你忘了，你招我来的时候，你还跟我赌过颠球呢，还输给我了呢。
11: 哎，行了你。你那也叫颠球？我当时就是看你跑得快，有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才要你的。
14: 就是他呢，你用踢毽子脚法耍赖，还好意思说，是吧，安娜？
2: 是吧，
5: 安娜？
2: 咋？
5: 哎，你这个笨笨，还说我？你忘了你用了游戏的手法抓球了啊？还软磨硬泡的跟着教练跑了三个苏木，教练可怜你才收了你，你忘了啊？
2: 哼，那是教练觉得我是个好守门员。咋，球场上就我这双手好使，你能比啊？
15: 就是，笨笨说的好，球场上没有前锋中场都行，没有守门员可不行。
14: 银花，没你左前锋也不行吧？
5: 就是，金花银花，你们这双胞胎姐妹呀，默契配合的那真是没得说。
11: 啊，好了好了，这场比赛啊，金花、银花和钢花首发，打三前锋，你们边路做好配合，给我打好三花聚顶，就按照咱们平时训练的来打，知道吗？
16: 知道了。
11: 好，上场。
16: 上。
17: 好，随着主裁的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各位观众，这里是广州四省八城市中学生女子足球邀请赛的开幕战，这是由上海队对阵呼和浩特的比赛。没想到赛前夺冠大热门的上海队，在短短20分钟之内就让来自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的蒙古族中学队连进两球。呼和浩特队刚刚成立一年时间，据赛前了解，队员们都是从偏远牧区选上来的学生，之前谁也没有踢过足球。不过现在看来，这支球队的个人素质和战术水平都很过硬，上海队这下危险了。
5: 教练，让我上吧。
11: 不急，再等会儿。
5: 等什么呀？等的人家都进球了。
11: 没那么容易。哎哎，看看，钢花突进去了。进球了，
5: 太棒了。
17: 哎，等等，上海队教练好像对这个进球提出了异议。哎呀，裁判判罚这个进球是无效。呼和浩特队教练跟领队好像是十分的不满，在跟主裁判争执要掏牌吗？哦，好在这边是领队把教练拉走了。足球比赛各种情况都会发生，双方队员和教练组都要保持冷静。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看比赛。双方拼抢得更加激烈了，尤其是落后的上海队。哎呀，呼和浩特队主力前锋被包夹了，倒地了，这下好像是受伤了。但上海队这边并没有停止进攻，趁机突入禁区了，要射门了。呼和浩特队后卫是回防不及，起脚打门，球进了。
18: 加油，上海队！加油，上海队！加油！
5: 犯规了，看不见呀！
11: 你看清楚了没有？对方犯规了，犯规了，看不见
16: 吗？看不见。
17: 霍浩特队的中前锋刚花终于站起来了，看来是没什么大事，只是跑动还是受影响了。观众朋友们，比赛继续，现在上海队还是1-2落后于霍浩特队，上半场时间不多了，看来上海队要加强进攻了。果然，看上海这边又来了，带球进禁区起脚，哎呦，这一次是被门将没收了。哎，等等，门将是没抓住球，还是被对方踢掉了？门将脱手了，补射，这一球又进了。霍浩特这边守门员安娜是倒地了，是受伤了吗？上海队队员刚才似乎是冲撞了门将，不过裁判是没有判罚，现在裁判示意队医上场，这一下是上担架了，要换人吗？
4: 哎呀，看来伤得不轻，安娜还是换人吧。
15: 没事，我能坚持。
4: 不行，换人吧，再受伤就废了。
15: 队医，我能坚持啊，腿断了我也能坚持啊。
4: 安娜，
15: 队医别换我，求你了。
4: 好，好吧，大家听好了，都别慌，按照梁教练的安排，少带球，多传球，加强配合，知道吗？
15: 知道。
17: 随着主裁一声哨响，上半场结束，双方比分是2-2暂时打平。中场休息15分钟，我们将继续下半场转播，一会儿见。
11: 同学们静一静，咱们上半场啊踢得挺好，记住球场上千万不能意气用事，不能让对方激怒你，打乱你的节奏。
18: 好，
11: 裁判的事情有我和领队呢，你呢只管好好踢球。
5: 这么不公平，这球咋踢？
18: 就是不公平。哎，
11: 足球场上就是这样，小动作总会有的，但我们不怕，顶住压力，凭咱们的实力一定能赢他们。
14: 大家听教练的，咱明显比他们高半级。

0: 呼和浩特
1: 加油，
0: 呼和浩特
1: 加油，
0: 呼和浩特
1: 加油，
0: 呼和浩特
1: 加油。
2: 呼和浩特队的速度快，耐力强，技术全面，渐渐是占据了上风。尤其是三前锋钢花、金花、银花三叉戟，以及下半场替补登场的中场塔纳的有力支持，屡屡突破，上海队后防是被扯得支离破碎。上海队这下危险了，哎呀，来了来了，呼和浩特队的三前锋突破了，中前锋钢花起脚了，大门球进了，球又进了，呼和浩特队的三花聚顶果然是效果明显啊。呼和浩特队再次展开进攻，三花又聚顶了，好在这次上海队防守很到位，呼和浩特前锋是被包夹了，哎，这下三前锋是突然后撤了，中锋上去了，不好，上海队这下是漏人了，呼和浩特队新上场的中锋塔纳突入禁区了，这下又进了，呼和浩特队是4-2，两球领先上海队了。上海队这一下是不顾一切开始反击了，突入禁区，这一次是遭到了呼和浩特队两后卫夹击，三人撞在一起了，上海队前锋是摔倒了。我们看裁判怎么判，裁判是指向了点球点，点球。
3: 太过分了，
2: 双方队员在言语和肢体上有一些冲突，裁判吹哨了。哦呦，这一次裁判向下半场刚刚登场的中锋塔纳亮了黄牌，
4: 凭啥给我黄牌？他带球撞人了。
5: 塔纳，别说了，教练说了，就凭我们的实力一定能赢，没事儿，来
6: 来
7: 来
6: 来，
7: 上
3: 上
6: 上。
2: 上海队球员站在了点球点上，好像呼和浩特队守门员是很有信心哈。看这次点球，助跑大门球进了，轻松骗过了门将，上海队这边是扳回了一分。
4: 这球没法踢了，
8: 裁判太过分了。
5: 别急，知道吗？咱们领先一球，现在是他们比咱们急，着急追平啊。而我们一定要稳住，利用我们个人身体素质好、配合好的优势跑动起来，拖垮他们。只要我们能再进一球，他们就会彻底绝望。有没有信心？
1: 有。
4: 我再问大家一句，有没有信心？
1: 有。
9: 这次的首场比赛打出了我们的技战术水平，最主要的是打出了信心，最终没给上海队任何翻盘的机会，比赛5-3逆转。随后的几场比赛是越踢越好，所向披靡，冠军最终赢得了冠军。看着操场上正在接受科学训练的女足小队员们，我的内心充满了喜悦。
10: 哎，钢花塔纳，
11: 嗯，
10: 你们看看现在场地上的女足娃娃们真是不一般呐。
11: 是啊，
10: 你看，哎，脚背停球、颠球和带球，这基本功很扎实吗？
11: 是，
5: 对呀，急速转身，反应敏捷，
12: 真的希望他们早日走上赛场，多拿冠军呐！
13: 是啊，希望将来有人入选国家队，为国争光啊！
14: 有机会啊，我得给他们上上课，可别像我们当初得全国比赛冠军的时候就飘了，还差点把球队给解散了。
13: 那时候我也是太小，冷不丁站在最高处，有点头晕了。
12: 就是银花，你这个比喻挺好的，我们当时真的就是头晕了。
5: 我们接下来啊，集体签名征战大同那场比赛就给我们当头一棒啊，
13: 最耻辱的一场比赛
10: 啊。耻辱？咋回事啊？
3: 哎，耻辱嘛谈不上，但确实是最惨的一场比赛。现在我一想起那次比赛，这心就痛啊。
12: 就是
3: 我们一个刚刚获得全国足球邀请赛的冠军球队，开局居然一球未进，叫对方生生打进5个球啊。哎，这种情节这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演吧。
15: 教练，

0: 今天你
1: 没事儿，还是老毛病，好激动。
2: 您是真性情的人，那场比赛之前您是极力反对去的，要整顿队伍思想纪律，真是对的。我们还是太年轻了，年轻气盛啊。
3: 那次去大同是我牵头给您逼宫，现在想起来真不应该。
1: 其实啊，也不都是坏事儿。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祸福相依嘛。
3: 对，
1: 要没那次教训，后来你们可能真的就解散了，就是，哪还有去以色列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机会啊？
4: 是
5: 是，到底是咋回事啊？是不是跟广州队的比赛时间挨得太近了，队员们没缓过来？
1: 不是不是，就是思想问题。我们那时候啊，还没那么多坏习惯。失败了就找各种客观原因，我们那时候还是知道从自身找问题的。其实啊，输球不可怕，可怕的是毫无斗志，毫无进取，毫无配合。
0: 哎，就是
1: 五场比赛下来啊，我们叫对手生生的踢进去20个球，这还是我们吗？不是了，即使是我们平时训练也不会有这么糟糕的表现呢。而且这唯一一个点球还是守门员安娜踢进去的。
6: 我笨嘛，不知道害怕。
7: 安娜
6: 啊，我怕，我也怕，行了吗？
2: 梁教练说的对，那场比赛我们一上来就输球了，确实是被打懵了，
0: 就是
2: 不敢打了，不敢担当。那场惨败对我们的教训是终生的。
1: 我当时啊也反思，为什么仅仅在半年前我们啥也没有的时候，就凭着一股精气神战胜了所有强大的对手，可在我们各种装备待遇都上去了的时候，在上面规定进球还有奖励的时候，却输了，输得一败涂地呢？
5: 哎，这可能是世界难题吧。
1: 是吧，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难题，遇到难题呢，首先就得查找原因，寻求解决之道。这个坎儿过不去，那啥事儿也甭想干好。哎呀，那时候他们都小，主要原因呢，肯定在我。在指导思想上，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精神层面的东西，更多的想的是面子，是不能给内蒙人丢脸。先是服装，后是鞋，再后来就是装备啊、待遇啊等等等等。跑偏了，跑偏了，背离了初衷，误导了孩子们呢。
2: 教练，那次不能怨您，怨我们太想要荣誉了。
3: 是啊，梁教练，都怨我们。
2: 对
1: 啊，咱们都有责任。
5: 那后来咋办了？
1: 后来就把队伍解散了
5: 啊。解散了？
1: 是啊，那年刚从大同回到呼市，我就来了个釜底抽薪。
8: 是啊，当时面对球员低迷的状态，心林就跟我商量，来个就地解散球队的极端做法。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要让所有的球员在突然没有球踢的日子里，好好反省，反省自己，是不是真的爱足球，爱这个事业，为什么踢球，为谁踢球。用老梁的话来说，就是不破釜沉舟就不能东山再起。他们如果真的不回来，那也就说明他们真的不值得打造，那样留他们还有什么用呢？
2: 还好后来我们都回来了。
9: 对
10: 对，
9: 都
10: 回来
9: 了，
10: 为了梦想，
9: 也为了荣誉。
11: 说起你们比赛的故事啊，在我们学校的展览室都有不少的记载呢。我们还收集整理了不少实物，记录了当年夺冠的那段历史啊。
10: 真的？
11: 那一会儿就带大家去参观我们学校的足球展览室吧。
0: 行，
9: 那我们赶紧去看看。
10: 去看看，
9: 走。
1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剧中人梁心林由侯申演播，钢花由齐超演播，乌力吉由阿穆勒演播，足球解说由马行演播。

由乌兰演播，金花由冯媛媛演播，银花由卢亚庆演播，报音校长由黄俊演播，教导主任由焦倩演播，齐齐格由季慧演播，高娃由赵雅丽演播，专题片配音王泽民，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陈涛、李雪松、李鹏、梁淑娟等。播音朱玉胜。 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品。

0: 请听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总策划张雪梅，总监制冯海龙，编剧韩福臣、刘明霞，监制导演皓月。第三集，
1: 各位啊，这就是我们的足球展览室，看看吧，有你们熟悉的东西没？
2: 哎呦，哎，这是那座1991年广州骑行杯全国女足锦标赛冠军奖啊！
3: 对，
4: 是啊，教练，你看这两个。哎、
2: 呵，这是1992年的骑行杯锦标赛和捷华杯大赛那两座全国冠军奖杯啊！
5: 对对对。我们夺得骑行杯全国女足锦标赛冠军后，那是一夜成名，不仅为自治区争了光，更验证了体委把足球从青少年抓起，立足长远发展的方略扎实有效。
2: 是啊，
6: 对，自治区政府还专门针对我们这支球队进一步出台了相关政策，比如提高待遇，队员们高中毕业后保送大学或者安排工作等，保障了队员们的切身利益，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随即我们在第二年又勇夺骑行杯锦标赛和捷华杯大赛两项全国冠军。
7: 是啊，那年我们足球队也建队6年了。
2: 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成为我们当时最大的心愿呢。我们就是想证明中国人能够踢好足球。
5: 是啊，哎，教练，我刚进屋的时候就看见了那个展柜上面的那一溜溜各种品牌型号的破旧球鞋，那可都是我们心血的见证啊。
8: 哎，看到它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一双球鞋穿半年缝缝补补都不舍得扔呢。
7: 是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门口大爷那儿补鞋，大爷都快哭了呀，说丫头你可别补了，大爷给你找一双新的吧。
2: 2年苦练，2年实战，我们女子足球队强势崛起，一骑绝尘。球队终于在建队第6个年头冲出了亚洲，走向了世界，代表中国参加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市举办的1993年世界中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当时的分组对中国队也非常有利。此刻看着展台上陈列的这些球鞋，往事又浮现在眼前。就是因为这些球鞋，我们这支初到国外比赛的队伍在入场的时候却遇到了麻烦。
4: 咋回事？咋还不叫咱们进呀？
9: 是呀，还有半个小时就比赛了。
10: 就是，
11: 咋这怎么回事呢？怎么还不让我们？
10: 哎，教练回来了
4: 啊！杨教练，
9: 教练，
2: 哎，同学们，同学们，组委会啊说咱们的球鞋不是比赛用鞋，是业余队穿的。不让进呢？
10: 啊，
9: 不会吧，
4: 这不让进。
2: 别着急，别着急，乌里吉领队跟国家体委领导已经和我们中国大使馆联系了，他们正在协调，我们耐心等一会儿吧。
8: 没球鞋光脚丫子也踢？
10: 对，就是。
8: 怎么还没动静呀？都快到点了呀。
10: 哎，教练，我们就这么等着他也不是个办法呀。
9: 是啊，这下完了可咋办呀？
2: 哎，有了，走，还有10分钟就是战，我们也要在球场战一场。
8: 战，
9: 走
2: 走。
6: 新林，
2: 哎呀，老吴你可回来了。
6: 哎，老梁，这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小王同志。
12: 哎，别说了别说了，赶紧先让同学们换鞋，快快快换鞋。
2: 哎，这哪儿来的？
6: 哎，我一着急呀、啊，就想到了中国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听了我的介绍后，他们二话没说，马上调集了人员陪我去买了，还陪我把鞋送了过来。
12: 哎， 你们呼和浩特中学生足球队啊，是代表中国来参加国际中学生锦标赛的，我们大使馆理应做的。你们比赛中遇到什么问题啊，随时联系我们。
3: 哎呀，谢谢小王，谢谢大使馆呢、啊。我们的身后是强大的祖国呀！
13: 老师说得好。
6: 同学们，鞋都换好了吗？
14: 换好了，
15: 换好了。
16: 大小真合适。
17: 哎呀，这鞋底怎么还有钉子呢？
18: 哎呀，我怎么觉得我都不会走路了呢？
17: 还
15: 从来没穿过这么好的鞋。
3: 走，中国队队员们上场。
13: 好
19: 的。
20: Now on the stage is the visiting Chinese middle school women's football team.They were wearing red clothes, white shorts, and white shoes.
1: 梁教练，
3: 哎，
1: 各位老师，
17: 哎，
1: 为了纪念这段光荣的历史，呼和浩特市体育局为迎接亚足联女孩足球节，还专门制作了动漫短片，片里还有你们当年夺冠的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是吗？
16: 好，
15: 好啊，
3: 看看看看。
21: 1993年春季。我们这支从内蒙古自治区偏远牧区选上来的女孩子组成的队伍，从12岁进队开始，顶严寒，冒酷暑，用了艰苦卓绝的6年时间，把自己打造成了世界级的金刚不坏之体，完胜中学生足球锦标赛，令世界上对中国搞体育，尤其是对搞足球有偏见的人刮目相看。今日之中国已非昨日之中国，迈开大步，改革开放，创新包容的中国人绝不落后于任何人。
3: 哎，你们看，你们看，钢花突进去了，突进去了，
17: 哎呀，
3: 球进了，
6: 好，
3: 开门红啊，中国队的开门红。
17: 哎呀，让裁判掏牌了。
3: 哎
17: 呀，怎么掏黄牌啊？
3: 黄牌，黄牌。
6: 行了行了，坐下歇歇吧，5-0了，没啥悬念了。
3: 就是就是，再说这是以色列二队，也不至于这么怂吧？
6: 就这水平咱们怕他？
3: 那倒是。
21: 这场特拉维夫世界锦标赛首秀，令梁新林教练没想到的是，全场都要结束了，以色列二队居然还是一球未进，而中国队居然真的进了11个球了。此时比赛真正进入了垃圾时间。
6: 嘿，这群孩子还真是说到做到了。88分钟了，11-0。
3: 哈哈，这些孩子，你是这些孩子。
21: 以色列队开始反扑，进大禁区了。好样的，齐齐格。断球了，一脚踢向了前场，塔纳得球了，他身边没人，他小步带着球进了小禁区，打在回防的后卫身上，变线进了，12-0。
18: 塔纳，你干啥呢？咋踢的球？
8: 我也不是故意的，谁叫他躲不开呢？啊

0: 就这样，中国队小组赛越战越勇，三场比赛居然进了28个球，没丢一球，小组第一出现了。来自中国的这群女孩子们令世界瞩目。但是随着赛程推进，越来越多的队员都有了要创造中学生女子足球世锦赛上零失球记录的想法。主教练梁新林再一次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他要在这种世界级大赛的赛场上再次给队员们上一课。
1: 新林呀，你还记得吗？在特拉维夫决赛的前一天，你还带着队员们到白城玩的事情。
2: 记得，你当时对我说，明天就决赛了，人家都说临阵磨枪不亮也光，你担心比赛的时候怕他们紧张不起来。
1: 是啊，当时你回答我说，现在需要的不是紧张，而是放松。
2: 你说呀，咱们半决赛5-0赢比利时的时候，那丹麦队小组赛是6-1赢的，伯仲之间呐，心里可不能掉以轻心呐。
1: 我知道，谁不想带着胜利回去呀？何况半决赛离冠军、世界冠军一步之遥，我就不信你不想。
2: 放心吧，咱们这群孩子当时已经完全有了自己过硬的技术和战术。当时在国内的比赛已经连续3次取得了冠军了，只要他们自己不乱，那谁也不怕。
1: 对，是。
3: 不过这丹麦队员的实力真的不容小觑，那身体的对抗性，上来冲撞你一下，不丢球才怪呢。就那又长又粗的大腿，一脚踢过来，真够我们挡的。
4: 我们有的队员就想，反正不失球就能胜利，不和他们对抗。
2: 所以我当时就对你们说，我们不要什么零失球记录，我们要的是展示实力，要的是展示中国人的精气神的实力。
4: 教练，我当时那个急呀，几次让您叫我上吧，可你
2: 我不是当时告诉你了吗？等着，这是战术。
4: 都决赛了还什么战术？你不是说吗，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拼就得了。
2: 打丹麦队咱们得变换战术。
1: 是啊，我跟梁教练分析啊，丹麦队擅长3-5-2阵型，中场很强，而且平均身高呢比咱们都高半头，我们一开始就硬碰硬，不一定占优势。再加上小组赛半决赛我们用的都是基本阵型，他们指定好好研究了，所以我们要变。
2: 对，
4: 那就变得把我变下来了。我当时还不理解，咋不让钢花下来呢？
2: 钢花啊，技术全面，把控力强，他统领前场会给丹麦队巨大的压力，打乱他们中场。我们的目的就是不给对方僵持的时间，几种配合轮番打，争取最短时间破门，那样对方就会被迫进攻，阵型就会乱，才有机会发挥你的技术优势。
4: 是呢，是给我创造了机会。
2: 准确说是给我们的优势打法创造了机会，打不破对方防守，我们就没有机会，你就更没有机会。
1: 论临阵对敌，排兵布阵，咱们梁教练那是 number one。
4: 就是，
2: 老吴，说实在的，要说最想感谢的就是你呀。这出国前借到了专业的摄像机，帮我们记录了很多难忘的比赛画面呢。
1: 可惜呀，录像带录制时间长度短，错过了很多场精彩比赛的瞬间。
5: 我们的展览室还保存了很多录像资料。
2: 哦，是吗？
5: 来这里看看。
2: 来，
1: 好。
4: 我上了吧，教练。
2: 坐着，再等等。
4: 等，还等啥呀？再等就一会儿又……哎呀妈呀！也玩进球了！
6: 好，
1: 就这么踢。
4: 教练，
2: 来，坐着，等，有你发挥的时候。

0: 法都进球了。
1: 上半场3-0，踢得好。塔纳，你等等大家。
2: 走吧，孩子们，回休息室。
3: 走了。
2: 来，大家都过来。
4: 好了，教练，教练。
2: 上半场啊，打得很好，就这样踢。嗯，把咱们平时训练的所有有效手段都用上，放开了踢。
3: 好。
2: 你们看呐啊，下半场对方要想扳回比分，就得加强进攻。嗯，而且是强力进攻。那么咱们怎么办？
5: 我们加强防守？
2: 不，进攻。我说过，
3: 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
2: 好，塔纳。
6: 的。
2: 下半场你上。
6: 是。
7: 是叫我吗？
6: 是。你还说我笨呢？
8: 教练让我上来，让我上来。
2: 哎，我说过等待时机，现在是时候了。你
8: 是教练，你就请好吧，我至少得
2: 你行，你听着，这对方啊急于进攻，后防肯定空虚，你的任务就是不要浪费每一个机会，能传就传，能射就射了。
8: 是。
2: 但是除了踢球啊，大家都别想别的。
6: 我能想啥？嗯，是除了进球绝对不想别的。
2: 好，走，
3: 走，
2: 上场了。
1: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我现在在万里之外的以色列特拉维夫世界中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现场，我们的摄像机会把最精彩的进球片段记录下来，谢谢大家对我们球队的支持。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么现在来到了决赛的下半场，双方异地再战，我们依旧占据优势。丹麦队果然大举进攻，他们基本放弃了中场，直接长传冲掉我们的后场，但是他们速度太慢了，我们的中场很容易就把他们的球断掉了。现在球传给了金花，金花传给了银花，银花传给了钢花，钢花带球突入禁区了，他们又射门传给了后排插上来的塔纳，塔纳再次射门，球进了，帽子戏法。塔纳上半场才上场，居然上演了帽子戏法。现在中国队决赛中7-0，大比分领先丹麦队，距离比赛结束还有3分钟，观众们。
2: 哎呀，怎么了？
1: 对方偷袭禁区摔倒了，
6: 都怨我，本来能零失球。
9: 没事儿，琪琪哥，没事儿，不怨你呀。
2: 起来，都振作起来，你们是最好的。
3: 中国队
10: 加油！
11: 加油！
3: 中国队
11: 加油！
3: 中国队
11: 加油！
9: 来吧，来吧！
1: 快扑出去，扑出去！
9: 啊！
1: 好，扑出去了。守门员安娜，再见，奇功！
2: 安娜，好样的！
1: 好样的！
2: 怎么回事？怎么又不算呢？
1: 干什么呢？那是
2: 你们怎么栽的
12: ？The goalkeeper move ahead again。
2: 你说人话，怎么就不算呢
12: ？Get out！
2: 你给我红牌！
1: 心里别激动，走，反正咱们赢了，
2: 这不是输赢的事儿。
1: 哎呀，
2: 为什么？
1: 心里，求你了，你听我的，咱们出去歇会儿，你等我录完。
2: 好。你录像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刚刚有一点小状况，刚才的点球不算，说是咱们守门员提前移动了，玩赖呗，想给对方一个进球呗，就是，不就是一个进球吗？你们说是不是啊？到了时间了，他还能反了天了啊？这丹麦队队长咋不踢呢？啊，换人了，还是压力太大了，不敢踢了。你们说说咱们队伍有那么可怕吗？啊，点球都不敢踢。
3: 啊，
1: 好样的，安娜把球扑出去了。
2: 安娜，
1: 漂亮，比赛结束了，我们赢了，五 场比赛纯进40球，一球未失，我们是冠军，世界冠军！
0: 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4: 1993年，我们获得世界中学生女子足球锦标赛冠军后，自治区政府就向全区发出了学习乌市蒙古族中学女足精神，拼搏进取，奋发有为，为国争光的号召。今天，呼和浩特市足球事业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不断取得各种荣誉。当年女足队员们吃苦耐劳、拼搏进取、为国争光的精神，也一代代传递给年轻的队员。
10: 可惜呀，后来这么多年，因父亲年事已高，不得不调回天津。但在我的心里，呼和浩特，它实实在在就是我的第二故乡啊！哎，
13: 梁教练，我们都理解你。
10: 现在看到呼和浩特、内蒙古的足球事业一直在持续发展，蒸蒸日上，我在天津频频听到好消息啊，这心里由衷的高兴啊。
14: 是啊，梁教练，如今呼和浩特足球的发展离不开你们的榜样作用，特别是你们在特拉维夫世界锦标赛上酣畅淋漓的比赛，彻底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时至今日我们都是念念不忘啊。
5: 是啊，宝英校长，这个精气神说得好。
4: 2014年9月，内蒙古自治区成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发展试点省区。今天，首府呼和浩特正以繁荣青少年校园足球、助推青训体系建设为重点，开创足球改革发展的新局面。
13: 老梁啊，这可以说就是我们发扬传统一脉相承了吧？
10: 对，就是一脉相承，这种精神不断，我们什么事儿都能干好。
13: 对，
5: 梁教练，咱们呼和浩特市啊，这几年足球事业在飞速发展，我们足球频道经常报道青少年校园足球繁荣发展，普及发展社会足球，全面推动职业足球这三大重点内容呢。
15: 是呢是呢，我经常能看到足球频道推出的内蒙古和呼市的市长杯、区长杯、校长杯的品牌赛事，
16: 体彩杯、阿吉奈杯邀请赛等等的这些赛事，现在不已经打造成我们的金牌赛事了吗？
8: 是啊，要不然亚足联的女足日首站就在我们呼和浩特市举办呢。您呐，以后得常回来看看，多多指导我们工作呀。
10: 好好好，一定常回来。哎呀，了不起啊，呼市乃至整个内蒙古足球的发展真是了不起，难怪国家把内蒙古定为全国首个足球改革发展试点的省区呢。
14: 是啊，被重视也是责任，现代足球发展突飞猛进，无论是从训练上还是技战术上，特别是从队员的培养上，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也将面临新的考验啊。
10: 但我觉得只要精神在，追求在，就不会被困难阻拦，关键是精神的塑造啊，要让队员们永远都有为国争光的荣誉感，尤其是在足球职业化、市场化的今天呢。
17: 梁教练，您说的对，
18: 你这说法跟国家队女足的高红姐说的差不多。
17: 我还记得前年她来我们学校指导工作，就说起当年她夺得胜利后说的话。
18: 我记得她说，她觉得和金钱相比，她更看重荣誉。如果她拿着百万年薪，也许就无法像现在这样认真的投入的踢足球，她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考虑如何享受上面。
17: 与拿百万年薪相比，在异国他乡升起国旗，听到欢呼，更令人骄傲。这是金钱买不到的东西。
8: 你看看人家银花，也是快50岁的人了，还是中国足球协会女子甲级联赛的教练呢。你看着这脑袋瓜子，还是这么好使啊！
10: 哎呀，塔娜，你说的不对呀、啊。搞足球的咋了？
2: 我当年就说过

0: 搞足球的人个个都是哲学家。
1: 哎，对对对对对，哲学家，哲学家。
2: 校长，彩排结束了，现在就请大家看看我们的汇报表演吧。
3: 哎呦，光顾着聊天了，走，看看我们的汇报表演。咱们都准备准备，参加亚足联女足日、女孩足球节、呼和浩特站系列活动的开幕式。
4: 好，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完胜特拉维夫》，剧中人梁心林由侯申演播，钢花由齐超演播，乌力吉由阿穆勒演播，足球解说由马行演播，塔纳由乌兰演播，金花由冯媛媛演播，银花由卢亚庆演播，安娜由赵锦红演播，宝音校长由黄俊演播，教导主任由焦倩演播，齐齐格由季慧演播，高娃由赵雅丽演播，专题片配音王泽民。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陈涛、李雪松、李鹏、梁淑娟等。播音朱玉胜。本剧由罗兰数码录音棚录制。本剧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出。

好的，朋友们，刚刚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了广播剧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广播剧是完胜特拉维夫。今年哈有猛超有世界杯，赶得特别巧，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广播剧哈，刚好说的呢也是踢球的事儿。我觉得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能够有一种热血沸腾的感觉，所以我今天特别拿来和大家呢在今天的你好周末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么大家也知道世界杯十六强已经角逐出来了，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关注其他。我觉得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对于大家来说真的是期待已久。还记得那会儿年轻的时候哈，晚上跟朋友一起撸串，然后在家里熬夜看世界杯，现在熬不动了。对，然后就是也一起关注一下就 OK 了。然后今年呢正好又有我们的猛超呢也是在角逐出来多少。我觉得其实喜欢足球的朋友哈，不论是哪一杯或者是什么样的比赛，大家都会不停的去关注到它。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这部广播剧的一个寓意了。那接下来时间呢伴随这首歌我们继续稍事休息一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就开启5点整的一个最新天气的一个关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收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偏南风4-5级，其余地区4-5级，西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级。 偏北风，继续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系列浩特市小阵雨。 或雷阵雨， 14度到23度， 气温降低了，而且降的还挺多的。乌拉盖巴依胡舍镇小阵雨或雷阵雨， 15度到23度。 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 15度到23度。 西乌中庆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或雷阵雨， 14度到23度。 阿巴嘎旗比里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 14度到22度。 苏迪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 15度到25度。 二雷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 16度到28度。 苏迪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6度到2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2度到23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2度到22度。正

0: 安琪上都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度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2度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这两天的这个雨量呢是非常明显的哈，大家如果出门的话呢，这个防雨的工具还是要带一下的。而且气温呢，确实，这个整个内蒙古地区区哈，可能西部区的那个温度哈，已经比咱们这儿高了不止10度，人家已经热得都要冒烟了，只有我们这儿下雨下的感觉还有点冷，尤其是下过雨之后，虽然大家会觉得毕竟是夏天了，可能不如之前的这个空气当中那么冷哈，但是毕竟气温在那儿放着呢，不建议大家一早一晚穿得太凉，是容易感冒的，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大家。
1: 住店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5: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4: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5: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
4: 响。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了！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你好周末，我是肖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旅行的事儿哈。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那些不起眼的渡口曾经决定了王朝的兴亡。 在中国呢，很多城市因桥而兴，却很少有人记得在桥出现之前，真正决定王朝命运的是渡口。有人在这里北伐南征，有人在这里离乡赴考。从黄河到长江，那些最重要的古渡曾经几乎控制着中国的交通、战争和文明流向。只是后来呢，桥梁修好了，渡口就慢慢消失了。 那首先来提到的第一个渡口，龙门渡，一线天险，生死关口。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处龙门。龙门古渡位于山西河津与陕西韩城之间的峡谷出口，黄河在这儿呢骤然收束，河宽不足40米，水势如雷，被称作黄河咽喉。古人有言：“无风三级浪，平地一声雷。”正是这里的 真实写照。历史上龙门古渡呢是秦晋之间的交通要冲。春秋时期呢，秦军自此东渡击败晋国，唐高祖李渊曾由此渡河取关中。那宋金对峙，明末李自成起兵都在这儿留下了印记。 渡口呢，既是军事要地，也是繁华码头，隋唐以来啊，船运兴盛，藏粮、木材、煤炭、粮食汇聚于此，被誉为黄金水域。民国时呢，这里仍然是黄河中游最繁忙的渡口之一，像石门、孟门、龙门并称黄河三门。 其中呢，石门最险啊，激浪翻腾。清代河津县志记载，每次摆渡需数十水手协力，以铁钩牵船，先逆流而上，再斜行入岸，稍有不慎，便有覆舟之险。如今呢，龙门古渡早就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舟楫繁忙，横跨黄河的公路桥与铁路桥取代了渡船的艰险。 但古渡遗迹依旧静立黄河之畔，见证着历史的沧桑。第二个渡口说到的是毛巾渡啊，晋南第一渡，历史的见证。这个毛巾渡与风陵渡、大禹渡并称黄河三大古渡，自春秋战国起便是兵家必争、商旅云集之地。 毛巾渡在哪儿呢？它地处山西平陆与河南三门峡之间，黄河在这儿开阔舒缓，却因为地势险要而成为了晋豫两省的交通要津。平陆县治。

记载哈，说是毛巾地当水路要冲，灌溉之络绎，商旅之浮凑，三晋运盐尤为孔道。晋南盛产的鹿盐、煤炭、粮棉皆由此转运入中原。一般渡口哈、大都是商业繁盛啊，水手辈出，这里呢却造就了一批批入围列榜的文人。仅以明清为例啊，一个村子就走出了两名进士、两名举人，一个贡士，还有十多名岁贡、金魁等等，可以说是人才辈出。毛巾渡的战略地位更是不容忽视。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假途伐国，正是由此渡河，一举灭国。公元前627年，晋军再度出骑兵渡河，在咬山击败了秦军。抗战与解放战争当中呢，毛巾渡仍然是兵家南下的通道。千年渡口见证了冷兵器到现代战争的更迭。渡口的壮美也成就了陕州八景之一的毛巾晚渡。夕阳西下，黄河在这儿变得格外的妩媚柔顺，涛声与霞光交织，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吟咏。唐太宗、王维、韩愈、司马光都曾登临，留下足迹与诗篇。然而随着三门峡大坝与公路大桥的修建，千年繁盛的渡口在1993年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呢成为了市民休闲与游客观景的圣地。木栈道、景观台和黄河晚霞让古渡重焕生机。接下来说到的这个呢是西津渡哈，江河第一津，千年繁华地，在江苏镇江云台山路，长江滚滚东去，西津渡静静伫立，见证了江南千年的风云。自东汉至今，这里呢既是江防要地，也是南北交汇的繁华渡口，被誉为江南第一渡、中国古渡博物馆。三国时期啊，孙权曾在北固山上建京城，与诸葛亮定下联吴抗曹的方针，西津渡成为赤壁之战的前奏地。南朝刘裕挥师北伐，近代阻敌中流击绩啊，皆与此渡口息息相关。渡口的兴衰呢，几乎就是江南历史的缩影。然而呢，西津渡承载的不只是刀光剑影。永嘉年间，大批北方移民自此渡江南下，带来了文化与技艺，促成了南北文明的深度融合。镇江也因此拥有了鲜明的移民文化，无数文人墨客与科学巨子在此登场。刘勰撰写的《文心雕龙》祖冲之创定圆周率，王安石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千古绝唱，李白、孟浩然、苏轼等等，他们的足迹与诗篇共同镌刻在了这条古渡上。那今日的西津渡呢，已经无百渡之虚，却留存着极为完整的历史遗存。元代的韶关石塔高耸街头，唐代53坡寓意求善向美，宋代观音洞与清代的岱渡亭彼此相望。最令人惊叹的是那条被称作一眼看千年的古街，短短4.4米的坑道，清代石板、明代青砖、宋元夯土、唐代路面，层层叠叠，诉说着道路与文明的演进。有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继续来说下一个瓜州渡。诗篇3000首，渡口多传奇哈。与西津渡一江之隔的瓜州渡则是另一番景象了。这里不仅繁华而兴，更因诗人们的笔下生辉，成为故事最密集的渡口。瓜州呢，因形似葫芦瓜而得名。它在唐代与北岸相连，漕运阻滞。润州刺史齐翰开凿瓜州运河，让这里成为了大运河入江的重要节点。从此呢，瓜州由一处江畔沙洲成长为沟通南北的交通咽喉。正因为繁华哈，文人纷至，白居易吟出了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而王安石呢，写下了京口瓜州一水间，中山只隔数重山。据不完全统计哈，至今已有3000余首诗词与这个渡口

相关，瓜州因此被誉为诗渡，诗词的诗。与此同时呢，渡口也承载着市井的悲欢。明代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便以此为舞台。风尘女子杜十娘随书生李甲渡江，却遭负心背叛，她将满箱珍宝抛入江中，纵身投水。自此呢，瓜州古渡的滚滚江涛中多了一声千年长叹，让无数后来人凭吊不已。那进入近代呢，木船摆渡延续千年传统，直到1978年汽渡重启繁华。2005年，润阳长江大桥横跨两岸，但因其近省便，瓜州渡口至今仍然热闹。今日的瓜州哈，既有诗意江风，也有音乐节、艺术馆，以及奎园乡村的潮流新貌，成为了古今辉映的江畔渡口。再来说一个古渡吧，

0: 继续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哈，叫拉闸古渡。这个闸呢是一个鱼字旁加一个作文的作的右半边哈，拉闸古渡。金江沙畔川滇要冲，一说川滇大家大概就知道它的位置了是吧。奔腾的金沙江在潘西崇山峻岭间汹涌而下，唯有在四川攀枝花仁和区大龙潭乡拉闸村附近水势稍缓，形成了天然渡口，就是拉闸古渡。它那位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彝族乡境内，自古以来啊，这里就是川滇往来的必经之地，更因诸葛亮五岳渡泸而载入史册。公元225年，诸葛亮率西军大军南征，选择在拉闸渡江。险恶的这个金沙江到处是急滩暗礁，唯有这个地方河面开阔，便于军队集结。渡江之后呢，登临望江岭哈，更能够扼守咽喉来控扼南北。正因如此哈，拉闸古渡成为了兵家必争的军事要津，也是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驿站。然而拉闸呢并非只有惊心动魄哈，沿山谷而上，望江岭古木繁多，藤萝缠绕，相传诸葛亮行至此处题下可以栖池四字，至今日时刻犹存。拉闸渡口不仅属于古人，20世纪60年代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伊始，首批建设者正是从这个渡江进入这片热土。可以说拉闸见证了蜀道千年的往来，也见证了共和国工业史上的重要一页。那如今呢，古渡已经不再惊涛骇浪哈，而是成为了金沙江畔的文化景点。木栈道环绕，攀枝花盛放，金沙江呢依旧是奔腾向东。走在渡口岸边，既能够想象当年五岳渡泸的一个艰辛，也能够感受到古渡新姿的安然。最后来说到的这个地方就是枫林渡，那三省交界，漕运心脏。枫林渡口初相遇，一见杨过误终身。因为金庸哈《神雕侠侣》让无数人记住了枫林渡这个名字，并非呢只属于侠骨柔情的江湖，它背后呢隐藏的正是5000年文明的印记。枫林渡哈位于山西运城芮城县西南角，黄河在这儿拐弯东去，隔岸呢就是陕西潼关、河南灵宝。唐诗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泉，云山连晋壤，树烟入秦川，说的就是这儿。由于地理位置比较优越哈，这里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时呢像这个秦肃书晋哈泛舟之役经此而行。汉末曹操大战马超也在这儿打响。唐武则天时候啊，枫林渡定名，漕运繁盛，商铺呢就是这个商贾林立哈，一度成为了黄河上最繁华的渡口。更重要的是它串联起了黄河金三角文明，北有汾河流域的陶寺遗址，东有伊洛河盆地二里头与洛阳城，西有渭河谷地周秦汉唐的帝国都城。枫林渡呢就这样像一枚纽扣，把华夏早期文明的三大中心连接在了一起。即便在近代呢，它依然是军事要塞，抗战中的中条山保卫战这里就是焦点之一。1994年，枫林渡黄河公路大桥建成，古渡完成了历史使命。如今啊，渡口已经融入到了生态与旅游景区，但是黄河涛声依旧拍打着这片土地。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一共了解了6条古渡。我们说古渡消失的不只是摆渡，他们消失的是一个靠江河连接中国的时代。今天的人们穿桥过隧，几个小时就可以跨越千里，而在千年前，一次渡河可能决定一支军队的生死，一个商人的命运，甚至一个王朝的走向。江河依旧奔流，只是那些曾经站在浪涛中央的渡口渐渐退到了历史的深处。但是只要黄河还在咆哮，长江还在东去，中国人关于远行、离别与相遇的故事就不会真正的结束。
1: 里格里格隆，里格里格隆，里格里格隆。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 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5: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4: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5: 行，再来一把。
6: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7: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8: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9: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0: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9: 学习

0: 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2: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3: 音乐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

0: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再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城市音乐漫游，
1: 城市
0: 城市。

这首歌大家熟悉吗？感觉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但是这首歌现在听起来依然挺红火挺热闹的。阿里郎的那首隔壁的泰山哈，哎呀，当时真的是红极了大街小巷大江南北，挺好听的，而且现在来听觉得感觉还不错。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胡六六，天生难猜。

刚刚时间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陈小春小春哥的那首相依为命哈，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特别特别的火，然后甚至于说呢在 KTV 哈有很多这个情侣会男生唱给女生听啊，就是表达自己的一种心情和感受。最后来分享到的歌来自于阿桑，虽然说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这首一直很安静，我觉得真的是适合于在安静的时候去唱的一首歌，也适合在心里比较烦躁的时候去听的一首歌。那么伴随这首歌，我们今天下午的你好周末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汉语综合广播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内容，我们下期节目见。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第三集，反转再反转。
1: 船长日志，
0: 第9071217号猪猪侠录像。今天是
2: 我们被困在地下的第12天。
0: 哎呀，这是任务日记，别胡闹。我们正朝着存有大量50元素的下九霄地心前进。不，阿五，
3: 你的午餐是那盘蔬菜包子，不是猪八号的备用零件。
0: 哎，现在飞行数据一切正常，开启自动巡航模式。
3: 别吃啊，阿五，那个是垃圾桶。
4: 等等，受到不明磁场影响，雷达好像失灵了。
5: 让我看看。

0: 发达好像也是零了，怎么回事？
1: 菲菲，你在使用超凡重力吗？
2: 并没有。
3: 王牌飞行员，赶紧干点什么！
4: 我在尽力。
3: 所有仪器都失灵了。接下来我们要玩云霄飞车了。
5: 云霄什么？
1: 不闪！
2: 距离地面32.8米，
3: 伙伴们要迫降了，准备承受撞击。如果大家都还好，请报个平安。
6: 我不好。
5: 不！我的发型乱了。你们三个的头发怎么比我还帅啊？
2: 我们的头发怎么竖起来了？
7: 谢谢。不过各位，现在该注意的不是头发，而是我们站在飞船的天花板上，而且这里的重力也不正常。
2: 船体受到不明生物的攻击，情报不足，无法确定是什么生物。
8: 查空星云霞，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3: 伙伴们，怎么地面在天上了？我们是不是倒过来了？
9: 铁柱，
10: 超灵五星侠来了！
9: 就是他们，超灵五星侠。
11: 喂，小朋友，是超星五灵侠。
12: 你们好，恭喜你们成为第250位被磁力村吸过来的客人。
3: 被磁力村吸过来，能说得再仔细点吗？
12: 我是村长铁柱，我们磁力村在很久以前被一股很强大的磁力吸了上来，从此大家就只能过着倒转的生活。
2: 是磁场导致重力倒转。
12: 对，我爷爷好像也是这么说的，不过什么是磁场重力我也不懂。
3: 要习惯倒转的生活一定很艰难吧？就这一会儿我已经觉得脑充血了。
12: 脑充血不是问题，更严重的是我不喜欢现在的发型。
6: 不喜欢，
13: 超级不喜欢。
11: 这么帅的发型你们竟然不喜欢？
14: 而且睡觉的时候很不方便，盖好被子，哎呀，盖不住，快来帮我！
2: 这么说，布料材质并不受磁力的影响。
12: 除了被子，还有
7: 村长，你们村的厕所怎么搞的？水都往上跑。
12: 是的，这位老哥，水也是不受磁力影响的。
15: 博士，你去了厕所，那你头上的是水还是？
7: 是水，保证是水，绝对是水。
12: 所以说，我们真的很想回到地面生活。
3: 村长，我们愿意帮助磁力村回到地面。
12: 真的吗？至少能恢复发型吧。
3: 是的，超星五灵侠就是干这个的。一号队呼叫大家，我这里一切正常。
16: 这里是二号队，周围一切正常。
17: 三号队发现超人强正在睡觉。
2: 根据数据显示，这磁力源非常大，我感觉到我接近他了。

0: 也，就是他把慈利村吸上来的吗？哦，
1: 哇，真是个大家伙，但不管有多大，只要是磁铁，我们就可以用高温消磁法。
2: 好主意，就这么干。
0: 我知道什么是高温，也知道什么叫消磁，但什么是高温消磁？
3: 高温消磁就是将磁铁加热至发生微结构变化的温度，从而导致磁性减弱的现象。
0: 哦，是的，加热减弱，没错。
4: 我敢打赌大明星一个字都没听懂。
1: 现在我们要尽可能收集燃料给大磁铁加热。哦，你们收集了半天燃料，就收集到一盒火柴，而且只有一根。
0: 我好像有点饿了。
1: 村长，难道慈利村不需要生火煮饭的吗？
5: 我们正在做饭呢，要一起吃吗？
1: 哇，天哪，杰作啊！利用这里的磁场产生无数的涡流，让铁锅自行高速发热，这根本就是不用插电的电磁炉呢，我何必再找其他的发热燃料呢？哦，好香啊。对了，这块电磁板是你们祖传的吗？
5: 没错，你怎么知道的？
1: 九霄星当年的科学家很聪明。好烫好烫。我有办法了。
6: 抱歉，征用一下烧烤炉。
2: 打扰了，借用你们的烧烤炉。
1: 高温消磁3000，安装完成。
7: 迷糊博士真棒！
2: 博士，猪猪侠，菲菲，你就位。
1: 很好，行动。

0: 行正常，猪猪侠看你的了。
1: 王牌飞行员要开始表演了。
2: 磁力孙要摆脱磁铁的引力了。
0: 离磁力孙接触地面的时间还有1分50秒。

0: 坠落，最后十五秒。
1: 没问题。
2: 我们下来了。
3: 大英雄超人强尽了最大的努力，又一次成功拯救了民众。
4: 是的，刚才村子坠落时你发出的惨叫声是最大的。
2: 找到你们了
3: 啊，是来感谢我们的吗？啊，不用客气，这是英雄该做的工作。
2: 不是说能解决所有问题吗？
5: 村子是降下来了，但我们的发型怎么还没降下来？
6: 应该是慈

0: 场还在影响着村子，所以你们的头发还带着静电。
1: 我不管，你们说好能解决的。
2: 其实剃光头就没有这烦恼啦。
3: 不了，谢了。

0: 是什么情况？
1: 菲菲，加热器的调试工作怎么样了？
2: 不太理想，温度控制不稳定，长期下来机器会损坏。
3: 你看，真的坏了。
2: 哎呀！它正在恢复原有的磁场，我们得快点想个解决方法。而且现在村子面朝上，要是被吸上去，整个村子都会被撞碎。
1: 这可不是铁柱想要听到的消息。伙伴们，有想到什么办法吗？
2: 我觉得可以尝试抽取磁铁里的五磷元素，以达到磁力平衡。
1: 那我们用什么来抽取呢？
4: 别担心呐，五灵侠，我已经联系小雅，她很快就会把抽取装置运送过来。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去收集五灵元素的分布情况。
2: 好办法，根据大磁铁的含量比例去抽取适量的五灵元素。
1: 很好，大家各自去不同的区域收集数据，就地解散。
5: 出发了，帅哥。
6: 什么？吃饭了？
1: 这里是猪猪侠 A 区，数据已收集完毕，这里的五磷元素含量为87%。
3: 这里是波比 C 区，五磷元素含量97%。
7: 这里是娜娜 B 区，五磷元素含量为93%。
6: 这里是超人强，我要干什么来着？
3: 吃吃吃，整天就想着吃。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听啊，超人强？
6: 没办法，红薯实在太好吃了。
2: 数据分析显示，至少要从大磁铁里抽取55.23%的五磷元素，才能彻底解决磁力村的问题。
6: 那个一定要55.2%，多少来着？一定要那么精确吗？
8: 把五磷元素全抽走了会怎么样？
2: 这样的话，大磁铁就会失去磁性，掉下来，直接砸在磁力村上。
6: 不要不要，这太可怕了。

0: 长官，外面的情况一切正常。
1: 但是我很不正常啊，我好饿。
2: 长官，这是您点的能量套餐。
1: 这些能量特别太难吃了，我要武力元素的能量。
3: 什么声音啊？
0: 长官，我们的飞船似乎被一块大磁铁吸住了，而且探测出有武力元素的信息。
1: 看什么看？还不过来扶我！
0: 是的，长官。
3: 伙伴们，刚才的撞击声像是什么巨大的东西被大磁铁吸过来了。
4: 位置正好在超人墙负责的区域。
3: 超人墙？呼叫超人墙，听到请回答。没回复啊。
5: 他不会有事吧？
4: 他应该睡得正香。
6: 谁在说我？算了。
1: 你们几个去找一下武力元素的信息来源到底在哪儿。
7: 是的，
8: 长官。
1: 明明是一块平地，还有点弹性。
7: 是吗，长官？我们都来试试。
1: 等等，刚才那是什么声音啊？
7: 哦，没听见什么声音啊，长官。
0: 救命啊，呼叫求救。
5: 啊，伙伴们，超人强发来了求救信号。
4: 我猜是他睡觉扭歪了脖子了吧。
3: 我们过去看。

0: 看他吧。
1: 哎呀，哎呀，
0: 啊！啊！风暴前线，我以为已经彻底打败他们了。
2: 看来雷神号很走运，在岩浆里洗了个澡，还能活着来到下九霄。
0: 看情况，他们还没有发现超人墙，他应该暂时安全。要是被他们知道这块大磁铁的磁力就是武林元素，后果不堪设想啊！
3: 那我们要给这些老朋友一点惊喜吗？
4: 报告长官，也许是磁力影响了飞船探测武林元素的信息，导致出现异常。这里应该没有武林元素。
0: 等等，他们好像要走了。
1: 浪费时间，走吧。
5: 神老兵，怎么着？
4: 我相信你没有，长官。
1: 那你们看着我干嘛？
4: 没看。
1: 但是我从你的眼中看到了质疑。
4: 是这样的，长官，我们戴着头盔，你应该看不到我们的眼睛。
1: 对呀、啊，还顶嘴？这样和你的长官说话的吗？信不信我现在就对着你？
6: 抱歉，我红薯吃多了，实在憋不住了。
1: 哦，原来是你呀、啊，小猪猪，抓住他！发射！
0: 极限加速，冲！
6: 你再不出现，我就要开始教训那些坏蛋了。哼，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我还是先走吧。
0: 你们的生命力还真顽强哦。
1: 风暴前线是不可战胜的。发射！
0: 超星五棱侠，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7: 逆转乾坤。背后有你真可靠，娜娜，
3: 让我们大干一场。
2: 哎，你们的波比来了，注意你的背后，还有上下左右。
6: 哈哈，只要有我在，坏蛋就别想抽走大磁铁里的武林元素。
1: 好、啊，武林元素，谢谢提醒。
8: 谢谢
9: 提醒。
6: 啊，我是不是说了一些不该说的？
2: 你说的。
9: 这种感觉实在太棒了，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6: 这就是吸收了磁力力量的马皇路易吗？
0: 是的，他现在能够随意操控带有磁力的石头，
2: 这简直就是个人形磁铁。
9: 作为答谢你的提醒，送一个大礼给你们。
2: 嘿，哎，
7: 数据分析，刚刚被马皇吸收了38.65%的武林元素，还需要抽取16.58%，就达到55.23%，这样就能彻底解决磁力村的问题了。
0: 明白了，我们来牵制他。好了，就说一声吧。
7: 好的。
9: 你们以为就这么简单吗？还有更刺激的呢！
0: 哎呀，糟糕，我们的飞行战甲被他的磁力给吸住了！哎呀，
9: 过来，再过来！实在是太好玩了！这是什么？
7: 别忘了我的超能力是控制重力。
9: 别高兴得太早，给我全都过来。快让开，暗示的士兵。
4: 我也想啊，但我们被吸住动不了啊。
7: 周周侠，机会来了。
0: 明白了。
7: 马皇，既然你这么想要吸过去， 现在就全部给你。

0: 小猪英雄们，森里村多年来的难题才终于解开，非常感谢。
1: 马房他总算是干了件好事儿，
2: 他吸收的武灵元素正好让磁力村和大磁铁处于微妙的平衡中，大家不用担心被吸上去，更不用担心大磁铁会掉下来。
0: 可惜发型还是不能恢复正常，有点遗憾啊。
1: 我随时可以帮你们修剪一下头发。
0: 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啊。
3: 再见，超灵五星侠。
4: 是超星五灵。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小毛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1: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0: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1: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0: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7: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2: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8: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2: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9: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2: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2: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 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6: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18: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17: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18: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张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层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20: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9: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21: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天空之境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轻航海啊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3: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 209.45 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4: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3: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2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24: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23: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25: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1: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6: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27: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26: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28: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9: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30: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29: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30: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

0: 增长1.8%。
1: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一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

0: 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 佩斯科夫四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四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四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2: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8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2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2届闯入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

0: 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 18.8 万桶。
2: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1: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结果，烟雨沸腾，
4: 烽火不见战，
3: 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3: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4: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5: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6: 你的人把欧阳修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5: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7: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8: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9: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0: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2: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11: 侯亮平听到这儿，及时的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哦，哈哈，我侯检察官就很绅士，对吧？高小琴笑了，哎，话锋一转，又说道：“本世纪初啊，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搞哭的时候，我正上中学，看到在电视上抹眼泪的总统啊，我挺恨那位检察官的。”侯亮平点了点头，哦，不对呀，难道斯塔尔检察官不绅士吗？高小琴听到这儿板起了脸，可他不应该搞哭一位总统啊！你想啊，人家克林顿是总统啊！侯亮平也认起了真，但是，高总啊，克林顿总统不应该对人民撒谎啊，这是斯塔尔检察官坚持的原则。高小琴点了点头，哎，是的，是的，我明白了。当我明白斯塔尔检察官的原则时，已经长大成人喽。哦吼！说到这里呀，顺便问一下，侯检察官，你这次来荆州是想搞哭谁呀？准备让哪一位先哭起来呢？祁同伟在边上马上接话地说道，哎呀，反正不会让你这美女老总先哭起来，是不是啊？亮平，侯亮平笑了，哈哈哈，我谁也不想搞哭啊，想让大家都开心幸福地活着。当然了，就算我搞到了高总头上，高总也不会哭吧，对吧？高小琴的话里有话，哎，谁说我不会哭啊？我呀，我肯定要嚎啕大哭啊，而且让你们二位陪着我哭。侯亮平没有再接茬，转身指着餐桌上的酒瓶，哎，怎么喝二锅头啊？廉政了。祁同伟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他却说起了老师高玉良。
10: 今天啊，高老师虽然没能过来，但是老师特别注重给你接风，他专门跟我约法三章，说了：第一，不许用公款；第二，不许吃老板；第三，不许喝名酒，
8: 还不许用公车。
10: 对啊，所以你应该说是因祸得福嘛，对不对？你可以享受一把美女的专车待遇。
11: 这时边上的高小琴微笑的插话：“哎呀，高书记是明白人，知道请的是检察官嘛。”齐厅长啊，倒是想上几瓶高档酒，但是怕惹事儿啊。听说这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对干部作风抓得很紧呐、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一句重话，说我们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都不如一般老百姓了。侯亮平很是惊奇，一个商人还这么关心政治啊，怎么连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书记具体讲了啥都知道呢？侯亮平眨着眼睛笑了：“
12: 哎呦，高总啊，这话是齐厅长和你说的吧？”
11: 齐统委摇了摇头：“
12: 不，老同学，人家高总的消息比我灵通。”
11: 随后这个话锋一转，继而又发泄对这个新来的书记沙瑞金表示出不满：“
12: 这个沙书记啊，竟哗众取宠，他当真我们这些干部的素质不如一般群众啊？啊，我们就那么差吗？我还就不信了。”
11: 高小琴风趣地逗起了齐同伟：“哎呀，齐厅长，你别不信呐、我只听说有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没听说有什么伟大的中国干部或者伟大的中国官员。侯局长，你说是不是啊？”
12: 侯亮平笑着说：“哎呦，高总啊，你太有才了，我都快成你的粉丝了。”
11: 齐东伟在边上哼了一声：“
12: 什么伟大的中国人民啊？咱们呢都别虚伪了，历史从来就是英雄创造的。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记住了谁了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汗，是吧？人民，请问人民是谁呀？他在哪里？”
11: 侯亮平立即举手：“
8: 秦厅长，我就是老百姓啊，我不就在这儿吗？”“
1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5: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4: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6: 能不能真是
14: 孙一播讲？
17: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11: 高小琴也跟着举起了手：“还有我，还有我呢，厅长，也包括你。你当你是秦皇汉武啊？不是我说你，怎么老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呢？”这时天色渐暗，陆续来了一些人，大都是些政法系统的干部，有省市法院的院长，有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高级的警官，还有省市政法委的同志。齐同伟显然是这些人的头，引着侯亮平和大家是一一握手。侯亮平当即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帮政法干部难道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政法系吗？也就是政法派。自己今天参加了这个接风宴会，是不是就算入伙了呢？可转念一想，怪不得高玉良老师要回避呢，不回避还了得？陈海是高玉良的学生，应该算是政法系的，不知道过去是不是也经常参加这种宴会。

0: 客人到齐了，高小琴让服务员上菜。这个菜呀、是以河鲜为主，看似平常，食材却是精心挑选的。白灼河虾，那个河虾是刚从那盐水河里捞上来的。红烧野兔，嘿，这个野兔是马石山猎人送来的，是原汁原味的，鲜美无比。那么最妙的是一道霸王别姬。什么叫霸王别姬？这道菜啊，那是盐水河的野生老鳖，炖马石山的松林野鸡，配以滋补的药材，这一锅香浓绝伦的好汤，喝晕了满桌的客人。高小琴显然和大家都熟，招呼了这个，招呼那个，乐呵呵地说：“
1: 各位，各位，各位，农家乐，农家菜啊，就是要保持我们农家的特色。各位好吃好喝，多提宝贵意见。虽然呐，这个酒不太好，是二锅头。你看我们这一桌吃的多朴实朴素啊！另外我们这个酒是不是这二锅头很低廉？但是这是我们农家菜的特色配酒啊！喝喝。
0: 虽然这个酒不太好，是二锅头，但是祁同伟和一干人等也没少喝。这个政法干部自有一种豪情豪气，是其他系统没法比的。侯亮平说是不喝，也喝多了，晕晕乎乎之际，这个餐厅经理引着一位拿着金壶的琴师走了进来。祁同伟拍了拍手：“哎，喂喂喂，听着听着，同志们啊，同志们，好戏要开场了啊！智斗。”高小琴一撅嘴儿：“
1: 哎呀，逗啥呀？高书记今天没来，他问题是这缺个参长啊，对吧？你想唱的话，这参长不在，这搭不上架。”
0: 祁同伟用手向侯亮平一指：“这不是有侯局长吗？啊，就侯局长。他演刁德义得了。”
1: 侯亮平来不及推辞，高小琴便鼓起掌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来自中央的侯局长，与民同乐。祁厅长，还是你的护船魁啊，我的阿庆嫂，现在 1,2,3,4 开始。”
2: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0: 这个琴师是拉起了胡琴，是一场好戏开场了。应该说呀，这三个人唱的都不错，尤其是高小琴，那音质优美，字正腔圆，身段姿态

那表情，那表情简直绝了。那么他聪明伶俐，那柔中带刚，那不卑不亢，简直与这阿青嫂惟妙惟肖了。一场之斗唱得风生水起，连琴师最后都放下京胡，鼓起掌来了。侯亮平对这个高小琴的印象是越发深刻了，在回去的路上心中不禁暗自感叹，这是怎么样一个女人呢？和祁同伟以及这么多政法口的高官纠缠在一起，甚至高老师也是他的座上宾，和他智斗恐怕真要下一番戏。

押解侯亮平暂且不表，单说916事件这个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谁故意纵火，大火烧起来是纯属偶然，是护厂员工刘三毛乱扔烟头引发的。那么刘三毛当场烧死了，当夜这个大风厂的护厂员工和常小虎的拆迁队甚至都没发生肢体接触，双方本意都还是理性克制的。罪魁祸首是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几百号员工战场护厂是蔡成功组织煽动的，蔡成功还给大伙发补助费，使用汽油也是蔡成功的命令。另外蔡成功还是大风公司的法人代表。李达康看了报告，指示赵东来对蔡成功尽快批捕，赵东来却说要看省检察院的态度。李达康觉得有些怪，省检察院为啥老盯着蔡成功呢？

0: 赵东来迟疑了一下，还是直接说了，当然是会对您很不利。赵东来说完了，看着李达康，李达康把脸儿扭向了窗外。赵东来走了，李达康抬起头，目光散漫地游览着自己办公室的书柜。书橱是他命人特制的，高低天花板，一面墙全是石头后的大树，他喜欢坐拥书城的感觉，烦恼时就看着书籍发呆，好像书里藏着解决办法的妙方。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

0: 是别人，正是你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啊。省检察院没把你放在眼里，已经盯上了，欧阳菁只怕是在劫难逃。想到这儿啊，李达康心潮起伏，那简直是闹心呐、啊！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是一只接一只的抽着烟。天已黄昏，落霞染红了办公室里几株茂盛的绿植。站在窗前，放眼遥望，可以看见西南方向光明湖的一角，如同一块被切割过的镜子；东南面则是蜿蜒的群山轮廓，泛出幽蓝的微光。近处，豪华大街车水马龙，毫不热闹。李达康无心欣赏窗外的风景，只想自己的心事。无论欧阳菁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做丈夫的都脱不了关系。说实话，他对妻子本来就不放心，金融领域是贪腐案多发之地，欧阳菁也不是平凡老实之人，何况又分管信贷。丁义珍出逃之夜，他就训斥过他，训斥过欧阳菁，隐隐约约就感觉到欧阳菁的手脚不太干净，这是身边的炸弹，现在只有一条路摆在面前，在欧阳菁事发之前迅速离婚，扔掉炸弹。离婚的话题他们夫妻之间多次提到，李达康也不止一次在心里做过决定，但终究下不了决心。现在到了最后关头，应该结束这一段并不美好的婚姻了。李达康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羽毛，绝不允许他受到半点玷污，连赵东来都看得出来，再不做离婚决断定受其乱。李达康把最后一支烟放进烟灰缸，拿起电话通知保姆，今天他要回家吃晚饭，让保姆打电话把欧阳菁叫过来，他要和他摊牌了。夹着公文包离开办公室时，李达康心头不禁涌出一阵惆怅，今后他可能要以办公室为家了。毕竟20多年的夫妻，虽然谈不上多少恩爱，但已浑然一体，彼此之间难以区分。现在右手要拿起刀砍断左手，实在于心难忍。他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一生没有花多少时间在女人身上，甚至连女儿都没有抱过几回。但他并非没有感情，对于这个家他还做不到弃之。女儿在美国留学，欧阳菁早有出国的打算，倘若这次离婚成功，便意味着李达康同时失去了妻子和女儿。这样想着，李达康深深地叹了口气，惆怅如云，把他一颗心笼罩得严严实实的。回到了家，这个保姆田杏芝已经做好了饭菜，问要不要端上来。李达康眼睛搜寻房间，保姆明白他的意思，忙说欧阳菁不回来吃饭，银行业有个高层聚会。李达康点了点头，哦，好吧，那就吃吧。田杏芝就把简单的饭菜摆上了桌，李达康拿起筷子边吃边与保姆闲聊。这个保姆原来是一家国企幼儿园的老师，改制后提前退休了，老师属于事业编制，退休工资待遇一直没落实，他就跟其他的教师到区政府上访。那么这个田杏芝呢，保持着幼儿教师的性格特点，那是开朗活泼，语言生动。述说中有件事引起了李达康的注意。
1: 去新闻办没去过？
2: 哎呀，我的李大书记啊，你就是不了解情况，高高在上。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特别是底层的小鬼，整死你啊都不带偿命的。
1: 那你仔细跟我说说。
2: 我跟你好好汇报汇报。

0: 光明区信访办窗口很低，这个上访者只能半蹲半站，勾着身子，半偏着头脸儿和窗内的接待员说话。田杏枝呢还表演给李达康看，李达康看明白了，就问这个田杏枝：“
1: 杏枝啊，你是说光明区信访办的接待窗口有点矮是吗？”“
2: 对啊，何止是矮啊，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矮。我们每次去啊，那站也不能站，蹲也不能蹲，很多人啊每次上访一次回家第二天都要躺一天呢。”“
0: 那不是有些低呀、啊、他们是故意整人的。”李达康心情本来就不好，又听到这种刁难群众的事儿，马上是板起了脸。“
3: 哦，那我抽空去看看。”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7: 汇报完，马上完。
5: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书写锡林郭勒时代新篇。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中欧班列中通道运行线路增至76条。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其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带领牧民增收致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锡林郭勒盟是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前沿阵地。十四五期间，全盟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交出一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稳固的亮丽答卷。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史孟超、张建新，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创新实施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累计开展守边固边新边主题活动1000余场次，以一廊一带四个基地为引领，全盟建成多个盟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并全域推进促进汇集实践中心站所建设，构建起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草原深处绽放。锡林郭勒盟创新推行乡村户为点、边境为线、沿边地区为面的点线面工作法，筑起北疆千里红色屏障，形成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合力，边境地区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户边驿站、马背代办及草原枫桥品牌深受群众好评，朱恩嘎达布齐镇成功创建全国平安边境模范乡镇。为切实改善戍边条件，全盟大力推进水电陆汛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水源井249眼，储水窖101座，十千伏线路1108公里，通信基站85个，有效提升戍边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通过争取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实施多个项目，深入推进新边复明行动。乌兰木齐守边固防双拥共建演出活动开展220多场，进一步夯实了新边稳边固边的民心基础。锡林郭勒盟委政法委副书记包雪梅：
4: 2026年，我盟将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这一总抓手，继续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防范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强化公共安全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合力强边固防、提升国防动员能力、加强基本民生保障等各方面持续发力，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屏障。
5: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新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报道：7月3号，中欧班列中通道再添新线路，河北大厂线至俄罗斯跨境货运专线顺利首发。至此，依托20浩特口岸的中通道运行线路已增至76条，跨境物流网络持续加密，为我国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开辟了又一条便捷陆路通道。本次开行的大厂线至俄罗斯国际班列，共搭载55节40尺标准集装箱，货运总量315.3吨，货值1797.3万元。班列满载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等优质产品，货品品质优良，货值集中度高，充分展现我国高端制造产业强劲的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市场认可度。班列驶出河北后一路西行，经20浩特铁路口岸高效通关出境，途经蒙古国，最终抵达俄罗斯埃列克特罗乌格利站，全程衔接紧密，运行顺畅。新线路的开通，打通了河北及周边地区对俄陆路货运的快速通道，在大幅压缩运输时效的同时，有效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为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和产品走出去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桥梁。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七一前夕，记者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深处采访七一勋章获得者阿巴嘎旗红杆高勒镇萨瑞拉图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没想到联系采访时被拒绝了十多次。廷巴特在忙什么？带着疑问，记者踏上这趟一波三折的寻访之路。内蒙古台记者郭世芳、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方明报道。
3: 红格尔高勒镇宣传委员程亚南告诉记者，廷巴特2018年卸任塞茹拉妥雅嘎查党支部书记后依然很忙，每年到家里学习取经的干部和牧民络绎不绝，最多时超3万人。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宣传委员程亚南：
6: 廷书记每天非常的忙碌，行程也特别紧，基本上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大讲堂当中，
3: 约不上就直接去堵。打听到廷巴特要去查干纳尔镇讲党课，记者立即驱车几十公里赶过去。现场没有 PPT， 没有讲稿，廷巴特的党课就像和牧民唠家常。
7: 1974年我是知青下乡，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当内蒙军区的政委，1979年知青开始返程了。我父亲下面的指示，就我们家孩子不允许上下学，
8: 带头留到基层。
3: 党课一结束，廷巴特就被牧民围住，我们挤进去拦住了他。
9: 秘书记，可以采访您一下吗？就耽误您几分钟。
10: 行，那咱们得快点，下个点的人在等。
9: 您是怎么想到先在自己家里面先试一下呢？
8: 你能挣钱才能跟牧民讲，你根本就没做实验，那能不能挣钱？牧民吃不吃亏？
3: 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匆忙赶往下一个工作点。记者

0: 又来到廷巴特当了25年支部书记的洪格尔高勒镇塞儒拉图雅嘎查。嘎查书记告诉我们，廷巴特最有担当的就是带头试错。他有个著名的提腿理论，养一头牛的收益抵得上5只羊，但5只羊对草场的破坏远大于一头牛。阿巴嘎奇洪格尔高勒镇塞儒拉图雅嘎查牧民苏日嘎，
1: 跟着我们老书记的号召，就是减羊增牛，现在每年收入在40万。
0: 廷巴特一步步带领嘎查牧民兼顾增收与草场修复，在生态养殖的路上闯出了成效。可他守护草原、惠及邻里的脚步并未停下。2025年，廷巴特主动关停自家牲畜养殖，把近6000亩草场改成公益打草场，交给镇里统一运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周边牧民供草。阿巴嘎奇洪格尔高勒镇塞儒拉图雅嘎查支部书记特穆尔呼，
2: 打完草它就市场的价格便宜卖给牧民，要是你去市场买草的话就高多了1倍以上吧。
0: 跑了2个嘎查，打了10几通电话，廷巴特只给我们不到3分钟时间。他为什么留下，为什么坚守，我们在草原上听到了答案。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
3: 用科技搞好我们这个草原畜牧业，让我们草原更美好，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4: 为期2天的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近日在西乌珠穆沁旗圆满收官。这场属于农牧民自己的音乐盛会不仅吸引了千余人现场参与，线上100万人关注，更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邦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5: 舞台上展演队伍纵情放歌，一曲曲村歌唱响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尽显农牧民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台下观众纷纷跟唱，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展演期间，文艺志愿者江阳卓玛、陈小涛、钟丽艳、平安等登台助演，将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歌手平安
6: 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牛羊啊，再去唱起这个我爱你中国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有感触，才能感受到我们中国真的幅员辽阔，而且我们的人民也都非常淳朴，能够真真切切现在抢到了我们我爱你中国当中每一句歌词它们的意义。
5: 呼和浩特市展演代表彭关心，
7: 全区的这种村歌大赛展现出了很多的优秀作品，推动农村的发展，推动农村的文化，整个社会的这种进步。
5: 活动期间，新华社、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引发广泛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和文旅从业者也通过不同渠道关注着这场草原盛会。包头游客丁燕，
8: 我们的家人在第一时间都在通过手机直播，在观察关注我们村歌嘹亮大擂台，非常的震撼。
5: 从线下千余人齐聚到线上，户万条互动热议。从草原深处的嘎查村到屏幕前的全国各地，村歌大擂台不断丰富群众参与体验，并以展演 IP 为抓手，深挖文旅价值，整合地方特色资源，用文艺赋能乡村发展，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4: 7月2号到4号，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政策送技术送服务走进苏宁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开展多元服务。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新蒙融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9: 2号上午，伴随着苏宁特右旗乌兰牧旗小分队的动听歌声，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来自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和呼和浩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专家们将诊台搬到牧民家门口，同时还开展红色传承、爱心捐赠、文创展销、云端直播带货等活动。苏尼特有其巴扬乌拉嘎查牧民乌仁高娃，
10: 希望红书包一直传下去，各族群众团结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9: 此次活动聚焦政策宣讲、技术赋能、惠民服务三大维度，通过模范宣讲、政策解读、公益义诊、红书包网红直播带货、同心关爱扶持、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书画摄影非遗展览、科普展演、红书包研学、微电影拍摄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 苏尼特有

0: 及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员策乐恒。
1: 今后我会扛起红书包宣讲使命，把民族团结故事传遍草原，当好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宣传员。
2: 七月四号，锡林郭勒盟第二届科普讲解大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新毛融媒记者苏龙高娃、王来、杨小旭报道。
3: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盟各行各业的56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自主命题讲解与科技常识测试两大环节。自主命题讲解中，选手们围绕草原生态、农牧科技、医疗卫生、智能制造等领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析前沿科技与生态常识，既展现扎实的专业素养，又传递科学的魅力。科技常识测试环节则进一步检验了选手们的综合科学素养。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慧娟：
4: 通过这次大赛后，我将更加加深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把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来传递给百姓。
3: 最终大赛共评选出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共21名，前6名选手将代表锡林郭勒盟参加全区科普讲解大赛。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副局长张建军：
5: 通过这次科普大赛，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同时呢，为广大科普工作者和科普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互相学习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个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应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6: 新闻中没消息，锡林郭勒盟气象台7月5号实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5号10时至6号10时，除西北部外，锡林郭勒盟其余地区有雷暴天气，东部地区有雷雨、大风或冰雹。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15至20毫米，局地20毫米以上，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0

好的，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最新收到的天气情况来看，今天夜间全蒙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北风2到3级。明天白天全蒙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地区偏南风4-5级，其余地区4-5级西北风。明天夜间至后天全蒙有小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级偏北风。继续来关注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系列号特是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3度啊，气温降低了，而且降的还挺多的。乌拉盖巴依湖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3度。东中庆旗乌里雅斯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3度。西乌中庆旗巴拉噶尔高勒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3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4度到22度。苏吉特左旗满都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5度到25度。二雷浩特市小阵雨或雷阵雨，16度到28度。苏迪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6度到27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度到24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2度到23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2度到22度。正蓝旗上都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3度到23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小阵雨或雷阵雨，12度到2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灿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0: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2: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1: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2: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1: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0: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3: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齐国大将田丹困守孤城，命悬一线，但却为什么最终实现了绝地反击，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上部第15集，打仗如同下棋。

0: 人说孙子兵法十三篇最难懂的就是第五篇士篇，这是一篇论述如何发挥将帅的杰出指挥才能，如何积极创造和充分利用有利于我方作战态势的文字，强调的是造势和用势的问题。在孙子看来，打仗如同下棋，既要有不守章法镇定自若，又要变化多端出奇制胜，古今中外的许多经典战例就是最好的验证。那么孙子在士篇中的精妙论述究竟都有哪些？在战场实践中又该如何运用发挥好出奇制胜的法宝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马骏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上部第十五集，打仗如同下棋。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个以前我讲过打仗如下棋，那为什么说打仗如下棋呢？我今天就讲讲这个问题，基于证打仗如下棋。这有人讲孙子兵法十三篇最难懂的就是他那个士篇第五篇347个字组成的，而第五篇最难的就是基证之术。孙子讲原话，犯战者以证和，以基胜。那么基证为什么这么难呢？今天我给大家就聊聊这个事儿。基证难就难在变上，从哪儿聊？从我小时候经历聊。我小的时候啊，是这个学校乐队拉低音胡的，一开始拉的不好，吱吱嘎嘎吱吱嘎嘎，比哭呢都难听。当时特别羡慕教我胡琴那个郭老师，哎，他怎么教我那么悦耳啊？拉这个王二小放牛郎，拉这个小白菜儿，还有后来才知道还有什么江河水呀、还有光明行啊，是吧？还有二泉映月阿炳的，结果他怎么弄都这么好听，我就怎么不好听呢？后来才知道，人家摆的是七音呐、哆来咪发嗦拉西，七个音啊，你搭配的好啊，就音乐了。我呢，搭配的不好就噪音呐、他自己都不爱听，烦，经常把那个胡琴都扔了。那么在古代，这七音呐、叫五音，宫商角徵羽，是五音，就是类似哆来咪嗦拉。宫就是哆，商就是瑞，角就是咪，嗦就是止，拉就是羽了，宫商角徵羽。五音，这个五音搭配得好就是音乐，这个五音搭配得不好就是噪音。所以这五音是音乐的最基本的，或者是七音最基本的元素。那画画呢也有啊，我这人不会画画，你美术细胞不行，你怎么涂鸦也不成。可是我们有个同学啊，都是那点蜡，那过去没有别的，就蜡笔呀、他怎么画怎么像，怎么画怎么像啊。后来才知道，他把赤橙黄绿青蓝紫那几色呀，红黄蓝白黑叫五色吗？弄得非常非常的协调，所以人叫悦目的美术。我那呢，不知道叫什么，反正是东一笔西一笔，最后自己那个，就是这个画草地上的小鸡儿啊，母鸡带着小母鸡，这个鸡比他妈都大，画的。你说那能好看吗？小鸡仔嘛，画的比他妈都大，这个不好看。这个颜色搭配、比例结构咱不会。还有，现在电视台有烧菜的节目，一个主持人，一个厨子，厨师啊，在那儿讲， 啊，一会儿就把菜做好了，回家，咱们按照他教的方法也做点，倒别有一番情趣儿。但是问题就出来，我就琢磨，他也是蛋，也是菜呀，也是肉啊，怎么他做的这么好，咱不行啊？这个刀工啊，我也可以呀，我这个刀工蹭蹭蹭，我刀工挺好的，做的不好吃，后来才知道，人那几个瓶子里面，那几味儿啊，甜酸苦辣咸呐，调配的好，咱不成啊。有的时候咸了，有的时候是放那个佐料放多了，你糊猪蹄儿，你佐料没佐料不行，如果你佐料多了，它也发苦啊。那么这甜酸苦辣咸是基本的五味，厨子会做这个。从音乐、美术、烹饪，有五味、五音、五色。那么战争呢，也有基本元素，什么机政，就是作战的基本元素。会打仗呢，就把这个就机政调，相互之间的结合变化，层出不穷，就能演出一幕一幕的战争活爆剧。
0: 孙子的机政之术体现的是用兵之中的辩证法，战场将帅既要明白兵法之长、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道理，更要深谙布之用政、言之用机的道理。那么在战场实践中，将帅如何才能准确而巧妙地运用机政之术？他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又会有哪些重要的启示呢？
1: 那么什么叫政啊？以政和，孙老先生就是接敌，就正面作战。下棋不愿意下，算了，别下了，别下，下下，那好，走吧，你走，对方当头吧，我马来跳，出车拱卒是一套，我得把这个棋给你下起来呀，开局。你给我一拳，我啪踢你一脚，是不是啊？你怎么来我怎么回呀，你有初一我有十五，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就像毛泽东老人家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正就是接敌，正就是针锋相对。1939年9月16号，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的摩擦，毛泽东在这一天接见了中央社这个扫荡报新民报的记者，不有下列谈话吗？怎么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是我方在说，人不犯我我必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这句话就是政，就我们战略上的自卫措施，在气势上，我宁可让你打死，我也不能让你吓死，这就是以正和。这个，那么以正和，就是明明白白把这意图告诉对方，讲的是国家意志。那么以击胜呢？何为击？就是根据战场的形势出击兵，进而取胜。现代的词叫非对称性作战，这是西方的事儿。非对称性作战，不与对手什么面对面的硬扛，能打则打，不打我走，用其他手段跟你玩，玩什么老鼠戏猫，不按规则出牌。那个小品，范伟跟赵本山演的小品，为什么赵本山总捉弄他，一捉弄一个嘴儿？因为赵本山就是不按规则出牌呀，先受先出敌，地上一个猴，树上一个猴，几个猴，俩猴，不对，仨猴。那范伟说怎么仨猴呢？那猴怀孕了。这就是不按规则出牌呀，所以战争就得玩这个，按规则出牌你死定了。 战争不是什么，不是比武厅啊，不是导演有设计的，你还能钻到对方的肚子里啊，让他怎么打啊他就怎么打呀、啊、你演习行啊，是不是啊？你在电影里边那武打片没有一个真实的，为什么？那导演都设计好了，你怎么给我一拳，我怎么还你一脚？哪有真玩真的？那谁当死那个？所以在战争上没有固定的规则呀、啊，制胜哪有规则？如果说制胜有规则，那唯一的规则就是没规则以击胜，这就是击。所以正与击是不同的战法，是战役和战略作战中的最基本的要素。别看他们简单呐、啊，变化起来啊，那可让你眼花缭乱。可以这么讲，讲什么？变化是击胜之术最本质的特征。所以为此孙子讲，讲什么？讲五音呐、啊，五色呀、啊，嗯。将五音五色五味来比喻变化之奥妙。他说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都是工商绝止语，但是如果搭配的好啊，你听这段还想听那段，听不够，都是那个五色，但是搭配的好啊，红黄蓝白黑搭配的好，这话不得了，怎么看怎么好，挂在二堂上，是不是啊？你把我那个画你挂在墙上啊，谁呀、啊、小鸡胆儿，这小鸡点的祖姥爷姥姥吧，这个呢谁挂不好搭配的，是不是啊？味不过五啊，甜酸苦辣咸，但是你如果把它搭配好，想吃完这口想吃那口啊，不胜尝也，讲这个。所以说接着孙子在这么一个比喻的情况下接着说，说什么？战事不过激政，激政之变不可胜穷也，激政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什么意思啊？翻译成现代汉语，战斗中的态势不过就是这个激政两种元素组成的，而这种两种元素结相互变化产生的战法，那就是啊，让你眼花缭乱的战略战术，他们之间相互转化的，如同什么？如同顺着圆圈旋转，永无尽头，谁也穷尽不了啊！啊，最基本的东西，他讲的就是最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不可胜穷也的变化，才使得机遇政治的范畴非常难懂，太难懂，难就难的是思维模式变。嗯，变一次两次问题变得太多呀、啊、目的是给对手啊，让你防不胜防，你过去我这么打的，下次我换个招打你，嗯、哦，过去打你左手板，现在打你右手板，当你左手板右手板防了，我踢你一脚往你屁股上，我让你防不胜防，是针对对手的，变往哪变呢？针对对手，最难呐、啊。不过话说回来了，都那么简单，都会把五声调好了，那咱大家都是巴赫莫扎特柴可夫斯基了，是不是啊？都会把五色调好了，那咱们都是毕加索了，不是梵高了，达芬奇了，谁呀、啊、陈逸飞了，咱们不是，为什么人家才是大师呢？因为是难吗？才需要大师吗？都容易了就完了，缺啥补啥啊，这所以这些东西是难。那么同样都 都会记忆症变化了，那咱们都是名将了，是吧？正因为咱们不是都是名将，才看你记忆症的奥妙之处啊。毛泽东是属于

0: 没打没打没赢了，土生土长的，这个需要是脑袋啊，你得会玩变啊。这是机正，难就难在变上。
1: 在战场实践中，将帅们格外青睐出奇制胜的手段，相比而言比较忽视正兵的运用，而孙子在他的孙子兵法中反对这样片面的做法。那么孙子对

样问题讲，不能轻视政，出击呀、啊，固然好了。他也是政治家。李世民公元627年执政，任他当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啊。有一次，啊，他跟他的舅舅，他舅舅是韩金虎，韩金虎是隋朝的大将，跟他聊天，聊着聊着，他的舅舅拍着他的肩膀，哎呀，我姐怎么生了这么玩儿啊？哎，太好了，什么玩意儿啊？他赞叹不已，他说：“可于论孙武之术者，为斯人也。能跟我坐一起谈孙武，啊，谈孙子吴起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啊，没有别人啊。”哎呀，我姐姐啊，可以啊，就这么含辛苦。据说他就是呼市政。有一次，李世民跟李靖啊聊兵法，李世民就问他了，问他什么呢？你经常和你舅舅谈孙子五子，那么是不是谈的就是姬政之变呢？李靖就回答了，他说：“陛下，你别看我舅舅啊能打仗，但是安知其政之机，但以机为机，以政为政耳，曾谓之机政相变，循环无穷者也。陛下，我舅舅实际上并不懂得机政的深奥的之密呀、啊、他只能以机为机，以政为政啊，他并不知道机政相互变化无穷无尽呐、啊。”啊，哎，他舅舅这么赞赏呢，他怎么呢？在天皇帝面前挤得他舅舅呢？那么韩金虎是不是轻视政？现在没有足够的史料依据做佐证，但是我估计可能李靖跟他舅舅过去谈论兵法的时候，韩金虎露出了这方面的一些情绪啊，他善于机制政，对正兵，因为正兵有一个作用就牵制敌人，对正兵的作用看得淡了一些啊，即便韩青虎不是这样人，在当时确实历史上有呼市政的人。我个人认为啊，呼市政要不得，因为政兵他有很大的作用。第一，就是战略上表达自己的意志。我方才说了，当国共在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摩擦，国民党先期反共摩擦，1939年9月16号，毛泽东跟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谈话，不去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干啥我干啥，我不能让你吓死，政兵的作用，表达我的意志，这是政的作用。第二，在战术上诱敌、骗敌、牵制和阻击敌人，征兵还有这个作用，为主力赢得根本胜利创造条件、创造战机。喜欢看古装剧或者古代历史小说人在战争片双方将军一出马，来将通报姓名，这就是征啊，然后上面就拨马，顺着噼啪啪的，双方兵器啪打一下，一个回合，有的是大战300回合，等于双方兵器碰了300下，互相不分胜负，完然后赶紧鸣金敲锣，明日再战，匹夫，就这个，还是不服还能个匹夫。如果交战2-3回合，一方拨马而走，对方一看，哟，他不行了，气力不够，然后策马而追，这个时候你可小心点儿。为什么？正没了，鸡出来了。

0: 一只见他才怀里拿出流星锤暗信什么，啪一下子啊，正扑面门，翻身落马，然后人拨马而来，扑一刀没了。这就是鸡取胜。就这个1948年10月，东北锦州在辽沈战役中，锦州是东北的门栓，毛泽东老人家关门打狗攻下锦州。蒋介石我不说嘛，他科班出身，能看不出这一点吗？让侯庆祖组带领15万军队在葫芦岛登陆，组成东进兵团，打开门栓，放虎归山。然后野司啊的首长看到这步了，你想打开门栓门都没有，然后命令第四纵队吴克华，你打一场，我给你个活，打一场正规的阵地战。我军呐、啊，运动战、游击战呢、啊，这是我们的基本战法呀。吴克华接了这个活了，在塔山阻击，这就是正，不让敌人踏入塔山半步，内仗打得惨呐、啊。四纵呢，伤亡太大了，伤亡多少人？3774人啊！吴华受不了，打电话给野司首长，啊，我部队伤亡太大了。野司首长，我告诉你，吴克华，我要的不是伤亡数字，我要的塔山，塔山丢了，军委要我的脑袋，我先把你吴克华脑袋砍了，咔嚓把电话撂那儿了，逼得吴克华像钉子也钉在塔山。国民党侯静茹的东进兵团没有踏入塔山半步，他扔了多少？扔了6549具尸体。为主力1948年10月13到15解放了锦州，关门打狗，创造条件，赢得战机，这就是正兵之作用。
1: 孙子认为，基于正，少了哪一个都不成战。在战争中要用正常的方法与对手作战，用反常的方法取得胜利，而在与对手正常方法的交战时，要靠出奇兵来令对手意想不到，从而打破平衡，改变战争局势，最终获得胜利。在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田丹困守孤城，命悬一线，为什么最终实现了绝地反击，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基正之术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着怎样重要的启示作用呢？
0: 第三，基正少了哪一个都不成战。大家有句话，无酒不成席，基正这两个元素少了哪一个都不是作战，都是自己玩。这个啊，我不说了吗，正兵如下棋，一招一式都是熟路的。正兵当头炮，马来跳，要不就飞象，他对方个当头炮，你扒拱竹，你飞速不可。为什么？人家打个空头，你要飞象呢，他一打个把当头炮打过来了啊，那你可以飞，只是不是然后上马，人家当头炮，你不按熟路的扒拱个竹，拱七兵，你不找死啊，那空头不好受啊。所以说正兵三两回合就知道你有没有了。不说了吗，我们讲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一接就知道。那么机兵可不行，你看不出来的，因为它是无形的，机兵是无形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它干啥，是不是？他能看到你，你打不到他啊，让你防不胜防。我举一个战国时期战例，这个田丹这个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啊，齐国之大将啊，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啊率大军来要灭齐国了啊，除了冀密和莒这两个城池，齐国基本就没了，70多个城池都被人家燕国大兵所夺走了。那么呢，这个田丹就坚守。当时乐毅这个人 根据机密防御情况采用政治攻心战术，
2: 啊，
0: 政治攻心战术围而不打，城里的老百姓出来行，给吃给喝，我就困死你，这怎么办啊？这个天丹就想起机兵之说了，
2: 啊，
0: 他讲起四招，第一就是啊，轻而离之。孙子兵则诡道也，十二个骗术之一啊，轻而离之。当时燕昭王已经死了，燕惠王继位，燕惠王跟乐毅关系不好，他俩关系不好，他就挑拨他，就派出大量的现在叫 spy 间谍啊，就到那个齐国这个燕国去了，说什么他要自立为王啊，等等等等，这一下子惠王就称心了，然后把他撤了回来，派出一个新的指挥官叫齐杰的，这个齐杰是个酒囊饭袋，他哪能比乐毅啊，即便他会两把刷，会三招两招的，他也不如乐毅，不是？这就为后来他打胜仗奠定了基础。第二招是什么？死地则战，知死地而后生吗？这又是一计，他首先采取两个方法，第一个计策，派人到燕国军队去散布，散布什么？田丹这个人呐，最担心的你知道什么？他的软肋是什么？软肋是担心呢，你们抓住齐国的战俘之后，把他鼻子割掉，啊，然后把割掉鼻子的齐军组成敢死队，在第一梯队就向晋密来冲锋。他最担心的是这个。燕国军队真信了，就把那俘虏啊鼻子都给割掉了，割掉就送到前面去了。送到前面那个机密的将士一看到，城下一看到没鼻子，都是原来自己的战友啊，气死了。我如果被俘，我不也是他的今天不是我的明天吗？死战，我一定要死战，不能投降啊！没奏效啊。那么这时候呢，田丹呢又派人到这儿来，我告诉你们吧，田丹的软肋不在割鼻子，而是在什么？你们把齐国家人的祖坟给挖了，他就害怕了，老百姓都不干了，他怕的是这个。这个齐杰啊是一根筋呐，马上把城外的齐国的老百姓的祖坟给刨了。这个军队可不干了，为什么？齐国的开国国君是姜子牙呀，他非常讲究理儿的，注重礼仪。你想啊，你把人祖坟刨了，讲究孝道的齐国人，你对他的打击多大呀？所以跟田丹表决心，写血书，一战到底，绝不投降。这是第二招，死地则战呢。第三招，能用而示之不用，能打我也装着不能打。田丹把精兵全藏起来了，然后城墙呢都是老弱病残，甚至把妇女儿童都弄到城墙去守敌去了。对方的一看，哦，城破旦夕之势了，这就能打装着不能打。嗯，我真实的实力不会让你看到，而你的实力我是一目了然。第四，火牛阵。这个打仗是人打的，动物打仗很少啊，神也没有想到拿动物打仗。正因为没有，或者人家很少往这想，才是机兵啊，都想到了，那还机吗？机不了了。所以田丹在城里征集了1000头牛， 在牛身上穿着深红色的衣服给它绑上啊，然后画一些像天书一样的纹啊，啊，浸的油的那什么呢？草把绑在这个尾巴上，然后呢，脚犄角还有两把刀叉上，准备好了，然后把城墙掏了若干若几十个大洞子，那是背水一战了，你要不起作用，人家就进来了。然后在一个漆黑之月黑风高之夜，用火攻一定是要用月黑风高之夜啊，烧。这个你想啊，那个牛尾巴是肉的，弄火烧上了，它不疼啊，一疼就往前整，它转不过身了，那个城洞就往对方那扑了，5000名精兵就跟着后面呢，向燕国的大营去杀奔来。燕国哪知道有这一劫这一出啊，纷纷啊弃甲而去啊，齐杰也被这才这场战争被杀，天丹就收服了被燕国夺取的几十座城市，使得齐国转危为安。所以这田丹就用了这个机呀，终于取胜了。所以李世民后来就问谁呀？问李靖嘛，啊，说风和为变者，姬政安在？军队分化组合的时候，姬政的关系在哪里呀？他就想问这个姬于政这么奥妙呢，田丹居然取胜了，就一座。晋民一座城，人占了70多座城市，尽管他取胜了，这个奥妙何在呀？李靖就回答他：善用兵者，无不争，无不欺，使敌莫测，故正以胜，奇以胜。三军之士，只知其胜，莫知其所以胜，非变而通，安能知是哉？分合所出，为孙子能知，无其而下，莫可积焉呐。什么意思？就是善于用兵打仗的人，没有不用正兵的，也没有不用机兵的。他们的变化使敌人根本无法啊能够揣测出来。所以说用正兵用得好能取胜，用机兵用得好更能取胜。三军将士啊，只知道他们能取得了胜利，那么如何能取得胜利呢？他们却不知道。所以李靖接着讲，讲什么？如果不是善于运用机政变化的关系，而又能融会贯通，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呢？军队分开组合所出现的机政变化，只有孙子能够这个，五子以下都不灵啊，五子之下莫可及也，是吧？这个，那么这个到底弄现在的经济生活中呢？那一些企业家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他企业那个董事长老总懂得哪些更多的东西，而是在于他比其他企业家更能灵活的处理问题，更能灵活的干嘛呀？把握问题与困难之间的关系，不按常理出牌，最后出奇制胜，占领市场。还是那句话，这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想只有占领头脑才能占领市场啊。人人都有脑子，未必人会动脑子，如同人有双腿，未必人人是刘翔。机政是方法，而马斯讲科学的本质在方法。好，这个孙子兵法第一部的15集今天都讲完了，我们下次讲孙子兵法的第二部。谢谢。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4: 是啊，你是啊。
1: 审判，
4: 你们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啊！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
8: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地形是战争的要素之一，如何利用地形来把握战局？从赵奢抗秦到孟良崮战役，地形中都藏着什么样的奥秘？敬请关注《孙子兵法》第三部之《地形中的奥秘》。

人类的战争有诸多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地理环境是其中重要的一项，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对地理地貌的掌握和利用，有时甚至能够直接改变战争的方向和进程。有关地形的使用，在《孙子兵法》中有很多详尽的描述和解释。那么什么样的地形是战争的关键？地形中都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国防大学马骏教授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

俗话说呀，人不可貌相，海水呀、不可斗量。讲的是啊，人不能啊单从相貌来看一个人的好与不好，有才没才，而更重要呢，要向心向德，不仅仅要凭貌取人。这个话呀不错，是这么个理儿，但是啊，在社会实践中，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还习惯于第一印象啊，用最直观的方式判明自己的对某一个人某一件事的喜好。其实啊，行军打仗所依赖的地形地物地理环境也有一个相的问题，而这个相如果看不好，要比相貌看人看不好后果可大喽。相貌看人看错了，外表长得像菩萨，但心毒如蝎，你大不了你吃一个亏嘛，以后不理他就完了吗？但是地形地物地理条件如果看错了，这个像看错，你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呀。讲一个故事，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军的起家的，但是他也一度被太平军打得是心惊肉跳，其中祁门之战是他军事生涯的最大的败笔之一。我给大家讲这个事例，1860年曾国藩要攻打安庆，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了安徽祁门，而曾国藩倒霉就倒霉在这里。为什么？这里的地形不适合指挥作战呐、曾国藩是打的江河作战，陆战水战都有，他的九弟曾国荃打陆战，他的同乡彭玉麟打的是水战。那么这一战要水陆啊相互协同相互呼应，这就决定了他需要一个你便于水陆交通这么一个地方来设置指挥部。那么回过头来再看看曾国藩在祁门设立指挥部，这个地形怎么样？祁门呐、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它是一个山区县，由于四面都是崇山峻岭啊，交通闭塞，它不利于作战，你在这避祸行，你这要主动出击打仗，这个地方太不可能了。那么既然如此，曾国藩怎么还选定这么个地方作为他的指挥部呢？原来啊，这个曾国藩选定祁门作为自己指挥部，是看中了这个地方是三省皖赣什么浙，皖赣浙三省交界，他可以沿着长江南岸的陆路进入江西，那么在此之军既可以阻止太平军进入江西，又可北顾安庆。一旦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打安庆如果受到威胁，他可以北上呢什么驰援增援他，他是从这个角度选定这么一个地方。那么问题就出来，那么既然作为指挥部，就要从有利于指挥作战的角度，有利指挥关系考虑啊。你考虑了吗？这是指挥作战的基本原则呀。可是他却把这个指挥部设在这儿了，这个地方啊远离长江100多公里啊，指挥部是军队的大脑，他的九弟在100多公里之外攻打安庆，那么他在这儿指挥，这仗怎么打啊？湘军如何在统一指挥下协

0: 同作战。那么曾国藩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熟知兵法人，他怎么能看不出这么个错误呢？他真就没看出来啊。那么其实啊，曾国藩犯的这么一个错误，就是2000多年前孙子所耳提面命告诉他的学生，以通过学生告诉后人应该注意的地方。他在《行军篇》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范蠡有绝剑，天井天牢，天罗天线天系，必击去之，勿近也。什么意思？我下面给大家分别介绍何为绝剑。两山险峻，水流其间，人行困难，这样的地形叫绝剑，非常可怕，你进去出不来啊。天井，什么叫天井？四面高峻，溪水汇纵，如同天然大井。天牢，三面环绝，易进难出，天然之牢狱，你进来可以，出不去。天罗，草木深密，刀剑难为啊。这是什么？天然网络，进去就掉坑里去了。天线，低洼泥泞，车马不通，天然陷阱。最后呢，天隙，什么问题？两山缝隙，洞道狭窄，天然的地缝。那么上述这些地形，不是地坑就是地缝，共同特点是什么？四面高，中间低。如果你到这个地方，就是孙子所讲的恶下。什么叫恶下？赶紧走，躲得远远的。然而曾国藩选就选这么一个绝地作为自己的指挥部。四面高山，指挥部如同锅底，那么一旦出事儿，他尽管他的提前有两条道路，一个向南通景德镇，一个向东通休宁徽州，但是如果这两条道被太平军封死呢，梦中捉鳖啊。所以仗没打，这个曾老先生啊就输了8分了。那么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没有看好这东西啊，所以说没有选择有利的地形部署自己的部队。1860年4月，忠王李秀成干嘛呀？来解天津之围，突然推进到离祁门还有什么？还有20多里啊，华里啊，这个地方。太平军呼喊声，祁门都能若隐若现的听到。这个时候曾国藩可是度日如年呐、啊、只要太平军再推进20里，他就真成为一个梦中的一个老鳖了。他手中只有3000多老弱病残呐、啊、怎么跟太平军打啊？他跟太平打了这么多年，他也不是不知道太平军的战斗力，他知道我这一次算交代了，于是把遗嘱写好了，向自己的弟弟曾国荃、曾国宝交代了后事。我死之后怎么怎么怎么的，他又担心被太平军活捉他，太平军活捉他，他好得了吗？所以在自己的枕头底上放了一把刀，情势不好，马上一抹脖做了自杀的准备了。那后来呢？后来李秀成犯了一个错误，如果不是李秀成犯这个错误，那么曾国藩还真的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什么一个笑话了。原来李秀成 他推进到这儿是只想在祁门附近招兵买马，他误以为祁门没有重兵防御，没有重兵防御不打，他是为了保存驰援安庆的实力，他并没有想到祁门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他也没想到到祁门，他更没有想到曾国藩就在祁门。你这我想到就李秀成那个性格，早给他曾国藩给他拿下收拾了，而同时就是左宗棠在江西景德镇打了一个胜仗，李秀成一看不行，我赶紧走吧，别在这儿待着，那边还告急呢，于是退出祁门奔赴了江西。曾国藩这才侥幸逃命。那么从曾国藩祁门之败的原因，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孙子上面讲的一决五天之绝地，不就不言自明了吗？所以从孙子这个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启示，什么启示？要善于利用客观的自然的环境，提高而不是削弱自己的战斗力，进而干嘛呀？提高胜利的把握。
1: 战国时期，秦国攻打韩国，韩国向赵国求救，赵国名将赵奢巧妙利用地形打败秦国，那么赵奢是如何利用地形的呢？敬请关注《孙子兵法》之地形中的奥秘。曾国藩对地形的误判让自己陷于被动，而李秀成又没有利用好这个破绽，错失良机。地理环境是一个客观存在，对敌对双方来说都是同等的，能否强占先机，有效利用地理环境，就对把握战争主动权十分重要。那么究竟该如何利用地形呢？孙子兵法又是如何教我们的呢？
0: 公元前269年，秦昭襄王派大军攻打韩国的鱼羽，攻打这个地方就是今天山西和顺以西这么个地方。韩国呢就向赵国求救，救救我吧。那么赵惠文王呢就召开了大臣们开会呀、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征求啊几个将领的意见。他先问是廉颇，廉颇是名将，这是很熟悉啊，负荆请罪的主角。老将军，可不可以救援韩国呀？老廉颇回答说，道远险狭，勿救也，难救，太远了，路也不好走，地形复杂。廉颇都说了，那是大家的一把呀，赵国的一把武将，第一武将啊。赵惠文王又说，岳将军，你呢？岳是岳城，岳城是原来是自燕国的名将，后来在公道中被俘啊，投降了。那么赵惠文王点了他的名，你什么意见呢？岳将军摇头，我同意廉大将军的意见。廉颇和岳城，这是赵国的两个武柱子，武将的柱子，在救不救韩国问题上都面有难色，那么就足以看到这个活啊难干棘手。但赵王不甘心呐，于是呢他又找来了问赵奢，赵奢也是一个大将，您的意见呢？赵将军说，道远 仙侠，这是客观事实。

0: 是又如同两只老鼠在窝里相斗，胜的一定是那个最勇敢的。我认为可以就范。他这么一比喻，那么赵惠文王心里就有底儿了。他本身他也想救韩，赵奢有这么有如此信心，于是活儿给您吧。赵奢呢高高兴兴带人走了，可是走了半路他突然停下来了。为什么？这时候他得到情报，秦国估计赵国可能救韩，所以反围了一手，留了一手，一方面让主力去继续围攻于禹，一方面呢发兵一支到今天的河北省武安来牵制救韩的赵军。这个情报赵奢得到了，所以他从邯郸出发30里后下令安营扎寨，在军中加固营垒，修筑防御工事，表现出一副后悔出兵的样子。他又怕大家劝他继续进兵，颁布军令，尤以军事见者死。什么意思啊？如果胆敢议论进兵与否的问题，谁要进去讲这个，马上给你砍了，军法从事。你这样一来谁敢说呀？所以他就守着，在守着这个秦军不就在武安了吗？就进攻武安城啊。他就听得真真切切，这个秦军的这个喊杀声啊不时传到赵军的营垒啊。有的青年将领呢待不住了，坐不住了，赶紧起来啊，将军，赵将军应该火速救武安吧，否则来不及了。赵奢听完之后绑了杀，就给砍了。我说了嘛，由于军事见者死嘛。那大家一看这个赵奢真砍人呐，他不是说闲话的，说笑话呢，并不是说说而已，所以不敢呐，再也不敢去乱发议论了，再不敢故作爱国状要求起兵攻打秦国了。就这样待了28天，赵军一点动静都没有，一副淡定。这个秦军就觉得麻烦了，太奇怪了，我这么喊杀，结果呢这个赵奢是纹丝不动啊，把我当空气。于是派间谍去了，派情报人员去了，去看看透透风。情报人员就进来了，到了赵奢的驻地去侦查。赵奢呢装作不知是对方的情报人员，让士兵把他们请来，来来来吃顿饭，别砍柴，你装着樵夫啊。一顿好酒好菜款待之后，让他们礼送出去了，送出营门。秦国的间谍回去了，把所闻所见都告诉了秦军的指挥官。他们说什么我看呢，他们赵国没有什么企图，他并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并不想去增援于禹这个地方，不想救韩，没问题。这样一下来，秦军的对赵奢的警惕可就放松。

0: 松的，他放松，赵奢可行动起来了。哎，因为在秦军看来，赵奢是什么？是迷兵之计呀、啊！他骗他呢。哎，这个时候赵奢可行动起来，突然决定集合队伍，下令全军开饭。官兵脱去身上的铠甲，全速轻装，向云雨推进。于是两天一夜之后，抵达了距离云雨50里的地方。这样呢，把秦军远远抛在了武安。当秦军知道了赵奢的部队已经达到云雨附近的时候，才如梦初醒啊，慌忙的调集兵力奔向云雨。但是这个时候赵奢的兵力就占领优势吗？不然，一是兵力少，第二孤军独进，第三两天一夜人困马乏，总体形势还是不利于赵奢。那么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叫许立的，言无许，日立的立，一个许立的军士前来见赵奢。他对赵奢说了下列一番话，他说：秦人不以赵师至此，其来气盛，将军必后集其阵以待之，不然必败。翻译成现代汉语，秦军没有想到我们突如其来来到了这雨，所以一定他要气势汹汹的前来要围攻我们。这个时候将军呐、啊，你一定要集中兵力来迎敌，如果您不集中兵力迎敌，必输无疑呀、啊、将军呐、啊。这个许立跟赵奢说了上述一番话，而赵奢呢听完之后点了点头，好，我接受你的建议。接着许立又提醒赵奢，他说：先居北山上者胜，后至者败。他说这个附近有一个制高点名叫北山，谁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谁就能够取得这次作战胜利，如果没有占领这个制高点，必输无疑。赵奢呢高兴地看了看眼前这个小伙子，好，我知道了。为什么？许立的建议与他不谋而合。其实啊，赵奢早把雨这个地理条件看个底儿掉啊，了解得清清楚楚，如果我不占领北山这个制高点，反而叫秦军占领制高点，我就死定了，我来了也没用，去送死来了啊！我一定要占领这个制高点。他心里感到高兴是眼前这个小伙子有如此计谋，难得可贵呀、啊、他高兴在这儿啊，所以他是命令他这个特种部队，就射箭的部队，用现代化特种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抢在秦军之前占领北山。秦军这一看来了，一看哟，制高点北山被赵军占领了，然后就仗着兵力占有优势这个特点强行仰攻北山。这就犯了孙子所说的那四个字，什么占降乌登，兵家之大忌。什么意思？不要仰攻占领制高点的敌人，否则你是会十分被动。那么这个时候赵奢见时机已到，向全军下达了总攻命令。赵军利用了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打到秦军几乎全军覆没，解除了韩国的安全威胁。 我们总结一下，在决策是否救韩国的时候，赵国两员大将因为实力的差距都不敢出兵救韩，表明救韩的确有很大的难度，甚至可以理解为是一场原本无法取胜的作战，连破竹夜胜都不敢。那么然而在这里赵奢用了三个战法，一暗度陈仓，使假招子刚出兵30里就勒马不前，停止前进，28天筑起防御工事。第二个战法是假痴不颠，严令部下不得议论军事，以防部下泄露他的作战企图啊。这两个战法都帮助他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敌人。那么第三个战法呢，就是以逸待劳，先占领制高点让你攻，他营造那么一个大势，这孙子把他叫做势啊，这就是赵奢合理的利用地形地物的结果。那么孙子讲什么？范楚军相抵，绝山一谷势生出高，战响无登，此处山之军也。我们分别介绍一下，绝山就是在山谷中穿越，不是在山顶上行走。之所以把称声为绝山一谷，就是什么，形容沿着山涧去走路，这谷地去走的意思。势生出高呢，曹操在这里写个注，出生者阳也，势生就是向阳，前有出口，视野开阔，出高，什么叫出高啊？面对的山，行军宿营要居高向阳，这是出军之道啊。战响无登，就是不要从下往上进攻，不要从下往上和与敌人交战。无登就是不要仰攻，不要逆势对敌。前者势生出高是顺势对敌，依山居高向阳，这是顺势；而无登是从仰攻，这是逆势。孙子认为仰攻不利于作战呢，因为什么？很简单，冷兵器时代，如果从下往上打呢，那么你与地心的引力正相反啊，从上打下往下打是与地心的引力是相一致的，投石头投得远啊，你从下往上打是与地心的引力正相反，弄不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但是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抢在对方前面占领制高点呢，让敌人仰攻呢，就把逆势给敌人了，自己占领顺势了，是不是啊？而赵奢就干了这么一个漂亮事，在秦军来了之前就把这北山占了，出高让敌人呢去无登仰攻，他呢从上往下打，敌人从下往上打，进而取得了居高临下，取得了这次作战的胜利啊。
1: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关隘，如何成就李唐王朝的霸业，力图变法图强的光绪帝最终为何功败垂成，请看马俊品读孙子兵法第12集，环境决定成败。在人类战争史上，武器在不断进步， 战争理念也多元复杂，但地形作为根本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却从未改变。从2000多年前的冷兵器时代，到炮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战场，有关地形改变战局的战例不绝于世。那么如何有效利用地形，我们能从中学到怎样的智慧呢？
0: 做一个指挥员，一定要好好的观察地形地物，而地形地物它是客观存在的，你搬也搬不走的，你也不能制造一个东西，就先想能制造，先制造也来不及，不是啊？要学会去利用它，为我所用。而我们粟裕大将军在孟良崮打了一个这么漂亮的，也在这儿啊，也应了这个道理啊。孟良崮战役大家都知道，但孟良崮战役有一句话呀，什么？英雄孟良崮，功勋在垛庄啊。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这么讲啊？这是由于垛庄的重要的地位所决定的啊。垛庄地处孟良崮山脚之下，它是国民党整编第74师的作战补给基地呀，吃喝拉撒睡那点东西呀，弹药补给都在那儿呢。只要垛庄在张灵甫的手里头，孟良崮山上的整编74师就不会被歼灭，有粮有水，有医有药，有枪有弹，士气会高昂啊。如果没有了呢，你可就抓瞎了。有了，整编74师战斗力在孟良崮守3天没问题。那么正因为如此，汤恩伯3番5次的下令要张灵甫怎么呢，加强垛庄的防守，别丢了垛庄。粟裕大将军简直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地图迷呀，他没事他就找拿这个地图看呐。那么孟良崮作战呢，是关系国共两党生死的决战，你别看是个战役啊。所以在这么一个大战面前，粟大将军他这个地图看呐，趴在地图仔仔细细的看，瞄来瞄去呀，反复把孟良崮一带的地形看，最后逐渐的把目光集中在垛庄上了。因为这次作战，孟良崮山上的军队是谁呀？是张灵甫的军队。我就要歼灭张灵甫的军队，一定要仰攻，这就犯了兵家大忌，战降不登。这个兵家大忌了，但是如果我们只围呢？围呀，我又耗不起。为什么？张灵甫之所以上山，就是要以此吸引我主力，让他给他的其他的友军反包围我主力，最后将我在山东解放区的主力一网打尽。这时候他的友军呢，李天霞的部队、黄伯韬的部队，最近的距离呢是10里路啊，最远的呢100里啊，2天之内完全都可以登山呐。那我们能围吗？如果我们围惨了，而垛庄是张灵甫的兵站，张灵甫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垛庄出啊。如果我把垛庄拿下来的呢，还值什么？不要忘了，战斗力全靠胃呀、那什么胃？胃肠的胃呀、战斗力大小就看着胃的供应的好坏啊。所以这么一看，垛庄对双方来讲都是死穴。 我们拿下了垛庄，张灵甫死定了。而张灵甫守住了垛庄，我军在孟良崮作战一切归零。那么咱们粟大将军号称是打神仙仗的高手，决定啊，抓住了张灵甫这个死穴，抓住张灵甫在垛庄防御薄弱这个漏洞，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垛庄，拿下张灵甫的兵站。按道理来讲，张灵甫他是一个懂兵法的指挥官呐、啊，他怎么犯了这么一个低级错误，没有在垛庄重兵防御啊？啊，最后把自己的软肋、死穴暴露给粟大将军了，暴露自己的给自己的对手了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打仗啊，不管你有多大本事，千万别疏忽，别任性，一切不利作战的因素都要去克服啊。这个张灵甫在这个

0: 中队呢？王必成将军的第六纵队是攻打坐庄的主力啊，他等他呢。王必成将军他是号称个王老虎啊，打仗不含糊，在涟水啊，王必成的将军吃了张灵甫的亏啊，他一直憋着一股火药报这个一箭之仇啊。那么这次粟大将军把这个活给他了，王必成将军这个王老虎高兴死了，不计一切代价啊，去把坐庄拿下。哎，所以坐庄在劫难逃。而坐庄的守军呐，那300人呐，是什么？是王必成在涟水吃张灵甫亏被俘的我军那些官兵，他本来就是不情愿。这时候老首长又来了，打他们的正是他的老首长，立即哗变翻水，所以我军很快占领了坐庄，拿住了张灵甫的死穴啊。所以致使呢，孟良崮山上的张灵甫的部队的军心一下大乱了。兵站叫人拿着还能扛几天啊，所以失去舵庄是整编74师覆灭的最关键的要素，也是我华野取得孟良崮战役胜利的关键。那么通过粟大将军打舵庄的战例再次表明什么？地是卦象的，对双方都一样，人是不能轻易的改变自然环境的，但是自然环境地理环境却可以被人所利用所适应。养攻不利这是兵法的原则，但是如果抓住对方的漏洞破人弱点呢，把养攻这个逆势甩给了对手，知己变成顺势了。所以一切都在人的主观能动性啊，所以像是客观的，但是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让客观的是为我所用，取得事业的成功，作战的胜利。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子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五集。
4: 为了避免电脑骑士对布里斯小组的窃听和进行伤害，布里斯要求两个助手在工作中采用最原始的工作方式。布里斯认真地讲解，这时

0: 伊娃拿着手机碰了一下布里斯，眨了眨他大大的黑眼睛，然后说道，
1: 刚才我拿着手机碰了你一下，难道露西亚能知道是你在抚摸我吗？布里斯一下子愣住了，不知道说什么好。两个警察妞笑得直不起腰来，布里斯一甩手，气得扭头就走了。为了确保自己的办案过程保密，布里斯花200法郎购买了一辆20世纪50年代的雷诺牌老爷车，老式的发动机，汽车使用化油器工作，方向盘没有助力装置，使用酸性电池，启动汽车时用长长的摇把来带动发动机。车里没有收音机和空调，汽车的各个部分都是自成体系，互不关联的。布里斯要求伊娃、露西亚和自己一起去学习哑语，在宿舍里和办公室绝对不允许谈论关于电脑歧视方面的事情。局里很多人奇怪布里斯在干什么，背后还给他起了一个很笨的老古董外号，叫唐吉诃德。布里斯一想，
0: 嘿嘿，这倒是个好名字啊，很符合我们的工作方式，我的小组就叫唐吉诃德吧。
1: 布里斯按照心理学来分析电脑歧视这个黑客，他的那种向 IT 高手直接挑战并且高调现身的方式，就是年轻人那种天马行空艺高人胆大的做派，应该是一个具有高智商但是年龄不大的人。
0: 露西亚分析说，
1: 所有的黑客都是从电子游戏中成长起来的，那我们是不是到玩游戏的年轻人里去了解一下？
0: 而伊娃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1: 这位骑士先生专门把那三个人的材料窃走，可以看作向我们开展的又一次挑战。而布里斯则有自己的看法。
0: 这就显示了那种年轻气盛，还有很重的女孩子那种公主脾气。露西亚听了，不解地问道，
1: 博士，你从什么事情上看出来的？难道电脑歧视是女孩子？布里斯耐心地解释说，
0: 正像你说的，黑客的成长都离不开电子游戏，但是同样离不开的是不断学习。我们都看到所谓的亚瑟王谢勒夫曾经领导过某国际网络犯罪团伙，他在网上论坛兜售窃取来的信用卡信息。重要的是后面这一条，那个谢勒夫还为黑客们教授破解银行网络的技术，还有那个特斯基都在网络上传授过拼码破解及确保数据包的嗅探器不被察觉的技术。伊娃在一旁又问道，
1: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难道能从这里能找到他们的线索？
0: 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我在这里说的是他们，曾经在网上学习过这些黑技术，但是现在骑士们的能力超过希勒夫和特斯基的技术不只有几百倍了，他们已经不屑于看到自己曾经的过去，就像长大了的孩子不愿意别人再提起来自己小时候曾经尿床一样，所以要把那些东西从我们的眼前拿走。而女孩子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强烈，这是人的正常心理反应。露西亚看着布里斯问道，
1: 你是说骑士不是一个人？
0: 是的，根据以前的挑战所表现出来的是个男孩子，可今天又是一个女性反应，说明他们至少是一男一女。布里斯肯定地点着头说完，露西亚又调皮地问道，
1: 那就像我和博士。
0: 伊娃听了马上不干了，他瞪着大大的黑眼睛说，
1: 不对，还有我，咱们是两女一男组合。
0: 在法国和那些年轻的女士相处，你必须能承受她们真诚的玩笑。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切不可当真，因为有时候在东方人看来，那就是赤裸裸的爱情表白，可在法国女性来说，这只不过是极为普通的玩笑而已。
1: 按理说，以国际刑警的信息收集能力以及布里斯小组顶尖的网络设备，在自己的办公室已经没有收集不到的信息，可是他们面对的电脑骑士却是强于他们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电脑高手。对于这样的对手，他们只好采取几十年前最笨的方式，走出去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用嘴去问，来收集情报。自从考上警察学院之后，布里斯就在化妆课上狠下功夫，因为他知道做一个好的侦探，他的前提首先是在破案过程中不能被对方发现自己的线索，所以布里斯戴上了一种特殊的隐形眼镜，用来保护自己的瞳孔的形态，嘴里含了一个改变声音的哑音片，避免语言的特点为别人所掌握。在巴黎的街头找到24小时营业的网吧可不是很容易。布里斯查了几个链接才知道，有一个小的连锁网吧，它的网店分布在巴黎市的几个地方。这样，在下午1点钟，布里斯小组分开去工作，确定好了晚上8点在巴黎歌剧院旁边的咖啡馆会面。
0: 布里斯去到巴士底店，卢西亚去了蒙帕纳斯店，而伊娃则直奔歌剧院附近的网店。布里斯来到巴士底附近的网店，他先围着那一排排电脑转了2圈，看到那儿的生意很一般，在上百台电脑前面只有十几个年轻人在玩最流行的战争的新版游戏《罗马之城》。布里斯挨着他们找了一个座位搭讪着，表示自己不会玩这些东西，希望他们能教教自己。这里上网规定起点是3个小时，收9欧元，只有晚上10点到第二天早上10点是优惠时段。这个店里同时还打印彩色黑白照片以及复印打印资料，另外还提供扫描、传真、电脑出租等服务。布里斯发现这里设备的配置很一般。
1: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3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2: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3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1: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2: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战争这款网络游戏是开发商开发出来的一款大战略游戏，在21世纪上市发行，到2013年10月，经典战争策略游戏系列战争已经有多代和很多的衍生版本。
1: 站在那几个小伙子身后，看着他们在玩游戏，这款游戏的最初版本布里斯在美国就玩过，他的战争场面十分宏大，是这个游戏系列一贯的特色。在最初那一代的里面就已经达到能有10000人同频的地步，到了中世纪之2已经可以达到10万人在战场上同时厮杀，并且士兵的服装、长相、武器都各不相同，整个游戏气势恢宏。布里斯看到人家都深入了角色，根本顾不上搭理自己，他心里想，
3: 好几年没玩这款游戏了，我也轻松一下吧。
1: 于是他点开电脑，带着防辐射面罩直接就进入了罗马之城。那几个玩游戏的年轻人看着布里斯戴着古怪的面罩，笑得几乎直不起腰来。有一个小伙子跑到他的脸前面端详了好长时间，最后捂着嘴走开了。这时候进来两个喝得醉醺醺的高个子年轻人，那个长着和小孩子一样脸盘的服务员过去拦住他们，没想到被一个人举起酒瓶就打倒在地上。这下子那些玩游戏的人们就炸了窝，纷纷站起身来向外跑。两个酒鬼把手里的酒瓶敲碎，拿尖利的玻璃瓶插口对着大家喊道：
3: 跑啊，来啊！
1: 十几个人一动不动地被吓呆了。布里斯一看就大声喊着：
4: 快报警，报警！
1: 两个醉汉一听马上转身就向着布里斯来了。
5: 这儿还要一个戴面具的外星人，跑啊！
1: 布里斯一看这势头不对，自己琢磨着，
0: 今天这场打斗看来是躲不过去了，那就来吧。
1: 对面是两个非洲裔，他们身高马大，手里拿着刃器，没有准备是要吃亏的。布里斯迅速地看了一下四周，在墙角有一个放花盆的架子，上面是一个直径80厘米左右的圆木头面，它下面卡着一根铁管，另一头则插在地上的铁座里。这时候布里斯的反应可是十分的快，他跳起身来就跑向了墙角，那两个醉鬼倒来劲了。
5: 嘿嘿，外星人害怕，
3: 抓住他，他害怕了。
1: 布里斯把摆着的花盆扔到地上，一使劲儿把那个木头面拔了下来。原来那个花架子是活的。
0: 好吧，这个可以当我的盾牌了。
1: 刚想到这儿，那两个醉鬼已经到了布里斯的身边。布里斯一边用左手举着木头面抵挡着刺来的尖锐酒瓶，右手赶快把那根铁管抓在手里，向那两个进攻者抡着就打了过去。这倒好，那些惊呆了的人们齐声喝起彩来。

0: 下子就摔倒了，手里的铁管也甩到一边去了。那两个醉汉的酒这时候全醒了，他们喊着
1: 杀了他，杀了这个外星人。
0: 他们边喊边就冲了过来，布里斯一个鲤鱼打挺又跳了起来，手里把那个圆木头板转得像电风扇一样。一个大个子惊奇地喊道，
2: 哦，中国功夫，快走快走啊。
0: 两个人扔下手里的半截子酒瓶，狼狈地跑出去了。布里斯走过去把那个服务员搀扶起来，他刚才被酒瓶子打到了肩膀上，看来问题不大，人们这才大梦初醒般的鼓起掌来。布里斯拍了拍身上的土，又若无其事地开始了自己对电子游戏的体验。
3: 2013年9月份正式推出的《罗马之城》游戏的故事发生在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战争年代，庞大的扩张战争，场面宏伟的战斗情景在这里被合二为一，它的规模为整个系列之最。在故事展开的同时，使玩家能体现更为细腻的个人故事情景，每个玩家的决策以及关键历史事件，使你自己在游戏中能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这款游戏引领你进入元老院，参与勾心斗角的政治斗争，同时你已经成为游戏中的人物，将在家族斗争以及所谓的朋友和同盟军之间挣扎求生。
0: 布里斯是个电脑专家，再加上曾经玩过战争，进入游戏里就选择了一个将军，没多久就连续的升级，不到两小时就在罗马之城里成为一个大将军。布里斯采取快速作战的技巧，因为大将军升级是和作战相关的，打仗打得越多升级就越快。布里斯的大将军聪明狡诈，而且夜战必胜，表现得顶级狂热，指挥着两个军团，并且在战场上站稳了自己的阵地。部队每一次损失需要靠大量的补血，布里斯就在新占的地盘上劫掠，让自己的军队保持随时满营。在游戏中的内政方面，布里斯尽量不搞暗杀，对其他家族的元老采取联姻选项，这样布里斯在游戏中的内政支持度越来越高。但是对于其他对布里斯有敌意的元老，只要超过布里斯的支持率就果断杀掉，以消除自己游戏中的政治对手。由此布里斯在游戏中的级别升得越来越高，得到了元老院里的全力支持。像这样成功的玩游戏，一般熟练的年轻人也要半年六个月，有些笨的人甚至是练上几年都无法接近布里斯的水平。
3: 这时候布里斯发现，那些在世界各地的在线游戏玩家很快结成了共同阵线，成百上千的攻击者铺天盖地而来，他们有的策反叛变，有的配合布里斯的敌人，有的去到元老院里煽动，甚至在布里斯行军的路上挖坑，想摔死布里斯的大将军。在这款极为逼真的游戏里，那真是闹得乌烟瘴气。无论怎么说，布里斯感觉全战系列确实是迄今为止接触过的游戏系列中每一代都在进步，这种进步有时候是曲折进取的，最终平衡了商业化和玩家的压力，一步一步更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罗马之城其整体系统、引擎、游戏方式都较前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是整个系列到目前为止创新度最高的一个作品。
0: 就在布里斯节节胜利的时候，面前的电脑里出现了一行英文，意思是祝贺你已经达到 U 盘的级别，欢迎你加入罗马勇士的行列。
1: 罗马勇士真是无聊，
0: 布里斯心里这样想着。他觉得在这个全面战争游戏里，本来是通过不断升级，竟然出现了什么罗马勇士，于是布里斯站起来。

0: 走到旁边玩家几个年轻人的身边，他摘下面罩问他们，
1: 你们知道罗马勇士是怎么回事吗？
0: 那几个小伙子惊讶地转过头来一起说，
1: 什么？你被接受为罗马勇士了？
0: 原来从2010年开始，在战争的游戏里就被人植入了一种可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仿真系统，出现了达到某个水平就进入评级的显示。这个评级并不是游戏开发商设置的，可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都以被授予罗马勇士为荣耀。一个年轻人解释说，
1: 只要成为勇士，就说明你的水平比别人高出十几倍，会让你进入开发电子游戏的某一项设计，每次执行任务后会有一大笔比特币入账呢，这可是我们梦寐以求的。
0: 另一个小伙子沮丧地表示，
2: 哎，我们努力了两年还没攻破帝国版，你刚刚来了一会儿就把罗马之城占领了，还达到了罗马勇士 U 盘级啊，上帝啊，你是真神吗？
0: 那些年轻人瞪大了眼睛，奇怪地盯着布里斯看，有两个还跑到电脑前面看什么情况才能够被接受为罗马勇士。这时候电脑发出了声音，
3: 请刚才的操作手过来。
0: 旁边一个男青年开着玩笑说，
1: 我就是啊。
0: 电脑冷静地说，
3: 请让开，你的智商为65。
0: 一个长得粗壮的非洲裔小伙子琢磨着，
3: 啊，我明白了，是你那个面罩起的作用吧，怎么样，把它卖给我吧。
0: 面罩是布里斯在网上购得的，宿舍里还有好多呢，于是布里斯就递给了那个非洲裔小伙子，
1: 好吧，送给你了。
0: 那个小伙子高兴地转身就跑了，几个和他一起玩游戏的人一窝蜂地追了出去。布里斯坐在电脑前面，那个电脑声音又对他说话了，
3: 你的特征已被记录，智商216，瞳孔声音已被识别，恭喜你成为第3010位意大利 U 盘，请记住先生的号码，每周一你打开罗马之城游戏的时候请进入3010，我会用网络和你联系。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2: 上回书说的老鬼子松田王祥软化刘文斌和王霞，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菜，结果落空了，这桌菜整个都靠他脑袋上。要搁每次他真的能够抄起战刀来把文斌和王霞劈了，可是这回啊都出乎他那亲信走狗刘奎胜的意料之外。松田鬼子愣没发火，别看弄得那么狼狈，他把大指挑起来还直喊游了戏，嘿，顶好。算了吧，刘先生既然不喜欢这样，那我就把它收起来。二位想吃些什么东西只管吩咐，这一套咱们不再用了。他说了实话了，不再使这手段了。松田鬼子拉着刘奎胜从屋里头溜出来，刘奎胜到外边才问他，松田太君，您这是怎么了？怎么跟这俩人这么客气呀？您看看这俩人像话，把一桌酒菜都掀在您身上来了，这简直对您是个侮辱，我脸上也无光。您想您丢了我能捡得着？干脆拉出来给他俩上刑，或者枪毙。住嘴！嗨，你就知道上刑，就知道枪毙，这是最愚蠢的人想出来的这么个主意。嗨，笨透了！我们不断的用刑，不断的枪毙，又能得得到什么呢？刘奎胜心说，你不使这个，你用今儿个这办法，那你又得什么了？可是他不敢问呢。嗨，刘奎胜在松田的后边唉声叹气的跟着。老鬼子松田回到他的办公室，在屋里头转圈子，他左一圈右一圈，围着他那八仙桌子和那坛桶啊转了64圈。他转出主意来了。乐了，刘奎胜一瞧还乐呢，脑袋烫了好几个泡。怎么烫的泡？松田他不是剃的光头吗，那脑瓜剃倍儿亮，就是那拔丝山药刚上来就扣他脑袋上，怎么弄也弄不下去了，费了好大的劲，脑袋烫了仨大泡。应该抹点药，他顾不得了，疼得他呀，在屋里头转了几个圈，连药都顾不得上了。他想起个好主意来，刘桑，刘桑，把刘奎胜叫到跟前，我告诉你，这样这样办，你看好不好？ 刘奎生一听，这叫个什么主意啊？太君，这恐怕是浪费时间吧。
3: 可大，
2: 嗨，你懂得什么？你的这个脑袋。他抬起手了一敲刘奎生的脑袋，砰砰磕他了两下，三五嘎子的一样。
3: 哼，
2: 我这脑袋三五嘎子一样。你的这个脑袋就是一根筋。嗨，这下把刘奎生骂得不轻。怎么了？那乌龟呀，那脑袋上才是一根筋。他说刘奎生那脑袋一根筋，刘奎生也不敢抬杠。好，就按您这办法这么办。就这样，从这儿也不审了，也不问了，也不摆酒了，怎么办？就把文斌和王霞搁这小院里头，朝天有人伺候吃饭，反正是上等的酒宴，一天往这儿摆。开始文斌王霞不吃，后来文斌呢和王霞谈了谈这个情况，还是得吃。怎么办呢？吃饱了肚子好和敌人战斗啊。对，两个人这一吃东西，有人把情况报告给松田了。松田呢，两只手一掐腰，仰着个脖子，嘿嘿嘿，他笑了半天。嘿，有门道，能够张嘴吃东西，说明这已经是向我圈套迈进了一步。就这样，松田隔个三天两天到这会儿来，问问吃的怎么样，住的怎么样，条件如何，有什么情况，二位还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别的一句话他也不谈。就这样一连就过了三个月。这三个月的时间不是很好过的，文斌呢和汪霞常常研究对策。鬼子这是干什么？可能把我们给捐到这个地方，用这种久了菜了的这套玩意儿摆上来。另外呢，他在外边是造谣中伤，哎，叫文斌给识破了，交代敌人呢软禁着文斌和王霞。这个同时，鬼子在外边就造开了谣了，通过报纸和电台，就是说刘文斌呐和王霞已经向日本鬼子表示了不参加政治和军事斗争了，永远脱离这政治和军事的漩涡，隐蔽起来了。感谢日本皇军的款待，给了多少奖金，这一套把这个报登出来之后，就往各个村子里边去撒，特为叫这报纸落到武工队的手里。武工队像这样的报纸啊，还真接到了几份。开始的时候，特别是魏强啊，心里头是万分绞痛。武工队同志们得到这个信息之后，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十分沉重。魏强就因为这个事几顿也没正经吃饭，他心里头相当恼火，怎么会出了这么一宗不幸的事情。武工队的同志们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切的抓到了马明，把他劈成两半。现在大家伙都写了请战书了，向杨子增同志请示，等子增同志下命令，大家就要奔保定城劫回自己的战友。可是子增同志也把这情况向上级领导汇报，不是马上就能行动，就得见机而作。鬼子折腾了半天也没闹出什么个名堂。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老鬼子松田还是那个样子，看来他表面上是不着急，实际呀，松田这些日子以来是哪天晚上都失眠，怎么待着怎么不得劲儿。 突然这天天刚亮。

0: 一连响了几枪，文斌和王霞一愣神儿。这会儿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一个人来。这人四十来岁的年纪，脸上的胡子挺长也没刮，身上穿着那么一身衣服也显得破破烂烂，肩膀上斜背着一颗二号匣子枪。他进来就吵吵，哎呀，这怎么办呢？这人都走了，光剩我自己了，这可怎么办？松田队长带着人去讨伐去了，这叫我一个人看着，我怎么能够看得了呢？他这是自言自语，这几句话屋里的文斌、汪霞正听，武工队都打得眼皮子上来了。哎，这人自己叫着自己的名字，江进才呀，江进才，人家也是个人，你也是人，你为什么要当汉奸？为什么要当特务？叫人家手指着脊梁骨啊！啊，哎，有了，我应该大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干脆我把这两个同志放走了吧，放出去之后让他们指引我一条光明大路。对，说完了，这江进才噔噔噔就跑到了外间屋。刘先生，汪主任，方才他在院子说的话和他的举动已经被老刘和汪霞看见了。两个人从里间屋出来，从上到下打量打量这个人。二位啊，我姓江，我叫江进才，我是夜袭队的特务。您二位不要生气，实话跟您说了吧，老鬼子松田带着夜袭队的全班人马出去清乡扫荡，武工队已经打到保定城城边上来了。现在城里边情况是十分复杂，也很紧张。我呢是当地人，家里头上有老下有小，一家生活逼得我没办法，我这才给鬼子做了事儿。我是这么想的，人家也是人，我也是人呐，我一天挨打受骂，何必？连个小警察我都惹不起呀！我一口气就走上了这条错误的道路，当了特务，我也没脸见我家里的亲人，也没脸去见乡亲们。二位救救我吧，我想把您二位放出去，借着这个机会您二位赶快走，跟我来。说话的拔出驳壳枪，咔嚓一下叫起了鸡头，想带着文斌往外就走。快走吧，别耽误了。文斌看了看王霞，王霞愣住了，目不转睛朝着刘文斌，那个意思是这是真的吗？文斌一摆手，等一等，你叫什么名字？哦，我叫江进才。谁叫你这么做的？
1: 是我呀，是我的良心。
0: 嗯，不错，你身上还有点中国人的气味，你还知道良心这两个字，你不愿意给鬼子当走狗了，不愿意当汉奸了，你想把屠刀放下，走上光明大道是吗？
1: 啊，是这样，刘先生，您猜得太对了。
0: 嗯，好，咱不是一块儿走吗？
1: 一块儿走吧。
0: 那这样，你把你的手里枪给我。
1: 要我的枪？
0: 嗯，我拿着这盒枪，带着你从这儿走出去。你放心，只要离开这个院子，我就会把你带到一个平安的地带。特务江进才这么一听，
1: 不，刘先生，你可不知道，这枪要交给你，遇上点事儿，
0: 我能打，我比你的枪法准。
1: 不不，你不能要我的枪啊，请相信我吧，一块儿走吧。
0: 呸，狗东西！刘文斌瞪起双睛往前走了几步，被这江进才给吓得像一滩泥了，噔噔噔他就往后撤。文斌放

了喉咙，收起你这个卑鄙的伎俩来吧。带我们出去，你想的倒不错，你按着鬼子的意图想跟我们一起走，走进我们的根据地，发现同志们驻防的所在，这是做梦。文兵赶向前一步，啪啪抡圆了这俩大耳瓜子，打的这特务满脸发烧啊。啊啊，好，你不是这么说吗？你冤屈我了，再见。滋溜，这家伙顺门那钻出去，把王霞给气的。哦，不但生气，王霞呀还吃惊不小呢。以钦佩的眼光看了看文斌，心说幸亏有刘旭伟在这儿，要不然的话我就上了当了，我还真以为他真心实意呢。哦，敌人想摸我们的底呀，多危险。看来呀，越在这残酷的环境里越能锻炼真的本事啊。就这样把特务给打跑了。第二天一清早，滴滴滴滴滴，汽车开来把刘文斌给求走了，没动王霞，一去去了一天，文斌也没回来。王霞是坐卧不宁啊，在他的心头好像撒了一把吉利似的。怎么回事？扎的难过，怎么了？这是这一天王霞没吃饭。文斌难道说凶多吉少，叫敌人给杀害了，还是敌人用刑了？等到天头来了电灯的时候，王霞正在屋里头一个人这来回走过来走过去，忽听有脚步声音，扒拉门帘这么一挑，从外边进了一个人。王霞不看这个人还好，一看

这家伙一边说着话一边往前凑，我也是万般无奈呀。我知道抗日的道理，我也知道怎么样抗日，怎么样救国，我没忘大家对我的帮助。可是你不知道，鬼子呀太硬了，怎么硬碰硬碰不过人家。咱天天在刺刀尖子底下生活多危险，我这也是抗日，我好像是埋到鬼子肚子里的一颗炸弹，随时都可能爆炸，等着咱们大反攻的时候，我在里边就配合起来啊！我这叫曲线救国。住嘴！王霞越听越生气，最卑鄙最无耻就是这曲线救国，这是一种卖国行为，你给我滚出去。哎呀，王霞，何必这样呢，我也是为你好啊。你年轻轻的，松田说了他挺可惜，另外呀他也挺钦佩，别看你一个女人这么刚强。松田叫我来呀，劝说劝说你，只要你点头答应，他什么条件都不附带，就恢复你的自由啊。我说王霞，你不替自己着想吗？你才20岁挂零的人，岁月对你来说再增加这么3倍也不算多呀，啊！听我奉劝，你就忍耐了吧，别再这样了，跟他们瞎闹腾啥呀？抗日不是3年2载的事儿啊！哎，马明，你别在我这屋里头放臭气，你给我滚！马明一边说着一边往前凑，像个绿豆苍蝇似的，叫人那么厌了。王霞一伸手把桌子上的水壶拉到手底下来，你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把你脑袋给你砸碎了。吓得马明滋溜往后退了好几步。啊，慢慢慢来，好，哎，我不往前去，可是你得等我把话说完了，不许你说，你给我滚出去。这何必呢，我也是为了你呀。王霞同志，谁是你的同志？你无耻卖国贼。好，你骂得痛快，我是汉奸，是卖国贼，久而久之，久而自明，你就会知道我怎么回事了。我马明啊，现在可以跪在你跟前起誓啊，我也是被逼的这步上。往下，我有个事情想要求你，你能够答应在松田的跟前写几个字儿，就几个字儿，马上松田就能把你放了。我还有个希望，希望你能做我的老婆。你说这个家伙多讨厌，他越说这话越难听啊。王霞一伸手把水壶抄起来，啪啦就是一下，想把马明脑袋给砸裂了，吓得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哗啦哗啦壶碎了，水洒了。马明一咧嘴，哎呀，心说这我躲得快稍慢一点，这下子那脑袋还要啊。啊，好啊，马明把梆子脑袋一晃悠，我说王霞，这么样劝你你不听，这是你自己找的呀，那就别怪我手狠心黑了。说着话他就奔王霞扑过来，王霞一看他没怀好意，这会儿的王霞怒从心头起，火向胆边生啊，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要武器还没有。王霞就是右手的拳头，左手的巴掌，照着马明这脑袋就下了手了。这是先下手的围墙，啪啪啪，是连山带锤呀，把这马明给打得嗷嗷直叫。马明这家伙把两臂张开，他想要把汪霞给抱住。就在这个紧张时刻，在马明的身背后过了一只铁拳，抡圆了照着叛徒的后背吭哧这一下，把马明给打了个狗吃屎，趴在地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大梁骨差点给他砸折了。马明一咕噜声起来了，他瞪着眼珠子一瞧，身背后站着

0: 是刘文斌，可把他吓坏。阿豪，你们两个不听我的劝告，那再见吧。抱头鼠窜的他跑出去了。王霞像受了天大的委屈，扑到文斌的跟前，险险掉下眼泪。可是王霞一看文斌呢，脸色非常难看，但是文斌的眼睛还是那样的明亮。文斌用最大的力气往前走了几步，拉住了王霞的手。王霞同志，不要怕，要和他做斗争。王霞全明白，文斌遍体鳞伤，叫鬼子给打伤了，哑了杠子，灌了凉水呀。他赶快扶着文斌坐在这儿，自己心里头是真难过呀。轻轻地用双手给文斌揉伤，文斌不让，把王霞给推在一边。文斌对王霞就像大哥哥对着小妹妹一样。刘文斌随时都在用毅力和行动影响着王霞。就在叛徒马明来的第二天，老鬼子松田可再也不把他们俩人当作上宾了，把两个人从小院里边用汽车装出来给送到西关监狱去了，每天提审他们俩。敌人用了种种的酷刑，可是呢一无所获。这天晚上，从保定近郊留守庙据点传来三声炮响，把全城的人都给震醒了。留守庙是保定的嗓子眼儿啊，这炮声听起来是十分清晰。别人还不以为然，文斌呢，他一个人儿一间屋子，在这监狱里边他就住在这九号，王霞在十二号，铁门锁了个紧噔噔啊。文斌被炮声惊醒了，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根据自己的判断，这炮是谁打的？是我们打的。不但武工队打的，同时文斌还能想得起来，打炮的这人不是旁人，正是神炮手胡启明。文斌这个判断怎么样？十分正确，这三炮不是别人打，正是老胡。原来魏强啊和胡启明他们成立了一个战斗组，正在夜攻留守庙。这一打把敌人可闹得土地铺骂着慌了神了。为什么魏强他们要攻留守庙？原来魏强他们正在按照上级的意图，像一只雄鹰一样飞奔了保定，同志们要夜袭敌人的心脏。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3: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4: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5: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6: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7: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8: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7: 以后注意点儿。
8: 一定一定。
9: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8: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9: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 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8: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9: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1: 草原，大地与生命的交响曲，奏响着永恒的旋律。一粒星火可使万亩莽原毁于一旦，四季更替，岁月流逝，春季是万物复苏的季节，也是森林草原火灾多发的季节。一颗烟头，一点火星，都可能是一场生火的开始。我们要做到紧身不带火种火源，祭祀不烧香焚纸，发现火情及时报警。草原，诗的海洋，别让火成为它的终结，让旷野长绿，防火不可麻痹。草原防火，人人有责，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好美丽的家园。
2: 家风是传承。
10: 奶奶，旅游好玩吗？
11: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0: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12: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0: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2: 进门前怎么样啊？
1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2: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2: 请先说请。
10: 应该先说请。
12: 真棒。
1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2: 我们都要做
1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夜。写一首歌给你听。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书写锡林郭勒时代新篇。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中欧班列中通道运行线路增至76条。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其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带领牧民增收致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锡林郭勒盟是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前沿阵地。十四五期间，全盟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交出一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稳固的亮丽答卷。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史孟超、张建新，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创新实施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累计开展守边固边兴边主题活动千余场次，以一廊一带四个基地为引领，全盟建成多个盟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并全域推进促进汇集实践中心站所建设，构建起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草原深处绽放。锡林郭勒盟创新推行乡村户为点、边境为线、沿边地区为面的点线面工作法，筑起北疆千里红色屏障，形成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合力，边境地区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户边驿站、马背代办及草原枫桥品牌深受群众好评，朱恩嘎达布齐镇成功创建全国平安边境模范乡镇。为切实改善戍边条件，全盟大力推进水电陆汛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水源井249眼，储水窖101座，10000伏线路1108公里，通信基站85个，有效提升戍边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通过争取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实施多个项目，深入推进兴边复明行动。乌兰木齐守边固防双拥共建演出活动开展220多场，进一步夯实了兴边稳边固边的民心基础。锡林郭勒盟委政法委副书记包雪梅：
4: 2026年，我盟将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这一总抓手，继续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防范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强化公共安全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合力强边固防、提升国防动员能力、加强基本民生保障等各方面持续发力，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屏障。
5: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1: 新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报道：7月3号，中欧班列中通道再添新线路，河北大厂线是俄罗斯跨境货运专线顺利首发。至此，依托20号特口岸的中通道运行线路已增至76条，跨境物流网络持续加密，为我国内陆地区扩大对外开放开辟了又一条便捷陆路通道。本次开行的大厂线是俄罗斯国际班列，共搭载55节40尺标准集装箱，货运总量315.3吨，货值1797.3万元。班列满载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等优质产品，货品品质优良，货值集中度高，充分展现我国高端制造产业强劲的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市场认可度。班列驶出河北后一路西行，经20号特铁路口岸高效通关出境，途经蒙古国，最终抵达俄罗斯埃列克特罗乌格利站，全程衔接紧密，运行顺畅。新线路的开通，打通了河北及周边地区对俄陆路货运的快速通道，在大幅压缩运输时效的同时，有效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为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和产品走出去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桥梁。

0: 七一前夕，记者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深处采访七一勋章获得者阿巴嘎旗红杆高勒镇萨尔拉图亚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没想到联系采访时被拒绝了十多次。廷巴特在忙什么？带着疑问，记者踏上这趟一波三折的寻访之路。内蒙古台记者郭世芳、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方明报道。
1: 红格尔高勒镇宣传委员程亚南告诉记者，廷巴特2018年卸任塞罗拉托亚嘎查党支部书记后依然很忙，每年到家里学习取经的干部和牧民络绎不绝，最多时超3万人。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宣传委员程亚南：
2: 廷书记每天非常的忙碌，行程也特别紧，基本上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大讲堂当中，
1: 约不上就直接去堵。打听到廷巴特要去查干纳尔镇讲党课，记者立即驱车几十公里赶过去。现场没有 PPT， 没有讲稿，廷巴特的党课就像和牧民唠家常。
3: 1974年我是知青下乡，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当内蒙军区政委，1979年知青开始返程了。我父亲下了一个指示，就我们家孩子不允许上下学，
4: 带头留到基层。
1: 党课一结束，廷巴特就被牧民围住，我们挤进去拦住了他。
5: 秘书记，可以采访您一下吗？就耽误您几分钟。
6: 行，那咱们得快点，下个点的人在等。
5: 您是怎么想到先在自己家里面先试一下呢？
4: 你能挣钱才能跟牧民讲，你根本就没做实验，那能不能挣钱，牧民吃不是吃亏。
1: 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匆忙赶往下一个工作点。记者又来到廷巴特当了25年支部书记的红格尔高勒镇塞如拉图雅嘎查。嘎查书记告诉我们，廷巴特最有担当的就是带头试错。他有个著名的提腿理论，养一头牛的收益抵得上5只羊，但5只羊对草场的破坏远大于一头牛。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托亚嘎查牧民苏日嘎，
7: 跟着我们老书记的号召，就是减羊增牛，现在每年收入在40万。
1: 廷巴特一步步带领嘎查牧民兼顾增收与草场修复，在生态养殖的路上闯出了成效。可他守护草原汇集林立的脚步并未停下。2025年，廷巴特主动关停自家牲畜养殖，把近6000亩草场改成公益打草场，交给镇里统一运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周边牧民供草。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塞如拉托亚嘎查支部书记特穆尔呼：
8: 打完草它就市场的价格便宜卖给牧民，要是你去市场买草的话就高多了1倍以上吧。
1: 跑了2个嘎查，打了10几通电话，廷巴特只给我们不到3分钟时间。他为什么留下，为什么坚守，我们在草原上听到了答案。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
4: 用科技搞好我们这个草原畜牧业，让我们草原更美好，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9: 为期2天的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近日在西乌珠穆沁旗圆满收官。这场属于农牧民自己的音乐盛会不仅吸引了1000余人现场参与，线上100万人关注，更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邦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0: 舞台上展演队伍纵情放歌，一曲曲村歌唱响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尽显农牧民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台下观众纷纷跟唱，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展演期间，文艺志愿者江阳卓玛、陈小涛、钟丽艳、平安等登台助演，将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歌手平安：
11: 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牛羊啊，再去唱起这个我爱你中国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有感触，才能感受到我们中国真的幅员辽阔，而且我们的人民也都非常淳朴，能够真真切切现在抢到了我们我爱你中国当中每一句歌词他们的意义。
10: 呼和浩特市展演代表彭关心：
12: 全区的这种村歌大赛展现出了很多的优秀作品，推动农村的发展，推动农村的文化，整个社会的这种进步。
10: 活动期间，新华社、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引发广泛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和文旅从业者也通过不同渠道关注着这场草原盛会。包头游客丁燕：
13: 我们的家人在第一时间都在通过手机直播，在关注我们村歌嘹亮大擂台，非常的震撼。
10: 从线下千余人齐聚到线上户万条互动热议，从草原深处的嘎查村到屏幕前的全国各地，村歌大擂台不断丰富群众参与体验，并以展演 IP 为抓手，深挖文旅价值，整合地方特色资源，用文艺赋能乡村发展，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0: 7月2号到4号，全区十六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开展多元服务。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14: 二号上午，伴随着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小分队的动听歌声，十六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来自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和呼和浩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专家们将诊台搬到牧民家门口，同时还开展红色传承、爱心捐赠、文创展销、云端直播带货等活动。苏尼特有其巴扬乌拉嘎查牧民乌仁高娃
15: 希望红书包一直传下去，各族群众团结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14: 此次活动聚焦政策宣讲、技术赋能、惠民服务三大维度，通过模范宣讲、政策解读、公益义诊、红书包网红直播带货、同心关爱扶持、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书画摄影非遗展览、科普展演、红书包研学、微电影拍摄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助力农业体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苏尼特右旗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员策乐恒：
16: 今后我会扛起红书包宣讲使命，把民族团结故事传遍草原，当好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宣传员。
9: 7月4号，锡林郭勒盟第二届科普讲解大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新毛荣媒记者苏龙高娃、王来、杨小旭报道。
17: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盟各行各业的56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自主命题讲解与科技常识测试两大环节。自主命题讲解中，选手们围绕草原生态、农牧科技、医疗卫生、智能制造等领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析前沿科技与生活常识，既展现扎实的专业素养，又传递科学的魅力。科技常识测试环节则进一步检验了选手们的综合科学素养。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慧娟：
18: 通过这次大赛后，我将更加加深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把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来传递给百姓。
17: 最终大赛共评选出特等奖及一二三等奖共21名，前六名选手将代表锡林郭勒盟参加全区科普讲解大赛。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副局长张建军：
19: 通过这次科普大赛，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同时呢，为广大科普工作者和科普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互相学习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个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0: 新闻中没消息，锡林郭勒盟气象台7月5号实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5号10时至6号10时，除西北部外，锡林郭勒盟其余地区有雷暴天气，东部地区有雷雨大风或冰雹，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15至20毫米，局地20毫米以上，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9: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
1: 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4: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3: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4: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5: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3: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6: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3: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7: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3: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8: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3: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

0: 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职务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9: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4: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2: 吴哈斯苏莱曼：
13: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3: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2: 社区居民于青芝：
14: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1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 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1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1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1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1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1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两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20: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21: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22: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23: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24: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25: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腾空布封库容，有利于后期防洪。
3: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6: 点在地方啊，
27: 点在这里。
28: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29: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28: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30: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28: 依托聚集 IP， 惊现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1: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一比一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28: 惊现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惊现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2: 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11: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11: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11: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5: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4: 本周四，也就是9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进入6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4: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8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4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本周五首场4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4: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7号到8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8: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结果，烈日再升，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8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1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
1: 46.48%。内蒙古草原植被盖度创新世纪新高。
3: 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法定主线，锚定航向，赋能内蒙古民族治理现代化。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余音传新火，故园占新颜。
3: 聚焦10大民生工程，内蒙古光明行，点亮困难群众，清晰世界。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成立。
3: 内蒙古多举措织密公路防汛安全网，
1: 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今年以来，内蒙古将重大项目建设作为稳投资促发展的重要引擎，紧扣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目标任务，发挥联审联批工作机制作用，全力推动项目开工建设。截至6月中旬，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3%。自治区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今年计划实施政府投资5000万元以上、企业投资1元以上项目3600多个，总投资3.4万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10697亿元，其中民营资本投资占比52%，超过国有资本4个百分点，市场活力进一步增强。能源、交通、新材料等领域是项目建设主导，以生物医药、数据通信、数字应用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异军突起，投资同比增长19.4%。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1940个新建项目中，已有1775个项目办结10项主要前期手续，办结率91%。总投资约10000亿元的593个“十五五”储备项目前期工作明显加快，有望今年年内实现开工。截至6月中旬，全区已开复工项目3400多个，开复工率达93%，完成年度建设投资4200多亿元，投资完成率为39%。其中，

0: 续建项目复工1725个，复工率99.8%，基本实现应复尽复。新建项目开工1600多个，开工率为87%，达到能开尽开预期目标。
1: 内蒙古持续巩固生态治理成果，健全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治理机制，推进三北工程等重点生态项目建设。截至目前，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至46.48%，创新世纪以来最好水平。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马丽萍、朝克的报道。
2: 这段时间，我国首个由央企牵头实施的三北防沙治沙项目浑善达克科尔沁沙地南源治理工程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浩莱呼热苏木伊赫诺日嘎查加速推进，通过智慧治沙对决风蚀坑、重度沙地等，为浑善达克重度沙化区域寻找治理方案。三峡三北公司运营管理部工作人员白宗旭：
3: 由我们现场布设的四架自动化巡航无人机，还有6台双光谱高清云台摄像头，然后实现我们对这些治理区域的一个巡航监测。当这个监控画面中出现牛羊的时候，或者有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便会自动进行一个识别报送，能够覆盖我们这些治理区域大概15万余亩左右。
2: 针对过去毁林毁草、违规开垦多发、监管薄弱等问题，内蒙古林草部门补齐执法短板，压实属地责任。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资源处处长王昭才：
4: 自治区党委政府组织开展了毁林毁草违规违法行为集中整治，全面恢复成立林草执法队伍，已组建起林草行政执法及辅助队伍呢，是106支，进一步理顺了林草行政执法体系。今年咱们提取的变化图斑以及确认违法的问题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10。
2: 内蒙古将102个地区单位纳入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范围，采取制度约束、科技赋能、转型支撑等措施。目前，内蒙古森林覆盖率达21.98%，较2021年提升1.19个百分点。王昭才：
4: 持续巩固全区毁林毁草集中整治成果，做到打击毁林毁草机制不散、力度不减。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日落地实施，为内蒙古边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筑牢法治根基。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天请听法定主线、锚定航向，赋能内蒙古民族治理现代化，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5: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宪法，将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实现了从政策号召向法律治理的历史性转型，既明确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发展导向，又划定民族工作行为红线，让正向引导与刚性约束有机统一。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政治学与法学研究所所长白永利：
6: 系统规定了政府、社会、公民的法定职责，要求县级上人民政府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经费列入预算，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居民公约、村规民约体现相关要求，企业和社会组织层面要求融入业务培训和文化建设，法律同时引入公益诉讼和追责机制，使民族团结由软任务变为法律的硬责任。
5: 对内蒙古而言，该法关于兴边复民、稳边固边的规定，为边境旗县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提供了直接法律依据，将民族事务纳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机制。白永利：
6: 该法的实施为内蒙古完善边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法治的新依据，开启了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篇章。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在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村的乌兰夫故居，一株老榆树见证着一段革命往事。从地下革命的秘密据点，到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基地，再到带动一方增收的文旅引擎，百年故宅的变迁见证了革命老区的蝶变升级。树荫之下，如今正铺展开一幅乡村振兴新图景。请听报道。 走进乌兰夫故居，一株树龄逾90载的老榆树亭亭如盖，浓荫蔽日。在这里，乌兰夫拉开了土默川民族解放斗争序幕。这里是乌兰夫出生成长的故土。从苏联留学归国后，他在家乡联络进步青年，传播革命思想。一次反动势力进村抓捕，眼看着敌人已经进村，危机关头，乌兰夫跑到村里的一株大榆树下，换上挑粪老农的装束，想要借着掩护脱险。乌兰夫纪念馆故居管理科王浩军：
7: 当他刚换完衣服的时候呢，就来了，他已经走不了了。当时一问他在哪儿的，乌兰夫说他们家在那儿呢。等这帮人回到这儿以后，感觉不对，再翻回去的时候呢，吴老已经不在现场了。所以这帮人气急败坏，要烧那棵树，那棵树死了，但是他那个榆签当时飘在这儿了。所以说呢，这棵树呢，它是那棵老树的下一代，见证了吴老的红色基因传承下来。
1: 如今历经几代人的修缮与守护，故居成为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每年接待游客超50,000名。距离乌兰夫故居不远处，一座座设施农业大棚整齐排列，当地农户依托红色客流优势组建了农业合作社。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飞跃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棚户管理员张尚玉：
8: 在咱们这边棚里工作的可多都是周边的农户，我们不仅靠着育苗来提高收入，还发展了采摘的经济，每年也有个3万左右的收入。
1: 如今塔布塞村获评成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依托这里的红色文化旅游资源，土默特左旗推出红色教育、农业休闲等5条精品文旅路线，2026年游客接待量有望突破300万人次。
0: 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深耕基层，精准帮扶，全方位守护各族群众，清晰世界，用实实在在的公益举措点亮万千群众光明生活，成为暖民心、惠民生的特色公益品牌。今天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的张淑琴老人10年前患上白内障，双眼视物模糊，重影频发，严重影响日常生活。所幸内蒙古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精准落地基层，为他带来重获清晰视力的希望。去年张淑琴老人在牙克石市人民医院免费接受了右眼白内障复明手术，术后恢复效果良好。今年他满怀安心期待，再次入院完成了左眼治疗。张淑琴：
9: 今天把我眼罩摘下去了，我看着眼前的，哎呀，通亮。这就是说呢，国家对咱们老年人的关怀，免费给我们治疗这个白内障，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很高兴。
2: 今年以来，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继续深入全区各地开展眼健康筛查和手术帮扶服务。目前已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1050例，同时在3所试点学校建设爱眼小屋，打造爱眼护眼知识宣传阵地，助力青少年近视防控。自治区红十字会镇区救护部一级调研员卡森：
10: 光明行公益活动10多年来累计筛查白内障患者155万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4.27万例，取得了富民一人幸福一家感动一方的显著社会效益。
1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近日，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在呼和浩特成立，作为自治区首个本科层次农业类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院精准服务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建设，填补了我区农林国际化本科教育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包丽娜的报道。
12: 中俄未来农业学院由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联合共建，紧扣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农牧、农产品加工、对外农贸合作产业需求，开设农学、动物科学、动物医学三大核心专业，依托中俄双方优质师资与科研资源，采用国际化培养模式，定向培育适配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发展的复合型现代农业人才。内蒙古农业大学副校长张超群，
13: 这些学生毕业后将能够直接适配自贸试验区的跨境农贸进出口、农产品落地加工、智慧牧场建设以及中国农业科创转化等岗位需求，真正的实现人才流的本土，服务向北开放的产业。
12: 内蒙古农业大学中俄未来农业学院2026年计划招生180人，内蒙古农业大学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农业大学将深化产教融合与科研合作，打造韩区农林人才培育和中俄农业科创合作示范平台。
0: 目前我区全面进入汛期，全区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提升力量预制、监测预警、本质安全三个能力，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道累计处置路面病害19万平方米，进一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4: 我区交通运输部门完善风险隐患临账清单，健全响应、巡查、管控三个机制，提升力量预制、监测预警、本质安全三个能力。目前全区已储备国省干线公路应急队伍547支，应急人员6500多名，砂石料3.8万吨，各类工程抢险机械2000多台，为人民群众安全出行保驾护航。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处副处长王善威，
15: 在入汛前已完成干线公路4项排水设施疏通清理，共清理边沟538万年米、15万立方米。同时，系统开展预防性养护和病害处置，全面提升公路防汛抗洪能力。
14: 同时，自治区交通运输部门加强风险隐患管控力度，强化监测预警，突出响应、巡查、管控，确保汛期公路网安全畅通运行。王善威，
15: 我们对22处高速公路较高以上风险路段，全部布设了监测预警与告警阻拦设施，并对 G18 蓉高速、G109线等实线性黄土灾毁风险较高路段，采用交通运输部英伞卫星遥感技术实施形变监测，进一步提高灾害风险预警监测与告警阻拦能力。
1: 7月2号到4号，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开展多元服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张建新的报道。
16: 2号上午，伴随着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小分队的动听歌声，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来自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和呼和浩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专家们将诊台搬到牧民家门口，同时还开展红色传承、爱心捐赠、文创展销、云端直播带货等活动。苏尼特右旗巴彦乌拉嘎查牧民乌仁高娃，
17: 希望红书包一直传下去，各族群众团结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16: 此次活动聚焦政策宣讲、技术赋能、惠民服务三大维度，通过模范宣讲、政策解读、公益义诊、红书包网红直播带货、同心关爱扶持、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书画摄影非遗展览、科普展演、红书包研学、微电影拍摄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苏尼特右旗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员策乐恒，
18: 今后我会扛起红书包宣讲使命，把民族团结故事传遍草原，当好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宣传员。
0: 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第8轮7月4号全部战罢，多场关键较量同步开打，联赛排名格局迎来变动。本场焦点战中，巴彦淖尔队主场2-1击败积分榜领头羊赤峰队，终结对手开赛7轮不败纪录。请听报道。作为本轮关注度最高的焦点战，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赤峰队的比赛7月4号下午5点在巴彦淖尔足球主题公园打响。开场仅4分钟，巴彦淖尔队先拔头筹，1-0领先。下半场赤峰队加大前场逼抢力度，连续制造威胁， 第85分钟，赤峰队将比分扳为1-1平，两队拼抢愈发激烈。伤停补时阶段，巴耶纳尔队前场打出配合，完成独秒绝杀，最终比分定格在2-1。在包头稀土高新区足球公园，包头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最终包头队1-0获胜。凭借本场取胜，包头队积分榜位次上升至第三位。球迷陈凯：
19: 两支球队都加油，去展现自己球队的实力。

0: 另外，通辽队4-0客场战胜乌海队，全取3分，继续咬住榜首。通辽队球员白云飞：
1: 我感觉还是全队的努力吧，全队也都是拼到了90分钟。
0: 通辽队主教练王鹤龙：
2: 队员特别是精力集中，全力以赴的。接下来的比赛呢，我们也做好充分准备，希望我们之后的比赛吧，越打越好。
0: 请听简讯。7月4号至5号，一路向北，草原清凉一下，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文旅宣传推介专场活动走进北京市，发布太仆寺旗夏秋季节20多项精品文体旅活动。
3: 内蒙古首笔工业企业气候带近日落地包头。内蒙古亚新龙顺特钢有限公司凭借气候友好度评价结果，获得兴业银行包头分行3.9亿元授信，创下目前自治区气候带单笔金额新高。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筑牢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书写锡林郭勒时代新篇；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中欧班列中通道运行线路增至76条。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其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带领牧民增收致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锡林郭勒盟是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前沿阵地。十四五期间，全盟各族干部群众牢记嘱托，坚决扛起重大政治责任，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交出一份民族团结、社会和谐、边疆稳固的亮丽答卷。西蒙融媒记者毕晓东、史孟超、张建新，实习记者赵宇轩报道。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成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盟，创新实施国旗耀边关铸魂工程，累计开展守边固边兴边主题活动千余场次，以一廊一带四个基地为引领，全盟建成多个盟级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并全域推进促进汇集实践中心站所建设，构建起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工作格局，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草原深处绽放。锡林郭勒盟创新推行乡村户为点、边境为线、沿边地区为面的点线面工作法，筑起北疆千里红色屏障，形成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合力，边境地区基层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户边驿站、马背代办及草原枫桥品牌深受群众好评，朱恩嘎达布齐镇成功创建全国平安边境模范乡镇。为切实改善戍边条件，全盟大力推进水电陆汛基础设施建设，新建水源井249眼，储水窖101座，10000伏线路1108公里，通信基站85个，有效提升戍边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同时，通过争取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实施多个项目，深入推进兴边复明行动。乌兰牧旗守边固防双拥共建演出活动开展220多场，进一步夯实了兴边稳边固边的民心基础。锡林郭勒盟委政法委副书记包雪梅：
4: 2026年，我盟将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这一总抓手，继续在维护国家政治安全、防范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强化公共安全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合力强边固防、提升国防动员能力、加强基本民生保障等各方面持续发力，抓好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好各项工作举措，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实的安全稳定屏障。

等优质产品，货品品质优良，货值集中度高，充分展现我国高端制造产业强劲的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市场认可度。班列驶出河北后一路西行，经二零浩特铁路口岸高效通关出境，途经蒙古国，最终抵达

俄罗斯埃列克特运的快速通道，在大幅压缩运输时效的同时，有效降低企业跨境物流成本，为京津冀地区的产业和产品走出去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国际物流桥梁。

0: 七一前夕，记者前往锡林郭勒草原深处采访七一勋章获得者阿巴嘎旗红杆高勒镇萨尔拉图雅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廷巴特，没想到联系采访时被拒绝了十多次。廷巴特在忙什么？带着疑问，记者踏上这趟一波三折的寻访之路。内蒙古台记者郭世芳、西蒙融媒记者呼木吉勒、方明报道。
1: 红格尔高勒镇宣传委员程亚南告诉记者，廷巴特2018年卸任塞罗拉托雅嘎查党支部书记后依然很忙，每年到家里学习取经的干部和牧民络绎不绝，最多时超三万人。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宣传委员程亚南：
2: 听书记每天非常的忙碌，行程也特别紧，基本上就是全身心的投入到了这个大讲堂当中，
1: 约不上就直接去堵。打听到廷巴特要去查干淖尔镇讲党课，记者立即驱车几十公里赶过去。现场没有 PPT， 没有讲稿，廷巴特的党课就像和牧民唠家常。
3: 74年我是知青下乡，那个时候呢，我父亲当内蒙军区部政委，79年知青开始返城了。我父亲以下面的指示，就我们家孩子不允许上下学，
4: 带头留到基层。
1: 党课一结束，廷巴特就被牧民围住，我们挤进去拦住了他。
5: 秘书记，可以采访您一下吗？就耽误您几分钟。
6: 行，那咱们得快点，下个点的人在等。
5: 您是怎么想到先在自己家里面先试一下呢？
4: 你能挣钱才能跟牧民讲，你根本就没做实验，那能不能挣钱？牧民吃不是吃亏？
1: 简单说了几句话，他匆忙赶往下一个工作点。记者又来到廷巴特当了25年支部书记的红格尔高勒镇塞茹拉图雅嘎查。嘎查书记告诉我们，廷巴特最有担当的就是带头试错。他有个著名的提腿理论，养一头牛的收益抵得上五只羊，但五只羊对草场的破坏远大于一头牛。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茹拉托雅嘎查牧民苏日嘎，
7: 跟着我们老书记的号召，就是减羊增牛，现在每年收入在40万。
1: 廷巴特一步步带领嘎查牧民兼顾增收与草场修复，在生态养殖的路上闯出了成效。可他守护草原、惠及邻里的脚步并未停下。2025年，廷巴特主动关停自家牲畜养殖，把近6000亩草场改成公益打草场，交给镇里统一运营，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周边牧民供草。阿巴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茹拉托雅嘎查支部书记特穆尔呼：
8: 打完草它叫市场的价格便宜卖给牧民，要是你去市场买卖草的话就高多了，1倍以上吧。
1: 跑了两个嘎查，打了十几通电话，廷巴特只给我们不到3分钟时间。他为什么留下，为什么坚守，我们在草原上听到了答案。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
4: 用科技搞好我们这个草原畜牧业，让我们草原更美好，让牧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9: 为期2天的村歌嘹亮2026内蒙古村歌大擂台近日在西乌珠穆沁旗圆满收官。这场属于农牧民自己的音乐盛会不仅吸引了千余人现场参与，线上100万人关注，更赢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新芒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0: 舞台上展演队伍纵情放歌，一曲曲村歌唱响乡村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尽显农牧民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台下观众纷纷跟唱，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展演期间，文艺志愿者江央卓玛、陈小涛、钟丽艳、平安等登台助演，将气氛不断推向高潮。歌手平安：
11: 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牛羊啊，再去唱起这个我爱你中国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特别的有感触，才能感受到我们中国真的幅员辽阔，而且我们的人民也都非常淳朴，能够真真切切现在想到了我们我爱你中国当中每一句歌词它们的意义。
10: 呼和浩特市展演代表彭关心：
12: 全区的这种村歌大赛展现出了很多的优秀作品，推动农村的发展，推动农村的文化，整个社会的这种

0: 进步。
1: 活动期间，新华社、内蒙古日报、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等多家主流媒体全程跟踪报道，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引发广泛关注。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音乐爱好者和文旅从业者也通过不同渠道关注着这场草原盛会。包头游客丁燕：
2: 我们的家人在第一时间都在通过手机直播，在观察关注我们冲哥嘹亮大擂台，非常的震撼。
1: 从线下千余人齐聚到线上，户万条互动热议。从草原深处的嘎查村到屏幕前的全国各地，村歌大擂台不断丰富群众参与体验，并以展演 IP 为抓手，深挖文旅价值，整合地方特色资源，用文艺赋能乡村发展，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3: 7月2号到4号，全区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走进苏尼特右旗。活动整合医疗专家、模范代表及服务团队，开展多元服务。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4: 二号上午，伴随着苏尼特右旗乌兰牧旗小分队的动听歌声，16子一起来与模范同行，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活动正式拉开序幕。活动现场，来自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和呼和浩特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的专家们，将诊台搬到牧民家门口。同时还开展红色传承、爱心捐赠、文创展销、云端直播带货等活动。苏尼特右旗巴扬乌拉嘎查牧民乌仁高娃：
5: 希望红书包一直传下去，各族群众团结一起，日子越过越红火。
4: 此次活动聚焦政策宣讲、技术赋能、惠民服务三大维度，通过模范宣讲、政策解读、公益义诊、红书包网红直播带货、同心关爱扶持、民族团结知识竞赛、书画摄影非遗展览、科普展演、红书包研学、微电影拍摄等一系列特色活动，助力农业提质增效，农牧民增收致富。苏尼特右旗红书包志愿服务队员策乐恒：
6: 今后我会扛起红书包宣讲使命，把民族团结故事传遍草原，当好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层宣传员。
7: 7月4号，锡林郭勒盟第二届科普讲解大赛在锡林浩特举行。新毛荣媒记者苏龙高娃、王来、杨小旭报道。
8: 本次大赛共有来自全盟各行各业的56名选手同台比拼，赛事设置自主命题讲解与科技常识测试两大环节。自主命题讲解中，选手们围绕草原生态、农牧科技、医疗卫生、智能制造等领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析前沿科技与生活常识，既展现扎实的专业素养，又传递科学的魅力。科技常识测试环节则进一步检验了选手们的综合科学素养。锡林郭勒盟中心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刘慧娟：
9: 通过这次大赛后，我将更加加深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把更多的健康科普知识来传递给百姓。
8: 最终大赛共评选出特等奖及1、2、3等奖共21名，前6名选手将代表锡林郭勒盟参加全区科普讲解大赛。锡林郭勒盟科技局副局长张建军：
10: 通过这次科普大赛，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同时呢，为广大科普工作者和科普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互相学习与交流的重要平台，从而在全社会营造一个热爱科学、学习科学、应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3: 新闻中没消息，锡林郭勒盟气象台7月5号实时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5号10时至6号10时，除西北部外，锡林郭勒盟其余地区有雷暴天气，东部地区有雷雨、大风或冰雹。乌拉盖管理区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东北部有短时强降水，小时雨量15至20毫米，局地20毫米以上，需防范由此引发的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等次生灾害。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打喷嚏、眼痒、鼻炎反复，元凶就是这遍地的蒿草。锡林浩特市的市民一到夏天总是会被蒿草的花粉过敏所困扰，眼下蒿草马上就进入了旺长期。锡林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开展全域清蒿专项行动，对道路、公园、小区绿地全面清理，守护市民的健康呼吸。
3: 目前我市首轮的蒿草清除专项整治行动已经全面开展，我们逐一清理了城区绿化带、市政建成区内的蒿草，现阶段呢就是重点的查漏补缺，针对蒿草密集点位进行集中的攻坚。植物园绿地面积比较大，蒿草分布集中，今天我们住建系统全体干部职工开展千人集中拔除行动。我们坚持全民共治、源头治理，抢抓生长窗口期清零隐患，持续改善游园环境，切实解决群众花粉过敏的难题，守护市民的健康。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3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5: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孩子养成。

0: 大家好，我是锡林郭勒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宣讲员方欣。作为一名宣讲员，我始终认为宣讲不只是简单的知识普及，而是一场温暖的初心传递。我希望自己可以持续挖掘扎根草原、默默坚守的平凡英雄，记录基层一线守护边疆安宁的感人故事，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草原边境的红色文化传承，汲取其中的精神力量，丰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
1: 每个人都对未来充满想象，我们又该如何创造未来？是开启万物互联时代，数字经济引领，打造舒适生活，是全方位全过程推进绿色规划，实现碳中和目标，是工业互联赋能，创造生产奇迹，是国力强盛的体现，凝聚民族自豪感。一带一路与世界紧密互联，是发展航天事业，探索未知领域，推进高质量发展，开创更美好未来。
2: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3: 阿诺说车，每天1分钟，带你解锁不一样的驾驶乐趣。
4: 夏季炎热，车内暴晒，这些东西可能真的成为一些定时炸弹。一起来盘点一下吧，到底都有哪些？
5: 首先呢，盘点第一类物品就是折射类的物品，就是我们的眼镜，还有我们的矿泉水瓶啦。
6: 在烈日当空的时候呢，如果太阳直射我们的眼镜，会产生折射，到时候可能会引起车内的一个火灾。同样呢，我们如果矿泉水瓶里边有水的话，也同样是同样的道理。
5: 那第二类呢，就是我们的充电宝啦。
6: 那经过高温之后呢，我们的充电宝会有一定的概率产生爆炸，所以呢会引起车内的火灾，一定也要注意了。
5: 那第三类呢，就是我们的压力气罐类的产品啦。
6: 那像这样的防晒喷雾呢，那里面会有压缩气体还有可燃物，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那压力剧增，可能会随时爆炸。那第四类我不用说，大家应该也都知道了，那就是我们的打火机，里面有液态丁烷，那经过我们的高温暴晒一样会产生爆炸的风险，一定也要注意了。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北京时间8点整。